0: 的那个政策啊有关系，然后你就是没有达到现在执行这个房贷利率，你可以申请这手机上申请，就是调节那个调，就是存银定价日，你改一下，修改一下，每三个月它就会调整一下你的房贷执行利息标准。对，你先查一下，我估计现在应该是它已经系统里边应该是自动给你调整，已经调整成功过了。
1: 我感觉你说的时候我查了，我看我现在好像3.2
0: 是吧？
1: 对。
0: 3.2就应该是根据你当时签合同的那一个合同，当时里边的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存银定价日有关系，然后你就到我们那个康美支行个贷中心，或者通过手机银行调整申请一下的你那个定价日，改一下就可以，变更一下就可以了。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原来选的那个房还款的钱是先还多后还少，现在我想还少一点咋还呢？
0: 你说的是那个之前还的是等额本金，现在想变成等额本息的，对吧？
1: 对。
0: 这个问题就是跟刚才情况是一样的，你通过你的手机银行申请办理调整，也可以通过就是到我们的个贷中心康美支行去办理这个业务。调整这些做手机上或者做柜台上申请办理，这些都是免费的。
1: 就是那年如果要想变更那个还款的日期，原来好像都是月初都还了，现在我想变成月中，因为有时候月初到时候钱没发来，我怕到时候被逾期了。
0: 这个也可以，这个跟刚才情况是一样的，从手机银行到柜面我们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办理。
1: 还有就是到时候那个我的贷款如果要结清了，可以需要办啥东西了？
0: 贷款结清以后，就是需要你拿着身份证结清单，也是到我们那个个贷，就是康美的那个个贷中心办理。因为当时办理的时候，就相当于把你的房子抵押在工商银行了，你现在这个状态是抵押状态，结清了以后拿了你的结清单和身份证到那儿就申请，叫我们银行工作人员给你解除抵押手续就可以了。
1: 这个一般多长时间呢？
0: 基本上就是我们有个那个工作时间，由我们组这边是受理了之后传到那个住房中心、不动产中心，也就是然后通过那边的处理，也就是1到3个工作日就可以解除这个手续了。
1: 果然，那我知道了。好，谢谢你啊。
0: 没事，好，再见。
1: 好，再见。
2: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10号有国债吗？那这问题关于国债的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那位嘉宾给他解答一下。好，有请张总。
3: 10号是有国债的，是每年的从每年的3月份开始，我行会按照人民银行的规定对发行这个凭证式或电子式的国债。国债呢，凭证式的国债可以通过这个银行的网点的柜面进行这个渠道进行购买，电子式的可以通过柜面和工行的这个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渠道进行购买。每月的那个每一期国债发行的时间是每月的10号到19号。由于那个国债的安全性啊、收益性、额度都比较好，受到了广大投资者的比较这个青睐，所以说呢，就是销售的时间比较短，所以说您如果有购买的这个打算，要随时关注，提前这个进行这个关注一下啊。
2: 好的。好，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有一次去银行存款，回来之后发现存单变成了保单，想问一下存单和保单有什么区别啊？这个没有说具体哪个银行，我们请专业人士给他解答一下吧。谁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好，有请张总。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就是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保险这一块是我行，就是由保险公司委托我们工商银行进行这个 代理销售的一种理财产品。针对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您可以就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安排专业的人员对这个进行相关的进行核实，会给您进行对接，解答您的问题。感谢您的理解与这个配合啊。
2: 嗯，就说咱们也有这个义务，
3: 对
2: 业务
3: 是和保险公司他们委托我们一起联合。
2: 嗯，好，如果说这位网友遇到具体问题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我们直接请现场嘉宾为您解答。好，继续关注网友又追问了一个关于国债的问题，想问一下这个国债具体是什么，怎么投资更合适？那我们有请张总再给他介绍一下。
3: 啊，行，这个国债是，它分这个，刚才也说了，分那个凭证式和这个电子式的，就是说买的时候，这个凭证式的这个国债是到柜台进行这个购买，通过手机银行，在计息方面吧，凭证式的是从购买日当日开始计息，电子式的呢，就是从发行的。发行期首日开始进行计息。付息方面呢，就是说凭证式国债是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电子式的呢是按年付息的，到期还本，并且是在最后一年，并且支付最后一年的这个利息。在到期这个兑付方面呢，我们凭证式的国债需要到这个柜台进行办理兑付，电子式的本息呢，会自动划转到你的账户里面，不需要到柜台进行办理，就是区别。
2: 好的。继续关注，有几位网友在咨询关于首套房退税的问题，那这个我想问一下，向嘉宾有了解的吗？好，有请刘总。
0: 首套房退费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个，现在确实我们有一个退费，但是就是退税是主要用于小费，然后你就是用于小费的，反正符合我们手续，就是最高可以退那个3000。不知道这个客户说的首套房是，
2: 首套房是怎么退税，是有什么规定呢？
0: 对，有时我们是主要用于小费，你这购房这一块用于各于买于小的那一种。这个客户，要不然你麻烦你留个电话号码到
2: 这个
0: 下线，
2: 只有一个留言，
0: 只有一个留言是吧？
2: 这个3000的是什么情况呢？
0: 最高可以退3000，符合条件的话都可以退，拿了你的是发票。比如说这个你购房的拿了你购房发票，购房发票，还有一些就是你付款的银行的那些发票，主要是通过那个啥发票，然后
2: 就是拿着这些相关的材料去咱们银行。
0: 对，我们银行，对，通常情况下，你做了这个消费之后，银行卡这些记录的时候，我们当时，第二天都给你系统里边退税成功了。如果要是不成功的话，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留言里这样联系到，如果你看到是吧，看到我们这留言，到时候跟我们工行任何一个网点到那儿咨询，咨询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
2: 好的，
0: 都可以退成功。
2: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话，希望您能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或者直接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说在南京办理的工行卡长期不用，想问一下能在亳州取消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张总。
3: 这位听众您好，就是说在武行办理的这个银行卡，您可以持本人身份证和银行卡，到我们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办理这个相关的这个取消的这个销卡的这个业务，都可以办理。
2: 可以是吧？关于这个退税，这网友又留言了，说这个，首套房分时间吗？就退税的这个时间分时间吗？他就是购买房子的时间有没有什么规定？
0: 购买时间是首套房是我们是规定是2023年至2026年
2: 之间，
0: 对这个区间，都可以去办理这个退税。
2: 好的，
0: 对。
2: 好，继续。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说，前期在工商银行装的 ETC， 然后前几天贴车模的时候呢给拆除了，想问一下现在能到银行再装上吗？那这问题我们有请刘总跟他介绍一下。
0: 这个就是装什么时候给它采出了，现在应该是可以正常使用，你只是把那个机器就是给那个拉掉了，应该不影响你里边的那个使用功能，你可以给它展上去看一下，如果影响你使用就是不能正常支付的话，通过你可以到 ETC 中心叫他们看看查询一下是什么原因。ETC 应该是不会损坏的。
2: ETC
0: 对 ETC
2: 是不影响它的使用，
0: 对，不影
2: 响
0: 你
2: 使用
0: 的。对对对。
2: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一些问题。有一位张先生咨询，说自己有一个面粉加工企业，目前这个小麦库存比较多，但是呢，最近的企业资金周转比较紧张，想问一下能不能用小麦作为抵押进行贷款？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郑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4: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的咨询。然后关于您说的小麦用于抵押，其实现在像这种粮食我们没法进行直接抵押，但是我们可以给您办一些信用类贷款。听你的描述，你应该是经常进行一些粮食收购，工商银行为了帮扶我们这些三农客户，然后也推出了一款粮食收购贷，这个产品大概就是我们最高全应用可以做到100万，然后额度最高达到500万。如果像你所说的，你是经营加面粉厂，你的这个额度可能需求偏高，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远东担保公司在这里面可以进行一个最高额度500万的进行一个授信。这个贷款是随用随取，按天计息，年利率大概是3.0%，也就是1万块钱一年是300块钱的一个利息，就是这个情况。
2: 好的。好，继续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位网友咨询说，自己的工资卡已经过期了，现在在亳州工作，开卡行呢在蒙城，想问一下是需要到蒙城去办理换证吗？多久可以办理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张总来介绍一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就是您的工资卡就是和刚才我说的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您想保留卡号的话，就是我们的换卡不换号业务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去办理。如果您就是不介意这个卡号更换的话，到我们这个工行的任意一个网点都可以进行更换。
2: 好的。

0: 好，继续关注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这个工商银行在西边能不能多设一些点？西边，它这个西边没有说具体的这个位置，西边是市区的西边吗？我们现在这个设点分布是怎么样的？有请黄行长解释。
1: 首先非常感谢这位观众朋友们对我们工商银行业务的支持和关注哈。确实就是我们呢，随着现在那个我们亳州行业务的这个发展，我们现在也在对自己网点的布局进行一个相关的这个规划。如您所说，之前呢可能亳州行那个在西边所设的网点相对较少，然后正好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机会吧，那个可能在今年下半年，最迟明年上半年会完成在西边桃花源附近左右的一个设点，到时候呢以方便咱们西边的那个这个市民朋友们办理相关的业务，也希望呢您到时候可以经常过去。好的，
0: 好，是有这个计划的。
1: 对，有这个计划，而且现在已经在进行相关的网点的签约和装修了。
0: 好，这位听众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后续的进展。好，继续关注，有一位李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工商银行的企业贷款都是多长时间的，有没有时间长一点的？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有请郑总给他介绍一下。
2: 你好，李女士，针对你说的这个企业贷款，我们一般的企业贷款是1到3年。目前的话，我们可以根据您的这个经营情况，还有您的货款回笼，可以在您1年到期之后，可以给您进行一个无还本续贷。这样的话，你每年就不需要还本金，可以直接到我们工商银行网点进行办理，进行体现一下这个无感续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最近针对一个科创企业，我们的一些高企贷，还有我们专精特新贷，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一次性直接授信36个月，你一次性提款36个月，中间也就是不需要续贷，也不需要还本金，只要按月还利息，都可以，就可以进行一个办理了。
0: 好的。好，继续关注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贷款都是什么条件，凭餐饮营业执照能贷多少？那这问题我们继续有请郑总跟大家解释一下。
2: 你好，这位听众，欢迎到工行咨询业务。我们行最近推出了一个商圈贷和烟火贷。这个贷款是我们行高新万达、侨城万达一些商业综合体进行的一个管理的，达成一个合作关系。它的贷款条件是，只要您在市场内经营满半年，您就可以申请贷款。然后它的额度是最高信用达到200万，然后它的还款方式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年利率也是刚才说的，年利率是3.0%，月息是2.5%。感谢您的咨询。
0: 好的。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近日，省医保局、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从筹资、报销、困难群众帮扶、基金监管六大方面全面规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管理服务，文件将于今年7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首先说说报销标准，全省统一大病保险起付线1.7万元，起付线以上部分分段报销，比例最低不低于60%，花费越高，报销比例越高。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参照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倍设定，高额重病患者减负力度持续加大。筹资方面，各地将逐步统一按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总额6%左右划拨大病保险资金，结合收支情况动态调整标准，保障基金平稳可持续。针对药品报销有明确过渡期安排，2026年至2029年，超说明书限定用药费用分年递减报销，今年报销50%，逐年下调至20%，2030年起不再纳入报销范围，规范医保支付边界。政府持续向低保、特困等困难群众倾斜，一年内多次住院的困难群众，医保民政部门将重点帮扶，落实多重救助政策，同时简化商保结算流程和基本医保同步结算，保障资金及时拨付到位。新规还加大欺诈骗保惩戒力度，骗取医保资金的参保人将上调大病保险起付线，违规金额全额累加，完成报销后才清零。另外，建立高额费用基金运行双预警机制，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以上新政兼顾保障力度与基金可持续，进一步减轻大病家庭医疗负担。大家有任何政策疑问，可前往当地医保经办窗口咨询。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涵盖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
12: 服务
11: 侨城发展，
3: 展示侨城魅力。
11: 侨城之声，
3: 侨城之声。
4: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9: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0: 侨城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举行，周潇出席并作党课报告。
9: 2025年侨城区23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全部超50万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下午，亳州市侨城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举行，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出席并作党课报告，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张建颖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区政协主席卢磊、区委副书记梁超出席会议。会议宣读了区委表彰决定，为受表彰的全区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三名先进代表做典型发言。周潇代表区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全区广大中共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比学赶超，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以坚强党性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支撑侨城各项事业行稳致远。会议以正确政绩观的视角科学审视全区14五时期的发展成效，指出过往的宝贵经验不能忘，正确路径不能变，过硬本领不能丢，以更加坚实的步伐续写侨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要在立党为公中追寻真理之光，不断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方位、找方向、找方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为民造福中回答初心之问，始终站在人民立场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在科学决策中把握发展之势，始终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做到不任性、不妄为、不冒进、不拖延、不逾矩，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经得起检验，要在真抓实干中勇担时代之责，锚定区第14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侨城篇章。侨城区级领导干部、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区直单位、区属企业和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部分年轻干部代表等参加会议。
9: 7月1号上午，侨城区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张建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区政协主席卢磊、区委副书记梁超、区委常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侨城经开区负责同志、其他在职区级领导同志等参加。区委四楼会议室内气氛庄重热烈，上午十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召开，大家聚精会神观看直播，认真聆听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将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12: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省三地一区战略定位，落实省委关于皖北两加快一根上要求，深度融入市“十五五”发展蓝图，在皖北全面振兴中当先锋打头阵，着力打造养生桥城、新兴桥城、田园桥城、通达桥城、厚重桥城、善治桥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桥城篇章。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也结合实际，采取多种形式收听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
13: 桥城区举行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区集体经济发展情况。近年来，桥城区通过专项整治行动，全面盘活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培育发展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新业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成效显著。2025年，全区237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全部突破50万元，累计投入800余万元，完善村级基础设施，17个村实现集体收益分红200余万元，惠及群众17981人。全区持续拓宽集体经济发展渠道，健全长效监管体系。2023年以来，累计建成振兴工坊100个，落地坑塘光伏、屋顶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同时积极发展订单农业、电商物流等新模式，常态化规范集体资产交易管理，累计公开交易集体资产136处，成交额900余万元。通过资源盘活、产业培育、规范治理，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乡村提质多重成效。
12: 7月1号，亳州机场至重庆江北机场直飞航线正式迎来首航。这条全新航线的落地，补齐了我市通往西南地区航空直达短板，进一步完善区域立体交通网络，我市对外开放通道更加通畅。上午9点38分，由重庆江北机场起飞的国航 CA4583 次航班平稳降落在亳州机场跑道上，缓缓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仪的水门，稳稳停靠指定机位，127名游客安全抵达我市。本次开通的亳州至重庆直飞航线为双向往返航线，直飞机型为 B738， 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执行四班往返航班。亳州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任杰：
14: 今天国航直飞的这个重庆亳州直飞的这种航线是亳州第6条航线，这条航线的开通呢，可以通过重庆进行新疆、云南地区的中转连程。目前呢，我们亳州机场已经运行了6条航线，有通达了11个城市，目标地方的目标地呢，涵盖了这个京津冀、大湾区以及这我们东北、华南、西南等经济重镇。
1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8: 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为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2024年6月17日，这是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出席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时的讲话要点。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聚焦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果断决策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决心之大前所未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新时代政治建军取得历史性成就。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就不可能有新时代人民军队伟大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入推进政治建军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形成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明确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明确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明确政治整训要突出政治上的正本清源，明确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明确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明确枪杆子要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明确严才能正纲纪，严才能塑军威，严才能出战斗力。

明确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明确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部队，明确军政军民团结是我军胜利法宝。对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毫不动摇贯彻落实，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当前事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我军在政治上面临的考验错综复杂，要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一刻不停推进政治建军，确保人民军队永保性质宗旨，始终敢打必胜，始终团结奋斗，始终人才辈出，始终纯洁光荣，始终法纪严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增强我军政治优势。当前政治建军需要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表现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根子在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上。各级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自己摆进来，拿出抛开面子揭短亮丑的勇气，以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态度深刻反思、认真整改，解决好思想根子问题，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7月2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工信部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安徽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正式启动2026年招生工作。学院今年首批计划招生150人，全省普通高中中职毕业生、残疾考生与健全考生等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2026年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现面向全国公开招标，热忱欢迎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积极申报，申报时间需要在7月16号星期四前，以邮戳日期为准，每项课题给予8万元资助经费。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展览在安徽博物馆正式开展，展期将会持续到10月20号。展览立足安徽丰富的古代天文遗址与深空探索、科技创新等独特优势，联动国家航天局探月中心、中国科大深空探测实验室等48家文明单位、科研院所，历时近1年策划打磨后完整呈现，也是安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天文主题古今对话展，也是全国首个聚焦宇宙观的原创文物大展。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预报，7月4号后全省降水进一步减弱，但全省仍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未来10天，淮河以北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7月盛夏，学生们迎来了快乐暑假。与此同时呢，高温潮湿的天气使细菌、病毒和病媒生物繁殖加快，各类传染病的传播风险增加。安徽疾控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公众，做好暑假期间儿童安全监护，重点预防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登革热、疾恐肯亚热以及手足口病、食物中毒及高温中暑。再来关注室内新闻，市安委办、市应急局会同有关部门发布7月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预警及防范措施。7月份，我市进入到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与盛夏高温期叠加时段，月内将会有4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主要出现在7月6号到8号、13号到15号、18号到20号、24号到26号、 高温暴雨、雷电大风轮番上阵，全市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温馨提醒市民朋友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紧急情况的时候呢，需要拨打救援电话。2026年亳州中考分数线已经公布，今年我市普通高中招生各批次的志愿全部通过网络填报，填报时间是7月6号到9号，填报地点在初中报名点学校。记者从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根据相关规定，每年6月30号为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日。目前本年度的结息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共为全市23万名缴存职工结付利息1.9亿元，这笔利息现已全额进入到您个人的公积金账户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官方渠道轻松查收。

初，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开展2026年第二季度限制限售饮水机监督抽检工作，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利津县15台和桥城区10台限制限售饮水机的水质进行了卫生学检测，其中5台不符合规定要求。对于水质不符合要求的，市卫健委已经责令其停止制售，查明原因，消除安全隐患之后，等到水质经过再次检验合格后，恢复制售水。亳州市郭河液化沉浸式页游项目完成先导区升级改造，正式对外亮相。全新推出的童年记忆号复古主题游船，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也成为当地夏日页游的新热点。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当地时间7月2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称，俄军1月2号晚至2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的空袭已经造成27人死亡。当地时间7月2号，伊朗武装部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表示，所有游船及商船想要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者是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的规范行为，都会受到伊朗武装部回应，并将其视为违规船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7月1号宣布，美国将厄瓜多尔帮派乔内杀手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及特别认定安全，并特别认定为全球恐怖分子。

萄牙政府一号发布国家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阿玛利亚，并宣布追加投资150万欧元，使项目总投资增至700万欧元。世界卫生组织二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游船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经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二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士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的外交部发出召会。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内市中心的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二号下午发生爆炸。根据卫生部的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九人死亡，二十人受伤。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播州客户端浏览。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战役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催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5: 管鲍之交常用来形容好朋友之间彼此信任的关系，然而很多人却认为管仲与鲍叔牙之间的友情不对等不公平，敬请关注管鲍之交的千古谜团。这是一个人类文明奠基的时代，这是一个个性觉醒的时代，这是一个探寻理智与道德的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在西方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批伟大的哲学家。在中国则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等诸子百家。此后人类一直按照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伟大思想进行思考。每一个历史时代的飞跃都会回顾这一时期，追忆轴心时代的文明之源、智慧之光、人性光辉，总能为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提供某种精神动力。而千古第一相管子正是生活在轴心时代的初期。虽然很多人对管子不是很熟悉，但他的思想却一直渗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从未离去。比如我们熟悉的以人为本、以法治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等等，都是出自管子。从今天开始，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辨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评管仲》第一集《管鲍之交的 千古谜团。
6: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讲述被誉为春秋第一相的历史人物管仲。管仲啊，他与老子、孔子、孙子、墨子、韩非子一样，都是呢诸子百家当中的人物，所以呢他也被称为管子。那么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呢称管仲为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什么是巨子呢？这个通俗点说啊，就是顶级大师。所以啊，在2000多年后，由后代人送给他一个称号，说是巨子。那么这个看来呢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那么当然，管子的思想跟老子、孔子、孙子、墨子、韩非子相比，孰高孰低，这个呢肯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所谓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管仲他作为一位宰相，当时呢建立了这个卓越的功绩，比如他呢为齐国创造了超级繁荣，比如呢他辅佐齐桓公成就了春秋首霸的这个千秋伟业，这一点呢是举世公认的。可以说管仲呢是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方法，那也可以说是从道到术，这样一个全能式的人物。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事情呢是受了管仲的影响，因此有人说呢他的思想是经世致用的，甚至是穿越古今的。这一集呢我们就先从发生在他身上那段脍炙人口的故事管鲍之交开始讲起，从管鲍之交作为入口，我们穿越到管仲的世界。我们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参与友情的这两个人。第一位呢就是咱们这个系列讲座的主人公管仲。管仲啊，名夷吾，字仲。古人呢之所以取一个字啊，这是拿给别人称呼的，所以我们今天呢称他为管仲，这个里头含有敬意，是敬称。我们不能够直呼管夷吾，那样呢是对祖先不敬。那么管仲呢他是哪里人呢？现代学界普遍认为他是现在的安徽省颍上县人，是这个地方的人。颍上县呢有一个管谷村，这个地方就是管仲的老家了。那么管仲在世的时间

0: 是哪年到哪年呢？当然了，后来管仲当了宰相，那他的去世呢，就是一件大事儿。因此上呢，历史上是可以找到记载时间的，是公元前的645年。但是他是哪年出生的呢？啊，由于管仲出生的时候啊，他身份很普通，所以呢，这个就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呢，在颍上县有一个民间传说，说管仲呢是出生在戊午年戊月戊日戊时，出生那天是五月初五，节气芒种。啊，你看这一连串的信息看起来好神秘哦。那么这么神秘的一串信息，它是后人杜撰的呢，还是原本就是这样呢？这个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呢，现代的专家们有人研究这个问题，他们进行了推演，哎，最后这个时间找到了，是在公元前的723年。那当然农历呢还是五月初五，但是公历呢是6月27日，是中午的11点到13点。那段时间处在芒种的节气当中。所以啊，现在呢，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推演的结果，那么很多纪念管仲的场所以及呢很多对管仲的介绍也都采纳了这个时间，是公元前的723年到645年。那么说管仲呢活了78岁，要如果从那个历史时期来看的话呢，这也是一位长寿老人了。当然了，这一家里头生了一个小男孩，父母当然很高兴了，所以呢就请一位算命先生帮他算了一命。结果把这个生日时辰呢一报出来的时候，先生说了，说你家这孩子将来会成为国家栋梁，所以呢又给管仲起了一个小名，就是乳名啊，芒种。所以我们今天说到这24节气当中的芒种的时候，如果知道了这个典故呢，那我们就会想起来管仲这个人物。那按理说呢，这个算命这种事情啊它是个迷信，说实话这个今天看来呢不见得靠谱。但是呢，这个在那个时候他给这个家庭呢还是带来了希望和欢乐的。按理说这个三口之家应该是过上幸福生活了吧，但是不幸的是呢，管仲的父亲啊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呢，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管仲是靠自己的母亲把他拉扯大的。所以这一辈子下来，管仲跟他的母亲的感情特别好，特别尊重自己的母亲。当然呢，也是由于有了这个变故，那么管仲呢就从此成为了贫寒之士。那我们说一下管鲍之交当中的第二个人物鲍。这个鲍是谁呢？鲍叔牙。鲍叔牙，那么他具体的这个在世的时间今天呢是不确定的，但是一般认为是鲍叔牙比管仲那出生的略早一些，去世的呢略晚一些。那么鲍叔牙是哪里人呢？这个呢现在也是有争议的。一种说法呢说鲍叔牙就是安徽省颍上县人，跟管仲呢是同乡。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说鲍叔牙是杞国人。哪个杞呢？那咱们有一个成语叫杞人忧天，就是那个杞，杞国人。如果说是这个杞国人，这个杞国在哪儿呢？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所以呢，那到底这个鲍叔牙的故乡在哪儿？这个问题呢目前没有结论。那么对于鲍叔牙这个人能够明确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他的家境比管仲好，比管仲要富裕，但是具体富裕到什么程度，那现在呢也没有一个量化的说法。那么第二个呢，这个管鲍二人呢他们认识的比较早，那至于早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也不确切啊。那如果是鲍叔牙是安徽省颍上县人呢，那管鲍之间呢应该是从小就认识。那如果鲍叔牙呢是杞国人呢，那还有另一种说法，说两个人呢是在南阳做生意的时候认识的。只是呢这个南阳呢不是我们今天的南阳，是古代周朝的南阳。好了，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这个管鲍之交就可以拉开序幕了。
1: 说起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很多人会想到高山流水的典故。正所谓 高山流水遇知音，彩云追月得知己。而高山流水这个典故的主人公伯牙和子期，两人只有音乐上的交流，并没有生活上的交叉，所以两人的知己很可能就是一个空中楼阁，经不起生活的考验。而管仲与鲍叔牙之间的友谊，那确确实实是经历了重重考验的。
0: 在司马迁写的《史记·管晏列传》当中，他引用了管仲一大段话。管仲呢，把这大段话说完以后，那呢，发出了一声叹息。这个叹息呢，可以说成是千古一叹。那他的叹息什么呢？他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就是鲍叔牙呀，那是我的千古知音呢、啊。我们看一看，这是不是千年一叹？后来在历史上，经常有人发出这种叹息嘛。他也确确实实运用的是管仲的句型，就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某某”。那么管仲为什么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他跟鲍叔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管仲呢，在得到这个结论之前，就在前面那大段话当中讲了五个故事。第一个故事，管仲说了，说当年啊，他生活贫困，跟鲍叔牙做生意。那当然，鲍叔牙家里有钱呢，出钱的时候主要是鲍叔牙出嘛。管仲呢，家里穷，出不起，但是分钱的时候，管仲提出来了，说哥哥，你看能不能够多分点？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说管仲啊，帮鲍叔牙谋划事情，结果给人事情搞砸了，连累了鲍叔牙，叫鲍叔牙呢也陷入了困境。所以这两件事下来以后，你看管仲贪财还无能，说这样的人啊，如果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没人愿意跟他合作。那这两件事过去以后，管仲又讲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呢，虽然是没有涉及到利益关系，但是呢，确实是很影响管仲的形象。第三件事情，说是管仲一看自己做生意不行啊，那就去走走仕途吧，到官府里谋点差事。结果呢，谋了好几个差事，但是每一次谋了差事以后呢，进去没几天就被人赶出来了。那么管仲为什么会被赶出来呢？这个我们今天不知道了，但是他总是被赶出来，那我们自然就会想象到他肯定是办事不利呀，是一个蹩脚听差呀。第四件事儿，那一看当官也不行啊，那怎么样？参军。管仲参军了，结果呢，到战场上打仗，这个管仲经常临阵脱逃当逃兵。你看这个前边啊，说进官府被赶出来你是被动的，但是呢，你这个当逃兵就是主动选择了。这个人贪生怕死，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在军队里都不可能纵容嘛。所以呢，讲到这儿的时候，这管仲啊几乎已经一无是处了。但是到这儿还没完，管仲还讲了第五件事。什么事儿呢？就是后来管仲啊，他去了齐国，给这个齐国的国君的二公子纠当老师，要辅佐公子纠呢继任国君。结果后来在争夺君位的斗争当中，公子纠被人给杀掉了。那么管仲的同事，就是公子纠的另外一个老师呢，他为这个公子纠自杀殉节了。但是管仲不死，说你不死就不死呗。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还转过身来辅佐杀掉自己君主的这个政敌齐桓公，所以于是呢，就把一个不忠不义的名声给坐实了。那么讲到现在，你看管仲贪财、无能、懦弱，还不忠不义。说如果面对这样一个人，你愿意接纳他做朋友吗？你跟他如何相处啊？那我们看一看鲍叔牙的态度和鲍叔牙的做法。鲍叔牙说，管仲要多分钱啊，没问题，说你家里头穷，你比我更需要钱，所以呢多分一分。说管仲把事搞砸了，嗨，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咱们运气不好，这个不怪你。说管仲进官府被赶出来了，鲍叔牙又说了，说是那是你呀，没有遇到懂你的人，不用你呀，是他们的损失。说管仲上战场逃跑，鲍叔牙说了，说是我了解你，你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但是呢，你必须保全性命，因为呢，你要奉养母亲呢、啊。至于不忠不义，鲍叔牙说了，他说你不必在乎那些世俗的看法，我了解呢，你是一个抱负远大的人，你存在的价值是为齐国、为百姓创造幸福的，所以呢，哥理解你，哥也坚决地挺你。我们看一看鲍叔牙的这种厚道、宽容、大度，啊，这种共情之心、识人之智、容人之量，的确是令人佩服啊，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所以管仲啊，后来在多年以后当上宰相的时候，回忆前尘往事，发出了那声叹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所以呢，这段故事后来就被传为了一段历史美谈、历史佳话，最后呢演变成了一个人见人爱的成语“管鲍之交”。我们中国呀，形容感情深厚这个成语有很多呀，比如说这个“八拜之交”、“忘年之交”、“莫逆之交”、“稳静之交”、“生死之交”等等等等，都是形容友谊的这样成语。而“管鲍之交”，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这个“管鲍之交”，当然第一个肯定是也是形容哥俩感情深厚的，但是呢，它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它就是在说呀，当一个人羽翼未丰，这个人的潜能没有得到开发，才华没有得到展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就有人理解你、欣赏你、支持你，这种交情才能称得上是管鲍之交。所以管鲍之交啊，鼓舞了很多中国人啊，这个也让呢管鲍两家两个家族交好了2000多年。听了我刚才这段讲述以后，你会发现管仲这人很麻烦，当鲍叔牙其实很不容易，他需要有巨大的包容能力，面对朋友的种种不堪，他需要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不断的付出，而回报呢可以说比较渺茫，无法期待。所以呀，从这个局面当中，我们会发现可能做管仲更舒服啊，会从心里头默默地把自己对应成管仲，希望能得到像鲍叔牙这样一位真心实意的朋友，然后理解自己、欣赏自己、包容自己。你看这个在管鲍这个他们俩二人之间，其实做管仲很舒服啊。你看这条友谊的小船啊，鲍叔牙是干嘛的？鲍叔牙是划船的，而管仲是干嘛的呢？他仿佛是啊，坐在这个小船上欣赏风景的。说偶尔叫他过来划两下船呢，他就把那个桨啊，给你掉到水里头，那还得鲍叔牙跳下水里去，把这桨捞回来。所以这样的一个朋友，你究竟有没有信心去面对他？
1: 公元前685年的一天，管仲的心情极为复杂，在这一天。他辅佐了十几年的公子纠在鲁国遇害，鲁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受到了管仲曾经的好朋友鲍叔牙的胁迫。同时也是在这一天，管仲被关进囚车押往齐国，准备由齐桓公亲手处决，而这恰恰也是鲍叔牙的安排。事业、友情在同一天内都发生了巨变，甚至生命也即将宣告终结，可以说他的人生陷入了万念俱灰的绝境。但是我们知道管仲最终活了下来，并且后半生活得异常精彩，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那么管仲究竟是怎样一步步陷入人生的绝境的？他最终又是如何打破困境绝处逢生活下来的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 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馆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辨知天下的处世哲思。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管仲》第二集，绝处逢生的天理人心。管子被后世誉为千古第一相，他辅佐齐桓公，依托齐国东面临海的地理位置，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最终君臣齐心，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对于管仲力挽华夏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三国时期拥有远大抱负的诸葛亮也常常自比于管仲，那么这些光环与管仲对鲍叔牙的不堪行径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常常讲做事先做人，那么管仲为人究竟如何呢？
0: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当中一开篇就说了，说管仲啊，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啊，他很小的时候跟鲍叔牙之间有交往，通过这个交往呢，鲍叔牙了解到这个管仲啊是一个贤者。那什么是贤者？贤者其实是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品德好，一个是能力强。那么鲍叔牙通过交往了解到管仲是贤者，所以呢他后来才敢把管仲推荐到比他自己的地位还要高的宰相的位置上。如果不是贤者，鲍叔牙敢推荐吗？所以呢品德好，能力强，这两条缺一不可。那么第二，那么鲍叔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管子诫当中，管仲呢临去世之前对鲍叔牙呢有一个评价。我们知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临近死亡的人他肯定会说真话，再不说的话已经来不及了。管仲怎么评价的呢？他说鲍叔牙是一个大君子。君子到什么程度呢？说是千乘之国呀，你送给鲍叔牙，如果他觉得不符合道义，他都不会接受的。说这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啊，爱憎太分明了，眼睛里头不揉沙子。所谓叫好善而恶恶以甚，见一恶终身不忘。说是鲍叔牙如果是这样一种性格，善恶如此之分明，眼睛里的不揉沙子，那么依照鲍叔牙的这个个性，如管仲啊有这么多不堪之处啊，是一个贪财愚蠢然后懦弱不忠不义之人，那么鲍叔牙怎么会容忍这么久呢？这个友谊的小船啊恐怕早就翻了。那么到底这个真相是什么呀？管仲的这些毛病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就必须注意到了，其实这些问题啊都是人家管仲自己说的呀。他说为什么自己会说这些事呀？这个呢我们想他是想从自我嘲讽的这种方式来抬举朋友。所以一个人牺牲自我来赞美朋友，这个人的品格说实话，你就是用腿肚子思考一下，你都会知道的，他的品格并不低呀。所以管仲呢并不是一个品质恶劣的人，他其实呢反过来是一个品质比较高尚的人。其实咱们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个经验，说有如果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把胸脯拍得砰砰作响，说自己如何诚信言必信，这样的人呢恐怕多半是不可靠的。假如说一个人到处讲自己给朋友带来多少好处的时候，这样的人恐怕是你需要远离的人。而管仲怎么谈论自己的朋友？当然是谈论自己给朋友造成了多少麻烦，而朋友呢给自己带来了多大的帮助和支持，这个也就是咱们今天常说的感恩嘛。那么第二呢，我们要弄清楚这个管鲍分金的真相。那有人说了，这管仲嘛毕竟是多分钱了嘛，多分钱了当然就是说明他贪财呀，这个当然就有点品质的问题了。 其实这个事儿呢，当然也是管仲自己说的了。那么在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当中，那他在讲了管仲是贤者之后，紧接着就有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就说管仲贫困，长期抱书，抱书终善欲之，不以为言。那么这句话其实就跟前面一句矛盾了，前面刚刚说管仲是贤者，而到这儿呢又说管仲欺了鲍叔牙。一个贤者怎么会做那些欺人的勾当呢？所以呢，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理解的一个要点。我们知道其实呢，对两个人关系的评价，那主要要以什么为准呢？当然是以当事人的感受为准了。就像人家小夫妻过日子，人家打打闹闹的，你不能说人家不幸福，也许那个就是人家的幸福状态。那么管鲍二人的关系如何？当然这个里头也要以他们两个人的内心的感受为准。我们看到司马迁用了一个词叫终善欲之，就是这一辈子一直怎么样呢？善待管仲，那么不以为言，没有怨言。我们想要如果是一个人包容一次，这个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包容，从不计较。如果是这个变成了一个常态，这个只能说呀，这样做是出于心甘情愿，甚至都可以说是自觉自愿的。所以完全有可能呢，给管仲多分一份钱，这个是人家鲍叔牙提出来的。那么鲍叔牙提出这个方案，就与他这个人的美德相符合了。所以啊，在这个山东淄博市管仲纪念馆这个管鲍之交这个厅的门口，有这样一副对联，是怎么写的呢？是交友交心，人生难得一知己，让金让相，天下至纯二楷模。所以让金这个符合鲍叔牙的高尚品格，也符合呢两个人当时的那种友情关系。那么这个管仲多分钱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其实啊，在春秋时期，我们中国的工商管理这方面的理论远远没有今天发达，所以那个时候合伙做生意呢，大伙分利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按照出钱的比例进行分配，没有考虑呢这个技术股、管理股这种干股。但是我们知道后来的管仲、鲍叔牙那都是治国的能臣啊，所以呢他们在这个经营的过程中可能就在追求这种科学管理，这种分配的公平。说因此啊，给管仲多分钱，这很有可能是体现干股这种思想的最初的萌芽。所以我们看其实这个二人怎么样呢，他们进入了一个非常良性的合作模式。说一个有资金，一个有技术，一个是金主，一个是能人。所以这样的两个人呢，他们相遇了，结果是一拍即合，优势互补，精诚合作，最后呢修成正果。那假如说呀，一个富豪和一个才子，富豪看才子是穷光蛋，而才子呢看富豪是大笨蛋，都关注对方的劣势或缺点，那这个世界上你是没有合作伙伴。有人说了，那管仲上战场还当逃兵呢，这个又怎么理解？其实这件事呢也是人家管仲自己说的嘛。我们后来人说了，说春秋无义战，就是管仲当时啊去当兵，有可能是出于无奈被卷入进去的，而去打这个不义之战，跟奉养母亲相比，那当然哪个重要不言而喻啊。所以你让管仲抛舍母亲去助纣为虐，这对于头脑清醒的管仲来说他是不情愿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当时上战场打仗当逃兵是要受到严厉的处置的，这个古今一样，那管仲多次当逃兵还能活得下来，这显然是于理不符啊。所以呢管仲这一点也说夸张了。所以按照今天的理解，他有可能是管仲这个人呢比较注意自我保护，所以呢这个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呢注意保护自己，那么呢不去蛮干， 而已了。管仲是一个伟人，他作为一个伟人，他的这种志向、胸怀、观念，当然是普通人有的时候是无法理解的。所以呢，忍辱负重啊，这个呢是伟人成长的一门必修课。我们看管仲啊，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呢当过杂役。杂役是干嘛呢？就是背点工具啊，走街串巷，您家那个割麦子嘛，您家盖房子嘛，我来帮帮工，管三顿饭，走的时候给个铜板就行了。说干过这种活的。管仲呢还帮人养过马呀。这个管仲养马就处在这个社会的下层，所以你可以想他内心中的感受是什么样子。那么管仲呢在市场上做生意，曾经多次遭到侮辱，他无力还击。虽然呢我们不知道那侮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内心的痛苦我们多少也能感受一些。孟子说了，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就是说一个即将承担重大历史使命的人，那么呢他必然会经历非常痛苦的磨砺，经历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孟子的这句话说的是谁呢？他明确地指出管仲就是这样一位堪当大任之人。
1: 传颂千古的管鲍之交，反映了管仲和鲍叔牙之间的深厚友谊。然而后世很多人却颇有微词，他们从功利的角度认为，论付出，鲍叔牙的付出大；如果论收获，管仲的收获大。管仲与鲍叔牙之间的友谊不对等、不公平。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友情？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理解管鲍之交呢？请继续收看《穿越春秋品管仲》第一集，管鲍之交的千古谜团。
0: 人世间的所有的这个友谊，任何一方不可能只有付出没有收获，尽管呢他们付出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收获，但是呢如果你仅仅从功利的角度来评价管鲍之交，那呢真的就偏离了他这事情的本质。为什么这样说呢？假如说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用功利的角度来看一看，那可能有的人认为是管仲的收获大，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想，鲍叔牙的收获可能更大。比如说第一种收获，两个热血青年在一起经商，经商之余呢两个人游历山水，然后对坐小酌，秉烛夜谈，甚至呢背靠大树仰望星空。这个时候管仲谈了什么呢？谈了他对宇宙、对天地、对社会的种种洞见，树立了他对未来、对事业、对国家、对百姓的宏大目标，然后呢这个讲述了他治国理政、改善经济、优化军事、发展科技以及重振华夏的多维构想。这些话题鲍叔牙当然也是有足够的水平可以参与讨论的了，但是在境界上毕竟是无法企及到管仲的高度。所以管仲这个时候他给鲍叔牙传递的是什么呢？那是智慧层面、精神层面，甚至是灵魂层面的导引或启发。所以如果是这样一种状态的话，什么家境的差别啊，什么股份的大小，什么能力的不同，这些事情立即就变得不值一提了。那么鲍叔牙为什么后来能够成为这个公子的老师啊？我们想到这个里头管仲对他的促进是巨大的，是管仲使鲍叔牙更加关心国家大事，对治国理政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因此呢他就具备了为国家培养储君的水平，所以这样呢得到了国君的认可，因此呢才能够上岗工作，大展宏图啊。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说鲍叔牙的这个收获大不大？第二个收获，我们知道后来管仲辅佐的是国君的二公子纠， 而鲍叔牙呢，辅佐的是三公。

0: 子小白。最后呢，小白登基当了国君。那么呢，最后呢是什么？成为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那我就想问一问了，辅佐小白成为国君，然后呢建设齐国，称霸诸侯，这本来是谁的愿望，谁的职责？那显然是鲍叔牙的嘛，因为鲍叔牙才是小白的亲老师嘛。但是这些事儿谁干了呢？后来我们看到，那主要是管仲干了。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呀？管仲背着不忠不义的骂名，在齐国辛辛苦苦地工作了40年，这个里头当然实现了他建功立业的他的愿望，那同时客观上来讲，是不是也是帮助了鲍叔牙实现了他的心愿，尽了他的职责？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鲍叔牙的收获大不大呀？那也是巨大的。并且呢，鲍叔牙去世以后，鲍叔牙的后代10余世都是名大夫，都有封邑，所以鲍家在齐国是备受尊重的，因此他是齐国政坛上一直非常强大的力量。而管仲呢，管仲去世之后，管家在重大的历史资料上几乎没有出现过名字了，所以在齐国政坛上的影响力也几乎没有了。所以因此啊，我们一定要从功利出发来说这件事儿的话，那是说不清楚的，到底谁的收获更大。从常理上理解，早该翻船的这个管鲍之交为什么能成为一段历史佳话呢？那我的理解是，最关键的是两个人都抛开了功利，心灵有多少种形状，这个关系就有多少种形状。这管鲍二人如果把功利引入到他们的友情当中，那这个友情呢就沾染上了这个俗气，很世俗的成分。那么这样的友情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普遍的，其实呢也是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的。但是如果靠这种友情想要慰藉一生，想要呢一起合作干成一件大事情，那恐怕就是力不从心的，是很难达到的。所以呢，两个人管鲍之交，那就是呢两个人不断的付出互动的结果。如果是过于计较功利，那会怎么样呢？会把两个人他的这个关注的焦点从共同创造转移回来，转移来关注是否对等，不断的要求对等对等对等。那么话说回来，世界上有没有真正对等的友情啊？对于这个管鲍来说，两个人的背景、优势、能力、个性都不相同，他们怎么对等起来？你得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数学公式，经过多少计算才能够算出来彼此付出的是几斤几两，获得的是几斤几两啊？能不能对等啊？所以抛开功利，恰恰呢这份友情是长久的。说一个人呢，如果一生当中能有这样一份友情，我相信内心都会是充实的、幸福的。好，我们今天这集呢就讲到这里，明天的内容同样值得关注。
1: 公元前685年的一天，管仲的心情极为复杂。在这一天，他辅佐了十几年的公子纠在鲁国遇害。鲁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受到了管仲曾经的好朋友鲍叔牙的胁迫。同时也是在这一天，管仲被关进囚车押往齐国，准备由齐桓公亲手处决。而这恰恰也是鲍叔牙的安排。事业、友情在同一天内都发生了巨变，甚至生命也即将宣告终结。可以说他的人生陷入了万念俱灰的绝境。但是我们知道，管仲最终活了下来，并且后半生活得异常精彩，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那么管仲究竟是怎样一步步陷入人生的绝境的？他最终又是如何打破困境，绝处逢生活下来的呢？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

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徐茂公带领英雄会攻打瓦岗山，瓦岗山的大寨主叫翟让，外号人称小霸王。这个人呢，有勇有谋，能攻善守，把瓦岗山治理得井井有条，山上的老百姓在这儿丰衣足食。这座瓦岗山固若磐石。今天楼兵来报说英雄会的人攻山来了，翟让勃然大怒，吩咐来人抬枪备马，我到山下一战。在旁边惊动一个人，谁呀？这人叫董平。大哥且慢，我听说英雄会这帮人挺厉害呀，前者他们接黄冈，反山东，走马取金堤，谁不知道金堤关花家二弟兄的厉害都丧在他们手，马断阴流四员偏将，号称六把大刀守金堤都守不住。你若下山一战吃了亏，咱这瓦岗山可就完了。翟让听了也犹豫，贤弟呀，依你说咱们怎么办？不能等着让人家打呀。大哥呀，咱哥几个到山口看看，再布置些滚布雷石、灰瓶炮子，命楼兵守住围墙和各个山口，他们就是有强兵猛将也难攻下瓦岗山，这就以逸待劳，逢强制胜。大哥你看如何？翟让听了点点头，哥五个起身来到了山口，往山下一看，吃了一惊啊，只见英雄会的军卒正在安营扎寨。只见条战壕、拉鹿角，内按五行，外按八卦，井井有序。这可不是 一般绿林人干的活，这是有明白人，熟读兵书战策的人在这执掌兵权。翟让不是绿林的贼，他是南陈的大将，受南陈陈后主的信宠，才叫他带好几万人建瓦岗山。他对领兵带队都熟悉。翟让想，英雄会深得民心，看山下这阵势，好几万人，哎呀，这不是一般的想法。翟让传令，叫楼兵在高高的寨墙后边埋伏弓箭手，在山道上堆放滚木雷石、火炮、灰瓶，以防英雄会强攻瓦岗山，不出战了。再说英雄会安下了大营，围住瓦岗山歇兵三日。徐茂公升座大帐，众位弟兄，咱们到这三天牢法已过，马上亮队和翟让建议高低，把瓦岗山夺过来，我们好有立足之地。布置完毕，徐茂公、秦琼等人带3000人马来到东山口，列开阵势，向山上讨调阵。骂了半天不见有人下山，只好收兵回营。第二天还截查校阵，一连骂了好几天，不见山上一兵一将下山。这一来大营里议论纷纷。秦琼说，三弟啊，你看咱们叫了好几天阵，人家就是不下山，这如何是好？徐茂公沉吟半晌，二哥，看来翟让知道咱们兵强将勇，怕下山吃亏，不敢下山见阵。咱们已经来了多日了，粮草消耗不少，绝不能这么耗着，得赶紧攻山，不然随兵来到我们腹背受敌，可就麻烦了。于是调齐5000人，全是步兵，长枪短刀，手向瓦岗山进攻。当将士者在后边督队，杀呀，这些兵丁们攻得挺快，不大会儿就跑到了半山腰，山上还是没有动静。秦琼、徐茂公可犯了嘀咕了，难道翟让弃山而逃吗？就在这阵儿，就听山上一阵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响过，从那围墙的箭孔嗖嗖嗖嗖，箭似飞蝗，又如雨点一样射往山下。紧跟着山上扔下滚木雷石、灰瓶炮子，攻山的兵丁既没有拿防箭盾牌，又没有思想准备，就这一阵乱箭和滚木啊，死伤无数，伤亡惨重，哭天喊地，5000人只剩下一半了，叫喊着哗退下来。徐茂公也急了，重整队伍要二次攻山。秦琼可着急了，他一看死伤过半，忙说，三弟赶紧鸣金收兵。徐茂公一脸的不高兴，二哥怎么不攻了呢？要打就打到底，要不然就不打。哎，兄弟啊，你看我们这5000人死了这么多人，你不心疼吗？啊，不能打了。二哥，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用着他们了，怎么能威刀必剑呢？秦琼说，三弟呀，当兵的不该威刀必剑，也不能做无辜的伤亡啊。我们这些兵可不像随军都是抓来的，而是自愿到英雄会来，是穷苦百姓，为的是推翻杨广，怎么能死在绿林英雄手呢？三弟快打锣。徐茂公无奈，吩咐鸣金。攻山的军卒听了，心说这可是救命锣呀，呼啦一下子脱枪拉刀往下撤。瓦岗寨的楼兵一看，把身子探出墙的豁口，冲着山下吼：嘿，跑喽，我们赢喽。徐茂公垂头丧气，领众人回到大营。 回到中军大帐，大伙落座谈论攻山的事儿。程咬金不高兴，徐三儿啊，在金敌关的时候你夸下海口说什么拿下瓦岗山不费吹灰之力，唾手可得，你怎么没拿下来呢？别说不费吹灰之力呀、啊，伤了这么多兵将你还没得过来呢，今后啊你就别跟我吹了。徐茂公的脸挂不住，腾就红了。哎，程咬金，你别嘲笑我，你三哥再说句大话，这不是攻不开瓦岗山吗？我去说服翟让，让他把山寨拱手相让，你信不信？
11: 嘿嘿嘿，徐三瑞，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打都打不下来，人家还能拱手相让啊？啊，
10: 我不信。徐茂公再也不理他了，冲着外边喊，来人，军兵进来，徐首领有什么吩咐？给我备马，我这就上瓦岗山。是，军兵转身出去备马，秦琼急忙拦住，三弟啊，你不能去，白天咱们攻山打了一天，这会儿去了凶多吉少，你呀、啊、再想想。徐茂公没动，程咬金放话了，哎，刚才咱俩可说笑啊，我说你别去，三哥你现在一去准叫人给宰了。徐茂公说，冲你说这话我非去不可，谁也不许劝我，我走了。腾腾腾他出来了。单说徐茂公跨上马奔瓦岗山，来到山口，离远军卒就喊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啦。徐茂公带着马冲着楼兵打一击手，无量天尊，各位辛苦，我是英雄会的首领，我叫徐茂公，请你们转告翟让，就说我来求见。你等着，我们报告一声。楼兵让人看住了徐茂公，他自己亲自到翟让府衙报告。这翟让领着众人正谈论白天的事儿，军兵一说，翟让和众人大吃一惊，什么？打了一天仗又来求见，这个徐茂公他要干什么？有心说不见，怕人耻笑，胆儿太小了。咱们见不见呢？无忌说，哥哥，咱们还是见得好，咱们看看他安的什么心，探探他们的虚实，完了再研究怎么办吧。好，把徐茂公接到山寨。就这样，有人领徐茂公来到山上，进了寨门，寨门吱呀呀呀关上。徐茂公回头看看这寨门，心想，说好了我能出去，说不好我就死在这儿。他往两旁看看，只见高大的寨墙后边无数的弓箭手，半山腰堆积如山的果木雷石，火药灰瓶，心说怪不得我们军卒攻不上山，原来这里是一夫挡关，万夫莫开。等他们来到山顶，这块是一马平川，有座城池出现眼前，四门四关，城门上有箭楼和城池无疑。楼兵领着徐茂公进了城，里边三街六市啊，人来人往，你看外边打了一天呢，里边啊什么事没有。他们来到总兵衙门，楼兵进里拜过信，时间不大，翟让领着董平、薛勇、无忌、张骞迎了出来。翟让一看徐茂公八尺身材，细腰乍臂，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仙衣，腰系丝绦，足蹬牛鼻皂鞋，往脸上看，面如冠玉，鼻直口阔，胆儿有轮，磕下三绺默然，好一表人才啊。我以为降马都是青面獠牙之辈，却不知是这等文雅风流。请问您就是徐首领吗？翟让，有礼了。哎呀，翟将军，久闻阁下大名，只恨无缘相见，今日贫道到山寨给你添麻烦了， 不要客气，里边请。让得楼大厅分宾主落座，从仁先生茶来茶罢阁盏。翟让说，我以为啊，徐首领是绿林强盗，没想到您是一位遁入空门之人。你既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知为何扯旗造反，开此杀戒。徐茂公叹了口气，翟将军见问，徐茂惭愧啊，我姓徐，名吉，字茂公，祖居河南，人称南阳秀士，出家在山西潞州天堂县，昏君杨广篡位，害得天下百姓民不聊生。徐某既入空门，出家人以慈悲为本，看见百姓惨遭涂炭，居心不忍，有心救百姓出水火，推倒杨广，寻找有德之人治理山河。徐茂公这嘴比我的嘴还灵呢，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翟让等人心中佩服，暗暗点头。徐茂公接着说，为此我们寄聚天下英雄，在山东结黄杠，取金笛，三党杨凌，九战魏文通，来到瓦岗山，欲和将军共图大业，推倒昏君，以救百姓出水火。翟让听了心想，这牛鼻子还真会说话，白天打了一天，愣说要和我共图大业，起反昏君。于是笑了笑，徐首领，翟某一生喜英雄爱豪杰，你们的大旗上写的英雄会，你又说聚天下英雄，不知贵会有何等英雄，我愿闻其详。说这话是瞧不起，你们有什么能人呢？徐茂公说，翟将军要问，那我就随便说几位，你看可够英雄。我会里有简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交友四孟尝，孝母赛专诸的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有神斧将结黄杠的程咬金、尤俊达，大刀王君可、小灵官单雄信。翟将军，你可知秦琼和程咬金的先人是谁？翟让晃晃脑袋。徐茂公说，秦琼的祖父乃是南陈的太宰秦旭、秦东明，他的父亲是马明官总管秦仪，程咬金的父亲乃是长春官总管程泽臣呐。翟将军呐，当年你在南陈为将，可知道我说这几个人？哦，翟让闻听站了起来，徐首领，秦太宰程总镇之后是你会之人？徐茂公点头，这些事情徐某怎么能够胡说呢？接着他把程咬金接黄杠、秦琼染面闹登州、反山东的事儿说了一遍，把个翟让等人听的是目瞪口呆。翟将军，我英雄会人来到这儿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和将军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反昏君。你别看白天打了一天仗，有道是不打不成交，越打越亲热，望将军三思。翟让听了这番话真有点为难，拒绝吧，嘿，他们号称英雄会，绿林的总瓢把子单雄信也在这里，得罪他就等于得罪天下所有绿林人，也会叫人耻笑我。接他们上山没那回事儿，我惨淡经营的瓦岗寨就让他们了，那也太便宜了。你别看你徐茂公能说，嘿，瓦岗山你过不去。哎，徐首领，你刚才说了英雄会的几位英雄所作所为，翟某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愿意和贵会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图反隋大业。 怎奈这瓦岗山弹丸之地容不下这许多人马呀，如果贵会缺粮少草，翟让愿拿出来支援英雄会的反隋大业，请贵会别寻极地以图大业。再者说了，瓦岗山都是子弟兵，好以武会友，前者有很多绿林人想占瓦岗山，部下攻山上不来，马上打不了我翟让，都转道而去。如今贵会非要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那就请徐首领下山挑选贵会出色的英雄和我马上一战，如果把我打下马，我情愿让出瓦岗山共同反隋。那意思说我没有本事被他们打败了，那没办法，你要把我杀了呢，瓦岗山归你。可是如果你们胜不了我，请贵会拔营起寨，另奔他处，不知徐首领意下如何？徐茂公闻听，心说翟让啊，你可是自己往个套自己钻的，你别以为你自己武艺高强，天下无双，你错了。冲你这一说，瓦岗山得过来了。想到这儿忙说，翟将军，闻你之言真乃豪杰也，可是我想马上一战，兵刃交锋怕有伤亡啊，能不能啊咱们点到为止，落马就为输呢？好啊，徐首领，就依你。君子言，驷马难追，来呀。将军有何吩咐？备下酒宴款待徐首领。是。闲言少叙，徐茂公吃喝完毕，约好明天山下一战，有喽啰兵送他下山。他是走了在山上连吃带喝的，山下秦琼、魏征、程咬金等人都跟着着急呀，生怕他回不来。你别看老程跟徐茂公拌嘴，其实哥俩交情最好，这是军兵报徐首领回来了，大家高兴啊，一起出营迎接。哎呀，你可回来了，辛苦了辛苦了，众星捧月一般把徐茂公迎进大营。徐茂公心里琢磨，明天和翟让交战，谁去能打赢呢？谁能上去就能把翟让打下马呢？单雄信不行，单雄信是猛将，翟让也力大无穷啊，秦琼也不合适。秦琼的外号交友似孟尝，我们得瓦岗山呢，这也是捡便宜，人家经营的山寨咱们来了愣要挤进去，还得叫人家心服口服，还得顺气儿，不容易。那么谁行呢？程咬金。你别看程咬金呢大字儿不认识几个，能耐就那两下子，他可有个猛劲儿，但他挺精，他不能去呀。我怎么能叫他去呢？我何不这么说？思想想，来到了宝帐，众人落座。秦叔宝就问：“到山上怎么个情况？”徐茂公大概的说了一遍，最后说：“翟让请我吃酒，在酒席前呢。”他问我英雄会敬什么样的英雄，我说英雄会的英雄分四等。程咬金嘴欠，他先搭茬了啊，三哥都分哪四等啊？我说啊，英雄会的人呢、啊、分特等、头等、二等、三等。翟让说，徐首领你先说说这三等的都是谁。我说英雄会里有一位英雄，此人姓王，名伯党，人称勇三郎，胯下马，掌中素英枪，英勇善战，他够三等。翟让说嗯，听说过这个人够英雄，那二等呢？我说二等啊，姓善，名通，字雄信，
11: 胯下马掌中一条丁丁狼牙槊，无人敢敌。翟让说，此人名声如雷贯耳，真乃英雄也。程咬金一听，三等二等没有他，他着急了。哎，三哥，这三等英雄二等英雄你都说了，没有我，那你把我搁到几等了呢？四弟啊，唱戏都是大人物压轴，我得把你搁到最高的地方。三哥，我就那几下子，你也别把我捧得太高了，你呀，就把我搁到头等就行了。
12: 哎，
11: 你哪能放在头等呢？得放特等啊。徐茂公定计演出一段程咬金三斧子定瓦岗。
1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4: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妈妈，我发现碰杯的时候，您和爸爸特意要比爷爷奶奶的杯子低，这是为什么呀？
2: 爷爷奶奶是长辈，杯子低是表达我们的尊敬啊。
1: 哦，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祝你们每天都开开心心，干杯！
3: 开开心开心，干杯！干杯！干杯！
1: 等一下，等一下，我的杯子要在下面。尊长辈，明礼仪，好习惯，成家风。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想法。

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河南省滑县境内的瓦岗山是水土肥沃、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半山坡上良田耕地，果树成林，山顶上一马平川，建筑城池，山下呢又很陡峭，半天然半人工建筑的工事，只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里是秣马厉兵最合适的地方。徐茂公领着群英会的人攻打瓦岗山，想拿这里当根据地，来了好多天，讨得要阵，人家不出马攻山，损兵折将，万般无奈，徐茂公单人独自上山，顺说瓦岗寨的寨主，说是我们到这来可不是抢你山寨，是为的兵合一处，将达一家，我们联合办公。寨主柴让从心里头不乐意，你想啊，谁不知道这地方肥呀，能让吗？又无法拒绝，因为他是南陈亡国之将，保过陈叔宝，秦琼和程咬金的父亲生前也是南陈的大臣，他又怕得罪陆林朋友，就给徐茂公出了个难题，这么办，你们说你们英雄会的人个个有本事，是豪杰，明天呢我们山下见仗，要是有人把我打下马，我本领不如你们，哎，你们就可以上山。徐茂公同意了，可是他知道啊，翟让外号叫小霸王，大铁枪，力气大，招数好，英雄会的人凭真功夫交战，难分伯仲，又不能往死里打，你要是把翟让打死，翟让手下的弟兄还不玩命吗？瓦岗山不但得不来，还坏了英雄会的名声，你不打的英雄会旗号吗？你怎么欺负义军呢？怎么办好呢？他就想起程咬金了，程咬金这个人胆儿大，有时候犯浑，叫他出马临战，要是跟他说清楚就许败了，他不好好打怎么办呢？派兵不如激将，我何不这么办，叫程咬金主动请缨。就这样，徐茂公见着群英会的人，当着程咬金的面说，我到山上跟翟让说，我们山上啊英雄分四等，三等的二等的我都说完了，翟让很佩服，我又说头等，头等是秦琼、秦叔宝，人称神权太保。翟让闻听站起来，竖大拇哥说，好，秦二爷够头等英雄。程咬金着急了，他想，就凭我接黄冈啊，打金敌关，怎么没听我呀？这个三等二等头等都没有，哎，我徐三儿，你没说说我呀？说了，我说翟让啊，我再提一个人你得吓昏了。他问我说是谁，我说提起此人那是威震华夏，如皓月当空，此人姓程名咬金，三斧子接黄杠，三斧子取金堤。 程咬金挺高兴了。
3: 你说完那宅让是不是也伸大拇指啊？
2: 徐茂公晃晃脑袋，四弟呀、不是我传话呀，也不怕你生气。我说完了，翟让把嘴一撇说，你前边说那几个我都服气，唯独这程咬金这小子，他不是英雄，他是狗熊。程咬金听这话呼就站起来了，
3: 什么？翟让他敢骂我？我跟他没完，他凭什么说我是狗熊？
4: 是啊是啊，兄弟你坐下，我问了。
3: 你别瞧不起我的四弟，号称神斧将，别看你号称小霸王，走马上阵遇上他你就得见阎王。程咬金说，对，你讲得好。翟让怎么说呢？
2: 翟让说，嗨，徐茂公，你别替程咬金吹了，不是我说大话，要到两军阵前，我大枪一摆，程咬金就得滚鞍落马，求饶命。
3: 老程听这话站起来了，三哥你别讲，不说到这儿吗？你给他写个战书，约翟让上马一战，我要把脑袋给他揭盖，就不叫神斧将。
2: 徐茂公说，四弟，我跟他说了，我不服气呀，明天你们俩马上一战，谁把谁打下马就是英雄。
3: 好了，诸位，明天你们就看我怎么掏他这个小霸王。
2: 程咬金气得呼呼直喘，秦琼和魏征暗暗发笑，心想，徐茂公啊，你这叫巧使唤人啊，叫程咬金上阵你不明说，你用激将法，行了，我们看看怎么样。一夜无书，第二天天刚放亮，程咬金就吵着要亮队，大家再三劝说，吃了早饭把队伍摆开向山上叫阵。只听山上道道道三声炮响，翟让带着董平、薛勇、无忌、张骞哥四个率3000人马冲到山下，列摆队伍，各带丝缰，闪目观瞧，一看对面，呵，英雄会是人马强壮，盔甲鲜明啊，队伍整齐。翟让心中佩服啊。程咬金也不等徐茂公传令，一催坐下，搬抱铁花流，把大斧子往肩上一扛，走马出阵。到了疆场，带坐骑扯着嗓子喊，牙丹，姓翟的翟让，有种你给我出来。
4: 瓦岗寨的楼兵一看程咬金这模样，心就是一愣啊，哎呦，这位太威风了，好吓人呐，像天神一样，今天这个仗不好打。翟让一看来将叫阵，抬腿摘下大铁枪，小肚子一碰铁过梁，两脚一踹飞虎凳，乌骓马一声长嘶冲出阵来。
3: 二马对头，程咬金抬头一看，哟，这员将乌金盔、乌金甲、乌骓马，手中大铁枪，高高的个子，壮壮的身材。程咬金呢，胖的有肚子，人家可没有，细腰炸背，二目放光。这个程咬金呢，什么都不合计，就合计翟让你不服我，好，我非宰你不可。哎，小子，报个名，道个腕儿吧。翟让想，这叫什么词儿啊，连小子都上来了，顺口答道，小霸王翟让，师爷你是何人，通上名来。小子，你就管我叫四爷就行了。说着班斧头线夫转马往前去，嘿，除你，三棱透甲锥奔翟让的面门点来，把翟让吓一跳，心想没这么打仗的，连个客气话也没有啊，四爷是谁呀？ 这位可真是愣头青。对方已经伸手了，赶紧立枪一挂，斧转撤回来，斧头刷又过来了，劈脑袋。翟让横枪烫，把斧子磕出去，大斧子剁在了枪杆上。说是迟那是快，程咬金的斧刃往左边一划了，削手再削手，刷刷两下。翟让一激灵，赶紧抬手躲开这两下。程咬金急了，平端大斧子，嗡的一声，斧头奔翟让的脑袋。翟让大低头，二马出风。程咬金一看没砍着，大斧子由下往上来个海底捞月一划了，嘿，砰，真准呐、把翟让胯下乌骓马的脑袋给砍飞老远了。司马裤衩趴架，翟让仰面朝天的躺在地上。程咬金催马来到近前，高举着斧子，嗨，我劈死你！可把徐茂公吓坏了，急忙催马出队，一边跑一边喊：“四弟，不能砍，不能砍！”哎，
2: 怎么？我杀了他，瓦岗山就归我们了。
3: 哎，不行，你给我闪开。
2: 哎，好，那我回去了。
3: 程咬金心里呀、高兴，心想我露脸了。姓翟的叫你瞧不起我，你等着。徐茂公盗窃进甩凳下马，扶起翟让。哎呀，翟将军受惊了。翟让半天没缓过神来，心想我是怎么掉下马的呢？扭头看看自己这匹战马，马脑袋没了，真心疼啊。这匹马花重金从孤北口买来的，跟随自己好多年，哎，叫这个什么四爷给宰了。哎，我说徐首领啊，我也练过斧子，没这招数啊，这什么招啊？哈哈，无量天尊，我们这位英雄名叫神斧将，招数神出鬼没，你哪知道啊？啊，这回你服了吧？徐首领，服是服了，可我总觉得他这斧招特别。哎，你能不能叫他过来？他如果再能把我打下马，那我是真服了他。这个，好吧，那我跟他商量商量，看他愿不愿意陪你走上几河。他是不高兴，哎，我可管不了他。说着，徐茂公上马，踏踏踏踏回到本部军队，心里是高兴啊。哎，四弟啊，怎么样？四弟啊，你虽然把他的马给抹了，他说他不服你，
2: 还不服我？
3: 我该把他宰了。哎呦，别杀，还得留着他。
2: 那他怎么服我呢？
3: 他说啊，你们俩还得打一次，你再把他打下马，他就真服你了。
2: 哎呀，三哥呀，我这斧招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用完了。
3: 哎，四弟，你不是还有一小招后补吗？那叫什么来着？你好好想想。
2: 还有一招。对，
3: 我还有这么半招。好了，你呀，过去吧。
2: 哎，
3: 老程催马上阵，又到阵前。
2: 翟让啊，我又出来了，陪你玩玩。
3: 好。此时翟让换了匹马，手拿大铁枪来到当场。老程还是先进招，点，翟让用枪一挂，老程劈脑袋，翟让横枪招架，左削右削掏耳朵，翟让都躲过去了，二马冲锋过凳，程咬金还是那个老招，往下一滑了。翟让有准备了，弯腰立枪杆，嘡啷，把斧子磕出去了。斧子砍在枪杆上，没碰着马脑袋，二马冲锋。翟让心里踏实了，
2: 心想我看你有什么办法。就在这阵儿，程咬金斧头朝前，斧转朝后，两手攥着斧柄的中心杆，用力向后一杵，嘴里喊着杵，真准呐、啊！正杵在翟让坐下马的三叉骨上。这匹马疼得稀溜溜暴叫，一撂蹶子，扑通把翟让又摔到马下，大枪扔出多远呢、啊？就这一招，不光英雄会的将士，就连瓦岗山的兵丁都一起喊起好来了。好啊！翟让受不了，脸跟巴掌打一样，通红通红的，都不好意思起来了。程咬金乐的，我叫你不服，不服，咱们再来。这阵徐茂公急忙来到切近，下马扶起翟让，哈哈，翟将军，你受惊了，你还和他比试吗？翟让愣了半天，站起来掸了掸身上土，啊，徐首领啊，你们这位神斧将叫什么名字？我可真服了啊！翟将军，他叫程咬金，人称神斧将啊。哦，翟让大吃一惊啊，怪不得他大斧子神出鬼没，闹了半天他就是劫黄冈反山东，斧劈花公义的程咬金，这是出了名的英雄啊。啊，要不可得见见。翟让赶紧走到程咬金的马前，抱腕当胸，程四爷，我早闻您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只恨无缘相见，我服了您了，四爷，您才是真正的英雄。程咬金大眼珠逛了逛了心的话，美，哎，他这话怎么跟徐茂公说的不一样呢？甭管那些，翟将军，你不是叫小霸王吗？小霸王遇见四爷你还叫吗？哎呀，程四爷，我服您了，可有件事情我不明白，我想请教请教。讲。您说您这斧子招这么高，怎么竟跟马干上了呢？翟让啊，嘿，亏你还是马上战将呢，你连马都骑不住，怎么能打仗啊？哎，对对对对对，翟让一拍脑袋，程四爷，是这么回事，你这斧子有多少招？程咬金想，小子，套我来了。唬唬你，翟让，你要问呢，我这斧子大招360，小招可就赛牛毛喽。翟让听了心里一哆嗦，幸亏我没跟他再打，再打还得吃亏。徐茂公在旁边听着这个乐呀，心想，翟让啊，你算让他给蒙住喽。翟让叫程咬金两次打下马，就得履行签约，迎接英雄会人上山。于是徐茂公传下军令，所有人拔营起寨上瓦岗山，瓦岗山的楼兵将士也高兴得了不得，站在山坡上高喊，英雄会的弟兄们，我们欢迎你们，谢谢你们，山上山下跳跃欢呼。来到了山上，徐茂公和军兵布置好，自己随众弟兄跟翟让进了城，来到总管府衙，到里边分宾主落座，然后协商。那么怎么掌握瓦岗山的这个权呢？还是翟让做头把交椅，为总辖大寨主，二把交椅是秦琼，三寨主徐茂公，然后是山上的四员将。我们一切都听大寨主您的，您叫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做，您放心，我们不会喧宾夺主。翟让踏实多了，英雄会的人上了瓦岗山，住进了瓦岗寨，可就踏实了。

起商量。徐茂公说，翟将军呢、啊、咱们现在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军威大振，然而国不可一日无主，军队不可一日无帅。隋天子杨广残暴无比，涂炭百姓，惹得天下狼烟四起，各地纷纷扯义旗自立为王。咱们两家合兵现在到150,000了，将官有100员，不如也建国立朝，这是人心所向，别失掉民心。秦琼儿说，这几天我也这么想的，翟将军呐、啊，干脆我们推您当皇帝得了。翟让听了，从心里说也想过，又怕呀，英雄贵人不服，这个人还有自知之明。徐首领，我可不够，我要是想当皇帝，在这我早就扯旗立国号了。不行，还是、啊、让秦二爷吧。秦琼儿，我可不够，我不知道我干什么的吗？我是衙门里的班头出身，怎么能当皇帝呢？要不就徐道长、无量天尊，你看哪朝哪代老道当皇上啊？这件事情山上议论纷纷，翟让手下的寨主和军卒要拥立翟让，英雄会人呢要拥立秦琼等人，双方有矛盾。单说这一天，英雄会的众将和翟让等人正在总管署衙议事，猛然就觉得这房子开始晃动，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嗯，怎么回事？还没等明白怎么事呢，就听着山崩地裂一声巨响，咔嚓的一声呼噜，这下子在场人全惊呆了啊！出什么事了？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就跟兵丁噔噔噔噔噔，风刺风火刺火来到里边报。启禀总辖大寨主，得知大事不好，在西北角的方向突然塌下一个大坑，不知道出什么事了，深不见底，请令定夺。好，再探再报。是，军兵出去了。翟让说，徐首领，这是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哎呀，据我想这是天塌地陷呐、啊！走，看看去。大家来到出事地点一瞧啊，围了不少的军兵，军兵闪开了。翟让领人到近前一看，哟，这块有洞穴口啊，能有2丈多大呀，底下冷气吸人，黑不见底，呼呼好像风声。徐茂公说，这洞穴里也不知有什么物件，据前人讲，有的是宝穴，有的是妖穴，这是什么穴呢？咱们应该派人探上一探。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市安委办、市应急局会同有关部门发布7月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预警及防范措施。7月份，我市进入了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和盛夏高温期的叠加时段，月内将会有4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主要会出现在7月6号到8号、13号到15号、18号到20号、24号到26号。高温、暴雨、雷电、大风将会轮番上阵，全市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请市民朋友密切地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暴雨天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及时拨打救援电话。2026年亳州中考分数线已经公布，今年我市普通高中招生的各批次志愿全部通过网络填报，填报时间是7月6号到9号，填报地点在初中报名点学校。记者从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根据相关的规定，每年6月30号为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日。目前本年度结息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共为全市23万名缴存职工结付利息1.9亿元，这笔利息现已经全额的计入了您的公积金的个人账户，大家可以通过官方渠道轻松查收。6月初，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开展2026年第二季度限制限售饮水机监督抽检工作，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利津县15台和桥城区10台限制限售饮水机制售的水质进行了卫生学检测，其中有5台不合规。对于水质不合格的限制限售饮水机的经营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已经责令其停止制售，查明原因，消除卫生安全隐患，水质经过再次检查合格之后方可恢复制售。亳州市郭河液化沉浸式页游项目完成先导区升级改造，正式对外亮相。全新推出的童年记忆号复古主题游船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体验，成为当地夏日页游的新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经过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安徽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正式启动2026年的招生工作。学院今年首批计划招生150人，全省普通高中中职毕业生、残疾考生和健全考生等符合条件的均可报名。2026年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现面向全国公开招标，热忱欢迎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积极申报，申报时间需要在7月16号之前，以邮戳日期为准，每项课题将会给予8万元的资助经费。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展览在安徽博物院正式开展，展期到10月20号。好，感谢您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5: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中考方面的消息。昨天，我市2026年中考成绩正式公布，同时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同步划定。中考成绩发布后，考生可以通过晚视通 APP 和亳州市教育局微信公众号查询本人中考成绩。统计数据显示，全市2026年中考750分以上的考生7446人，700分以上考生17503人，650分以上考生26724人，600分以上34837人，550分以上42000人。亳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张杰：
6: 我市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具体如下：侨城区含高新区371分，涡阳县438分，蒙城县384分，利辛县382分。
4: 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和普通高中招生各批次志愿均通过网络填报，志愿填报时间7月6号至9号，志愿填报地点为初中报名点学校，各县区均设有社会志愿填报点。此外，今年我市中考招生有两点变化。张杰：
6: 一是增加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招生，我市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需达到637.5分及以上方可填报志愿。二是普通高中特长生招生有所变化，其一类个人项目和艺术类中考成绩需达到所在县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建档线的90%，其一类集体项目中考成绩需达到所在县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建档线的80%，科技类中考成绩需不低于所在县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建档线。各招生学校根据学生的专业测试成绩和中考成绩（不含加分），按照6:4的比例折算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自由。
5: 另外，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中考成绩媒体发布会上，除了公布中考成绩相关情况外，还同步发布了普通高中志愿设置及录取办法。这一消息备受考生和家长关注，下面就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今年我市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共设置三个批次，提前批第一批和第二批。亳州市教育局基教科科长夏文豪：
7: 提前批次仅包含特定类型招生，设一个志愿。第一批次是省示范高中批次，设置四个平行志愿。第二批次是市示范高中、一般普通高中、质朴融通试点班和民办高中批次，设置12个平行志愿。省示范高中通招生和定向生实行统一志愿，即考生填报省示范高中志愿，包括通招志愿和定向志愿。
5: 平行志愿投档原则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在对某个批次投档时，计算机投档系统首先按照总分将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夏文豪：
7: 若考生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分相同，则看考生与数外三科成绩之和；若考生该三科成绩之和仍然相同，则看考生余数两科成绩之和；若考生该两科成绩之和再相同，则看考生的语文单科成绩。然后按照考生所填志愿顺序依次检索，只要考生填报的学校中出现符合投档条件的学校，即向该校投档。
5: 录取实行计算机投档录取，一个批次投档结束，投出档案的考生即被所投学校录取，未能投出档案的考生进入下一批次录取。
7: 按照相关要求，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市教育局将加大监管力度，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违规宣传的学校和教师。
4: 中考成绩公布，不少家长除了盯着普通高中，也在打听技能贯通升学这条路。今年咱们亳州3+4、3+2+2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招生政策已经明确，报名分数线、志愿怎么填、录取有啥规矩，全是家长最关心的干货。今年贯通培养只收2026年参加安徽中考的本地应届初中生，外地籍学生不能报考。今年亳州中考满分850分，想要拥有报名资格，考生分数最少要考到637.5分，也就是总分的75%以上。今年省里给亳州下达的招生名额很明确，3+4贯通培养一共招58人，3+2+2贯通培养招生33人。亳州市教育局职称教科科长严龙春：
8: 填报志愿是等分数出来再填，采用拼音志愿模式，考生一次性最多只能填6个志愿，3+4和3+2+2的学校可以混着填报。这里提醒大家，志愿提交一旦确认之后就再也不能修改，填报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
4: 还有一条硬性要求，所有填报贯通培养志愿的学生必须上交一份由学生本人和家长共同签字的承诺书。严龙春：
8: 承诺书的核心内容大家一定牢记，只要被3+4或3+2+2贯通培养项目录取，考生就不能再参加后面普通高中、普通中职等其他批次的招生录取，相当于二选一，选择贯通培养就意味着放弃普通高中录取机会。
4: 在录取顺序上，贯通培养属于中考提前批次，会在所有普通高中投档录取之前先录完，录取遵循高分优先，再看填报志愿的规则，从最高分往最低分依次投档。如果两名考生总分一模一样，也有清晰的排序标准。严龙春：
8: 同分考生对比成绩有先后顺序，先看语数外三门总分，分数高的优先，三门总分相同，再比语文数学两门总分，要是还分不出高低，最后就单独对比语文单个成绩择优录取。
5: 随着全国铁路暑运正式启动，亳州站客流持续攀升，面对客流叠加高温天气的双重考验，亳州站提前部署，全方位做好客运服务与安全保障工作。走进亳州站候车室，记者看到前来候车的旅客络绎不绝，不少学生结伴拎着行李箱等候乘车，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开启暑期旅行。大学生童婉婷：
9: 我们打算去开封和洛阳玩，啊，然后去看看那个万岁山，还有，就当地的人文风景吧。
5: 大学生王世豪：
10: 暑假到来了，然后就是准备跟这个同学一起去山西五台山，去感受一下那边的人文风景。
5: 亳州站工作人员介绍，当前学生放假返乡外出旅游客流集中叠加，车站每日客流量较平日增加1500人次左右，客流高峰将持续贯穿整个暑运周期。为从容应对暑运客流高峰，车站从人力、设备、便民服务等多方面配齐保障力量。在人员调配方面，车站动态增派值班工作人员，在安检通道、检票口、扶梯、站台等关键点位增派人手，引导旅客有序分流、快速通行。亳州站站长丁文军：
11: 为了满足这个旅客那个出行需要，所以就是我们会跟那个实地客流加开这个就是列车车次，像那个就是我们还要做一些那个就是应急准备，防止那个就是我们是设备是突发是故障，电梯这一块那个就是我们是加密这个就是维保的那个是频次，保证那个是设备是运行那个是良好吧。
5: 暑期天气炎热，车站在候车大厅服务台配备了防暑降温物资，免费向有需要的旅客发放。车站相关负责人表示，整个暑运期间，车站将持续紧盯客流变化，动态调整人力与服务方案，抓实设备巡检、防暑服务、安全疏导各项工作，以细致周到的服务，坚实可靠的保障，守护群众暑期平安顺畅出行。
4: 7月1号下午，亳州市公交公司营运党支部联合市中心血站在北公交枢纽站组织了一场无偿献血活动，以无偿献血践行初心使命。活动开始，大家先围绕法治主题进行了简短学习，随后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仪式结束后，献血活动正式开始。现场公交车驾驶员、后勤工作人员在血站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填表、体检、挽袖献血。大家表示用这种方式度过七一觉得更有意义。亳州公交集团128路驾驶员申伟：
12: 无偿献血也是一种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一种体现，往后只要有这样的活动，我都会第一时间报名，持续发挥党员带头作用。
4: 亳州公交集团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王小龙：
13: 和同事们一起献血，刚才还重温入党誓词，更加明白党员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学习，更要落实到实实在在的公益行动中，用热血传递红色温暖。
4: 赛场党员表示，此次活动意义非凡，既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洗礼，也是一次生动的为民实践。亳州公交集团运营党支部书记张鑫：
14: 本次起义出去当日，我们把理论学习和公益实践结合在一起，一方面通过学习理论夯实党员思想根基，另一方面通过无偿献血践行为民宗旨，希望以此次活动为纽带，持续深化支部共建，引领全体党员常态化投身志愿服务，展现基层党组织的红色担当。
5: 下面咱们认识一位96岁朝爷爷修公军，年近百岁，老人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清晰利落，还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平板，坚持伏案创作。今天我们就来解锁老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福寿双全的人生密码。修公军是乔生区人，老人一辈子与书为伴，阅读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也让他在耄耋之年依旧头脑灵活，思路清晰。修公军：
15: 我是一生都以书为伴，我走哪我首先要先带着书，家里有个书库，还有呢是厨子，不是小厨子，好大的厨子，都是书，还有床底下。
5: 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在修公军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老爷子一点都不保守，特别乐于尝试新鲜事物。修公军：
15: 我不是老年纪，我是买了以后，我是边学边研究，很快就学会了。
5: 对修公军来说，电子产品不只是休闲娱乐的工具，更是创作路上的好帮手。修公军：
15: 我现在都用电脑写书，我现在在写第4本书，写这个养生的。
5: 深耕陈团文化多年，修公军已经完成3部相关著作，如今他依旧每天伏案创作，立志把陈团传统养生智慧传承下去。修公军：
15: 因为是书成书以后，那都成为历史了，那永远都传下去了。
5: 硬朗的身体是修公军最让人羡慕的闪光点，这都得益于他常年坚持练习陈团古法养生功。在饮食方面，修公军也十分讲究，偏爱新鲜清淡的食材，每天坚持吃几颗红枣，上了年纪后就把红枣和大豆、黑豆一起打碎成豆浆食用，温和又滋补。修公军：
15: 烟熏火燎、油炸烧烤，这少吃，吃清淡的，吃新鲜的。
5: 在修公军心中，心态是养生的根本。他为人通透豁达，对名利得失看得云淡风轻，生活里就算遇到烦心事儿也一笑而过。修公军：
15: 我笑一笑，笑一笑， 那就是这有个好的心态，无论啥东西你都得想得开看得淡。

0: 心愿，一是顺利完成第四部著作，将陈抟养生文化完整记录代代相传，让传统智慧造福更多人；二是感恩当下国泰民安的美好生活，心怀感恩的他希望尽自己一份力量，行善助人，服务社会，用行动回馈生活。简单的生活藏着最珍贵的人生智慧，祝愿这位可爱的百岁老人身体康健，得偿所愿，岁岁平安。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则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听众朋友，
6: 农民朋友，
5: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1: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25到31摄氏度，郭阳25到29摄氏度，蒙城25到28摄氏度，利仙24到28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 固阳县邓其飞、李青夫妻俩返乡创业，做生意从不掺劣质货，也不想着赚快钱，老老实实把家乡的贡菜卖到了全国各地。
0: 博州市税务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期限、灵活就业人员怎么缴养老保险等问题进行回应。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天热咋喝水，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实践中需要把握好以下问题。第一，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强身健体的自觉行动，是为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在党中央领导下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第二，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要针对伟大社会革命实践的新要求来谋划党的自我革命，用伟大社会革命发展的新成果来检验党的自我革命的实际成效，努力实现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党的自我革命。当前，就是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谋划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党的自我革命更好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第三，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化转化上下功夫，汲取其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锻炼，提升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等思想营养，不断提高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性。第四，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法宝，要聚焦这个战略目标，以高度的政治警醒，及时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及时消除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各种隐患，始终保持党的机体健康，不断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第五，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我们所说的大党独有难题，主要体现为六个如何始终。解决这些难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协同发力，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胜，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
0: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
1: 众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介绍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1923年6月12号至20号，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做报告。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文件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会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这个重要问题，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党的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和波、毛泽东、朱少莲、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0: 说到咱们亳州的特色农产品，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爽脆开胃的贡菜，不管是凉拌着吃、涮火锅，还是炒菜包饺子，味道都特别好。最近咱们涡阳有位村民邓奇飞在网上火了，人家不靠博眼球、炒流量吸粉，就凭着实在的长相和实打实的好品质，收获了一大批网友的信任。返乡创业的邓奇飞、李青夫妻俩做生意从不掺劣质货，也不想着赚快钱，老老实实把家乡的贡菜卖到了全国各地。
4: 这个泡发之后比现在这种颜色还要好看，口感比较脆，然后适合凉拌啊、涮火锅啊、或者包饺子啊、炒肉丝啊，都是比较可以的。
0: 一门贡菜也叫台杆，是贵阳县一门镇响当当的特色农产品。邓奇飞从小就是吃着家乡的贡菜长大的，看着这么好的土特产只留在本地，外地很少有人知道，他便下定决心回老家创业。邓奇飞：
4: 咱们一门的贡菜呢，也是咱们这边的特产，已经种了大概有300多年了吧。然后也比较，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贡菜。然后回来创业呢，就感觉我们正好是特产嘛，产地啊，然后就自己开了个电商，把咱们一门的台杆宣传一下，推往全国各地。
0: 李青：
5: 爸妈年龄都大了，在家里面有个照应，小孩正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们爸妈在身边毕竟要好一点。他负责选品，我负责包装。
0: 做生意这些年，邓奇飞一直守住自己的底线，宁可暂时没货暂停接单，也绝对不用次品冒充好货，用心守护着咱们家乡一门贡菜的好口碑。邓奇飞：
4: 就这一级菜都要零售价都要卖了60多一斤，我说现在价格高，你们停一等一等，马上新菜下来了，然后再给你们发货。没有货我可以停掉，我也不卖那种差的，等有好货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回来再接着买的。
0: 前段时间，一次很偶然的网友聊天，让这位朴实的农村创业者意外走红， 自家网店的人气一下子涨了不少。邓启飞，
4: 这一个小姑娘购买了我的贡菜，然后呢，她说啊，说我看你那个头像是本人吗？我说是的。她说你给我拍个照片，我看一下，确定是不是你本人。然后我就给她自拍了一张，拍的时候呢，我小鹦鹉正好站在我肩膀上，然后她就给上传到网上面了，然后没想到一下就火了，好多人就过来找我。
0: 突如其来的流量让邓启飞网店的客人多了不少，每天光咨询的网友就将近1000人。虽说订单量大增，可夫妻俩在贡菜品质这件事上半点没有放松，每一份货品都会仔细筛选把关。邓启飞，
4: 现在店里面主要销售的呢，就是这种二级菜，二级贡菜啊，二级贡菜它也是这种全绿色的，啊，没有那种老皮，也没有发黄，没有发黑的啊，只有达到这个标准，它才能称为二级贡菜，都是好的贡菜。
0: 如今店铺每天稳定能接到300-400单，对于往后的发展，邓启飞夫妻俩心里满是期待。邓启飞，
4: 这是目前因为刚开始做，后面呢咱们的订单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好多朋友他一直在帮我分享这个链接，咱们只要坚守住咱们的品质，这个生意呢他会一点一点的往上增加，一点一点会做得越来越好的。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防溺水儿歌。
6: 防溺水儿歌，
7: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防范溺水有高招，个人安全要记牢，逞强侥幸不可取，偷偷下水不得了，游泳必须大人陪，不去深水很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跳水前泳易受伤，轻踩淤泥易滑倒，伙伴落水快呼救，救人不可水里跳，物品掉落飘太远，切勿拼命去打捞，走在水边要注意，不可戏水乱打闹。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赔偿？
8: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张三驾驶摩托车闯红灯，将人行道上的李四给撞倒，李四受伤，张三逃逸。小王驾车经过现场时，发现肇事逃逸行为后，立即驾车追赶。在追赶的过程当中呢，小王打电话报警，被肇事者张三发现之后停车殴打，小王被打伤。最终呢，警方将张三抓获。那么好心的小王被打伤，谁来赔偿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83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在本案当中呢，张三故意殴打小王，侵害小王的身体权，对于该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张三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张三驾车将李四撞倒之后逃逸，小王为保护受害人李四的民事权益。

0: 适当补偿。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
2: 1000块买你一张电话卡你卖吗？银行卡2000你卖吗？谁会买你的卡？用你的卡做什么？用你的电话卡进行诈骗，用你的银行卡转移资金，警察第一个会找到谁？帮信罪，刑事处罚，留案底，上征信。
3: 完了，芭比卡了，完了！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银行卡、电话卡不出租、不出借、不贩卖、
3: 不违法。
4: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5: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节约降耗从我做起。
6: 这水龙头谁没关机啊？这水龙头怎么还没人关呀？
7: 哎，你怎么一点自觉都没有？你都看见了，就随手关上吧。
8: 节约一滴水，看似是不起眼的小事，然而积少成多，就会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大事。亳州广播电视台呼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尽可能节约一张纸、一度电、一滴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为节能减排、绿色低碳做出自己的贡献。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昨天上午，亳州市税务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分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期限、灵活就业人员怎么缴养老保险等问题进行回应。有网友咨询，手里面有几张前几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直没有抵扣，现在还能抵扣吗？有没有期限限制？亳州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赵宁回答说，
9: 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缴款书等扣税凭证已经取消了认证确认、集合比对、申报抵扣的期限，也就是说在这个19年之后就没有这个认证抵扣的期限的这个问题了。但是在之前呢，如果取得的是2016年12月31日及以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这个呢还是仍然有这个抵扣期限的这么一个限制。
4: 一位网友咨询，购买新能源汽车能免购置税吗？赵宁回答说，
9: 2025年的时候呢，就下发了17号公告。17号公告里面呢，主要说的就是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质量购置税减免政策，对2026年至2027年购置的符合我们有一个优惠目录的这么目录内的这些新能源车，质量购置税呢是减半征收，由10%减半到5%。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单车的减税额不能超过1.5万元。
4: 有市民想了解，自己是灵活就业人员，想问一下缴纳养老保险目前都有哪些档次，是通过微信直接缴费吗？亳州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副科长韩冰回答说，
10: 如果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去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话，那么他会按照这个自己选择的自己的月度的收入的基数，按照20%的费率去进行缴纳这样一种职工的养老保险。这个职工的养老保险呢，待遇和我们在企业就业的这个职工是享受的待遇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您选择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居民养老呢，目前的政策它是16个档次，然后这个从最低是200，目前我们这个2026年也新增了这个9000这个档次，这个档次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有3个渠道，可以在微信、支付宝和这个皖世通都可以缴纳。
4: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0: 健康小贴士：
1: 天热别等渴了再喝水，就算不觉得口干，高温天也会悄悄脱水。平时要时不时喝点水，持续补水分，多吃菠菜、香蕉、红薯这类含钾高的东西。出汗多的时候，记得顺带补点盐和矿物质。
4: 6月8号到14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博主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踵、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11: 很高兴认识你。
12: 很高兴认识你。
13: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2: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11: 哦，忘了放盐了。
12: 你
13: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2: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4: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3: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2: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5: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13: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2: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3: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4: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光盘理性消费。
16: 火锅、泡馍、
17: 韭菜饺、
18: 春笋、秋梨、养生宝。
17: 哟哟哟哟，
19: 东南西北美食会，春夏秋冬四季鲜，好吃不过八分饱，散席大包莫忘了，莫忘了。
20: 舌尖上的中国变成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计划，理性消费。
4: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承诺》。

0: 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5: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6: 垃圾桶里捡来的。
5: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6: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5: 爸，听好。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假日里，吉吉侠正在城市上空巡逻，突然，
3: 警报！一对情侣开车不慎落水，不好，我得赶紧去看看。
4: 大伟，怎么办啊？
5: 啊，我这边车门打不开了，快试试你那边。
4: 我这也打不开呀。
5: 看来得砸窗了。
4: 咱这是新车呀。
5: 顾不了那么多了，保命要紧。快，快把那高跟鞋脱下来，用鞋跟砸。
4: 吉吉侠来了，
3: 快抓住我的手。
5: 太感谢你了，吉吉侠。
3: 汽车落水，车门无法打开，可用车载灭火器或安全锤敲击侧边窗玻璃边缘逃生。游出时要小心，别被碎玻璃划伤。
2: 提醒您，车内常备安全锤，落水破窗速逃生。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古往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
0: 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些东西是写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在分岔口，你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还是这个样子。

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0: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3日星期五。市安委办、市应急局会同有关部门发布7月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预警及防范措施。7月份，我市进入到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与盛夏高温期。

一叠加时段，月内将会有四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主要出现在7月6号到8号、13号到15号、18号到20号、24号到26号，高温暴雨、雷电大风轮番上阵，全市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温馨提醒市民朋友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紧急情况的时候呢，需要拨打救援电话。2026年亳州中考分数线已经公布，今年我市普通高中招生各批次的志愿全部通过网络填报，填报时间是7月6号到9号，填报地点在初中报名点学校。记者从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根据相关规定，每年6月30号为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日，目前本年度的结息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共为全市23万名缴存职工结付利息 1.9 亿元，这笔利息现已全额进入到您个人的公积金账户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官方渠道轻松查收。

0: 月初，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开展2026年第二季度限制限售饮水机监督抽检工作，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利津县15台和桥城区10台限制限售饮水机的水质进行了卫生学检测，其中5台不符合规定要求。对于水质不符合要求的，市卫健委已经责令其停止制售，查明原因，消除安全隐患之后，等到水质经过再次检验合格后，恢复制收水。亳州市郭河液化沉浸式液油项目完成先导区升级改造，正式对外亮相。全新推出的童年记忆号复古主题游船，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也成为当地夏日夜游的新热点。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安徽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正式启动2026年招生工作。学院今年首批计划招生150人，全省普通高中中职毕业生、残疾考生与健全考生等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2026年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现面向全国公开招标，热忱欢迎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积极申报。申报时间需要在7月16号星期四前，以邮戳日期为准，每项课题给予8万元资助经费。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展览在安徽博物馆正式开展。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7月2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5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由咱博出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工商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工商银行理财产品、电子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工行信用卡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工商银行亳州分行行长助理王瑞，欢迎王行长。
5: 各位行丰热线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4: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个人金融业务部张扬、网金部王海洋、公司金融结线业务部郑策，以及个贷中心刘昌琴、普惠金融事业部郑鹏博，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一些问题。有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工行的卡到期之后换卡需不需要收工本费，需不需要预约？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张总。
6: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想办理的是那个我行的一种那个换卡不换号的业务。我行办理这种到期换卡不换号的业务分两种渠道，一个是线上渠道，一个是线下渠道。线上渠道可以通过我们登录我们工商银行的 APP 首页搜索借记卡换卡功能，根据这个提示的要求办理这个换卡不换号的业务。如果您线上无法办理的话，可以通过线下的渠道，携带我们的那个携带本人的身份证、有效身份证、银行卡，到我行本异地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提出换卡的申请。提示一下，如果这个银行卡遗失了，也可以到我们可以到我们本异地的任何一个网点，同步办理这个换卡及不换号的挂失以及换卡不换号的业务。既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又能满足您这个客户保号的这个需求。针对您刚才说的那个收费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办理过程中，就是我行借记卡收费的工本费是向那个客户收取的实物的这个借质费的一个费用。因为到期的卡更换的时候是需要这个更换实体介质，我行是根据这个商业银行这个价格的一个服务管理办法， 向客户合理的收取的这个费用。目前呢，我们的收卡标准是进行了50%的一个减免，费用是5元一张卡5元，但是其他的特色的之类的卡呢是按照那个工本费进行收取。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借记卡的这个芯片是一个10年的有效期。我们是根据中国银联的一个 IC 卡的这个技术，然后规定以及人民银行这个领人民银行领域吧，专家对芯片的这个评估结果进行设置的，并非是恶意的去收取或者增加相关的费用。所以说这一块呢，芯片技术的防伪和安全对我们的各位这个客户使用的时候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10年的有效期可以确保我们的这个卡片在技术上绝对有相对的先进的一个使用，然后避免因为技术这个迟疑吧带来的这个相关的安全隐患。这个借记卡那个芯片的那个借记卡呢，它的有效期呢届满以后吧，我们的这个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还有三方支付是这个无卡类的交易是仍然可以正常使用。就是 POS 机和 ATM 等这个受理终端型的这个业务将暂停使用。如果这位听众，如果您这个无法接受我们的收费标准呢，可以暂时不进行这个卡片的更换，也不这样的话也不影响你那个线上的使用，但你需要的时候也可以进行这个需要这个实体卡进行取款或者是进行消费的时候再进行换卡。目前呢，我行也开展了一个就是美好与共换卡无忧的一个活动，就是在2026年的4月29号开始至2026年的9月30号，我们开展了这个活动，就是在11月26年的11月底之前，且这个活动开始之前进行换卡操作的芯片卡的借记卡客户，你可以通过手机银行智能终端，这个以及我们的柜面这些免费的渠道，进行这个更换我们普通的这个借记卡，这个费用是进行免收取的，这个五元的这个工本费。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如果您开通了那个手机银行，您可以通过这个手机银行自助去办理这个普通借记卡的有效期延长业务，这样的签署一个自动延期的补充协议，这样的话您的卡可以生效之后以你新卡的有效期为新的日期为准，可以正常使用你的借记卡。
7: 好，感谢您的介绍。
4: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这位听众，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一号线上，听众朋友。喂。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与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喂。
4: 你好，这位女士，您有什么问题了？
8: 你好，我都看好像现在可是人有好多人买黄金了，可是有关买黄金。
4: 现在是黄金。您是想咨询哪方面的业务？
8: 跟黄金有关的，客官问。
4: 可以问呀，就是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8: 现在在银行里不是管卖黄金吗？都啥价格呢？
4: 好，我们有请公司金融结现业务部政策郑总跟您介绍一下。
9: 哎，您好，欢迎来电。光行金条是根据国际金价变动而变动的，我们光行如今调的价格是要比黄金店的价格是要低的，然后黄金价格每天都在变。您可以通过工行的手机银行查询，或者到网点咨询每日金价。像昨天的金价是905元，具体的价格是以当日实时价格为准。
8: 哦，905那比金面便宜的准啊。
9: 对，是的。
8: 哦，那搁咱那可是都管直接买，可要收费啥东西呢？
9: 购买实物贵金属是不收费的，但是如果是购买积存金。然后是我们行现在的活动是自2026年7月1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止，个人主动积存金对应的积存手续费率是由0.5%优惠至0.2%。
8: 哦，那 那就我要是拿那个什么15黄金，我就去买那个拿走，然后就不要手续费，光付那个黄金一天就完了，
9: 对，是的，
8: 划算的。
9: 对，
8: 那咱都上午关门呢。
9: 积存金购买的时间是周一至周五的9:10到晚上10:30，法定节假日是无法购买的。
8: 哦，哎，那我再问问，我看人有的搁手机啊都关门，可是搁柜台也关，搁手机也关，都关是？
9: 是的，都可以，你可以通过工行的网银、手机银行以及工行柜台都是可以的。
8: 哦，我看我花操作哈，我要光操作哈，我都不上你那个去了。
9: 好的。
8: 哦，那。那我知道了，谢谢。
9: 好，感谢来电咨询，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8: 好，
4: 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0: 喂，你好。
4: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10: 哎，你好，那个就是在之前，我在那个工行、工商银行，然后办了一个 PTC。大概有个6-7年了吧。那我想这个在哪里可以取消掉？因为我这个不想用了，这个车。
4: 哦，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应嘉宾。ETC 是吧？
10: 对对对。
4: 好，我们有请那位嘉宾介绍一下。好，有请刘总。
11: 你好，这位听众。这个当时咱办 ETC 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网点是到各个那个就是加油站网点去办理的，还是到我们网点是办理的？
10: 我当时是在绍兴，就是外地。
11: 在绍兴。
10: 对，在绍兴，然后那边就是在银行里面办理的。
11: 在。
10: 然后办理之后呢，然后这个东西所他这个。在黄林银行存了嘛，就是它里边是必须要预存，就是说预存500块钱是用不了的，就是要就是保密的，一直在卡到这个卡里边的。就是现在我这个产品，我这个反正现在一直在播种嘛，现在也不咋处于，就是我现在这个 ETC 给取消掉。
11: 行，可以，就是现在就是卡里边有500块钱，这个 ETC 就是车想出手，这个 ETC 想接触，对吧？
10: 对对对，是的。
1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工行的这个 ETC 合作，就是现在我们不给他就是代理这个业务了。但是你如果要接触的话，我们当时跟那边的就协商的，你可以拿到你的行驶证、驾驶证，还有你的身份证，到我们那个 ETC 中心，我们那个一个 ETC 中心你知道吧？或者是高速站那一个 ETC 中心，到那都可以接触。然后你你说
10: 到 ETC 中心去接触吗？
11: 对对对，到 ETC 中心去接触接棒。
10: 要不需要到那个工商银行？
11: 对对，不需要到工商银行，因为当时我们办的时候就是委托我们银行给他，就是他们委托我们银行给他代办的这个业务。现在就是我们暂就是不办理这个业务了，但是也不能说这个业务谁之前办理的就不能接棒或者是不能变更了。这个业务由他们后来他们可以接受办理，和他们可以做接触变更修改都可以。到 ETC 中心就是那个凤和湾那好像有一个高速站那个地方也有一家，都可以办理接棒变更手续。
10: 行，好，谢谢啊。
11: 行，没事，好，再见。
4: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关注一下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以及妖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在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我们的热线电话呢现在四路都在畅通当中，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另外呢，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老的这个社保卡到期了，换新的要不要收费，卡号会不会变，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应嘉宾。好，继续有请张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6: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就是社保卡我们现在是由那个二代社保卡换三代社保卡， 按照这个国家的惠民政策，二代社保卡换成三代社保卡是完全免费的，而且我们现在是不收取任何工本费的。关于这个卡号的相关的问题，就是三代社保卡的这个社保卡的功能，会保持这个社会的这个保障号码是保持不变的，但这个金融的功能，对应的银行账号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果你原来绑定了这个工资的这个代发、水电费啊、代扣等业务，换卡之后，要进行相关的这个绑定，变更自己的绑定的账号。我行在这个工作人员吧，在办理的过程中，会主动的进行对您进行提醒，并协助你进行这个相关的变更手续。
4: 嗯，好的。如果说这位听众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有疑问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这位听众，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的什么问题了？好，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能听到我讲话吗？喂，好，请导播再次与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好，继续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企业自装光伏电站能做贷款吗？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张总。
12: 你好，这位听众，欢迎您的咨询。刚才像您所说的，企业自装光伏电站是目前还是不满足一个贷款需求。不过我们行可以根据您的这个经营流水，然后给你授信一批纯新用的贷款，也可以方便你解决您的这个资金问题。具体方法就是你通过你的手机银行，然后如果你有工商银行手机银行的话，登录手机银行，然后通过首页点击贷款普惠贷，然后点击经营快贷，从经营快贷界面里面点击立即申请，然后我们行就会根据您的这个流水，还有您的这个微信、支付宝的收单情况进行，还有您的税收情况进行一个综合的授信。如果你没有工商银行卡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点击无卡办理立即申请，也是可以进行一个申请的。然后如果是50万以内的话，我们是可以直接提款。如果超过50万的话，我们会有专门的客户经理会与您联系，收集一下客户线下的一些资料，然后进行一个核实，最快的话一天就可以放款。
4: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李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工商银行的企业贷款都是多长时间的？有没有时间长一点的？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郑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12: 你好，李女士，针对你说的这个企业贷款，我们一般的企业贷款是1到3年。目前的话，我们可以根据您的这个经营情况，还有您的货款回笼，可以在您1年到期之后，可以给您进行一个无还本续贷。这样的话，您每年就不需要还本金，可以直接到我们工商银行网点进行办理，进行体现一下这个无卡续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最近针对一个科创企业，我们的一些高企贷，还有我们专精特新贷，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一次性直接授信36个月，你一次性提款36个月，中间也就是不需要续贷，也不需要还本金，只要按月还利息，都可以进行一个办理了。
4: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贷款都是什么条件？凭餐饮营业执照能贷多少？那这问题我们继续有请郑总跟大家解释一下。
12: 你好，这位听众，欢迎到工行咨询业务。我们行最近推出了一个商圈贷和烟火贷。这个贷款是我们行高新万达、侨城万达一些商业综合体进行的一个管理的，达成一个合作关系。它的贷款条件是，只要您在市场内经营满半年，您就可以申请贷款。然后它的额度是最高信用达到200万，然后它的还款方式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年利率也是刚才说的，年利率是3.0%，月息是2.5%。感谢您的咨询。
4: 嗯，好的。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 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电梯给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提供了许多便利，但电梯间的隐患有时却能酿成悲剧。2004年8月5日，贵州省遵义市一名21岁的女孩乘坐电梯时，电梯因故障停运，在强行扒开两道门后，没有注意到下方的电梯井，直接钻了出去，结果跌落到10多米深的电梯井内。监控镜头记录下了这段影像，短短8分钟，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这个悲剧提醒我们，当遇到紧急情况时，一定要冷静，应及时求助，耐心等待救援，切忌自作主张，采取危险的自救办法。提醒您，电梯安全需注意，小心谨慎保平安。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2: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3: 这就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3: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3: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4: 有时候你觉得脚步有些慢，走得有些累，可能只是处理生活课题的顺序错了。当你分清人生优先级，知道什么是当下更重要的，许多烦恼自会迎刃而解。健康大于一切。听过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健康是一，那么其他都是后面的零。今天起，把照顾自己的健康放进人生优先级清单，感觉有点累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作息，健康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情绪低落时允许自己暂时放空，好好吃一顿饭，睡一个安稳觉，你才能恢复好状态。解决问题大于抱怨生活。生活中难免会有不如意的时候，偶尔吐槽两句无伤大雅，毕竟谁都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但是真正成熟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抱怨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当下更需要做的是遇山开路，遇水架桥。与其浪费时间抱怨生活，不如把精力放在解决问题上，努力改变自己能改变的部分，也许就能打开新的局面。迎接挑战大于逃避困难。那些你迟迟不肯面对的困难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往后的道路上换副模样，直到你鼓起勇气面对，积极给予回应，它才会翻篇。对有些人来说，主动迎接挑战，直面困难，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立即轻松地解决问题，甚至会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但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逐渐收获了迎难而上的勇气和解决下一个难题的力量。自我托举大于被人成全。每个人都在经历着自己的生活，一味靠别人去满足自己的要求， 指望别人成全自己的人生，最后失去的往往更多。你的美好要靠自己来成全，只有凭借自己的力量一步步跨过泥泞，才能离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近。当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去托举自己，你也将不再那么惧怕突如其来的风雨，因为你深知自己具备整理行囊重新出发的能力。专注当下大于犹豫不决。人生中的许多遗憾往往源自想的太多而做的太少。想做一件事儿，如果总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就会错过最好的时机。人生真正的优先级是专注当下的成长，以热爱的方式过好每一天。未来会怎样，没有人能提前知晓，但时间一定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只要你专注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把力气用在当下，把脚步走稳，前方自会繁花盛开。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四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耀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中考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我市2026年中考成绩正式公布，同时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同步划定。
4: 中考成绩发布后，考生可以通过晚视通 APP 和亳州市教育局微信公众号查询本人中考成绩。统计数据显示，全市2026年中考750分以上考生7446人，700分以上考生17503人。650分以上考生26724人，600分以上34837人，550分以上42000人。
5: 我市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具体如下：桥城区和高新区371分，果阳县438分，蒙城县384分，利辛县382分。
4: 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

0: 试点和普通高中招生各批次志愿均通过网络填报，志愿填报时间7月6号至9号，志愿填报地点为初中报名点学校，各县区均设有社会志愿填报点。此外，今年我市中考招生有两点变化。
1: 一是增加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招生。我市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需达到 637.5 分及以上方可填报志愿。二是普通高中特长生招生有所变化，其一类个人项目和艺术类中考成绩需达到所在县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建档线的 90%， 其一类集体项目中考成绩需达到所在县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建档线的 80%， 科技类中考成绩需不低于所在县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建档线。各招生学校根据学生的专业测试成绩和中考成绩不含加分，按照6:4的比例折算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自由录取。
0: 另外，在今天举行的2026年中考成绩媒体发布会上，除了公布中考成绩相关情况外，还同步发布了普通高中志愿设置及录取办法。这一消息备受考生和家长关注，下面就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今年我市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共设置三个批次，提前批、第一批和第二批。
2: 提前批次仅包含特定类型招生，设一个志愿。第一批次是省示范高中批次，设置四个平行志愿。第二批次是市示范高中、一般普通高中、支付融通试点班和民办高中批次，设置12个平行志愿。省示范高中通招生和定向生实行统一志愿，即考生填报省示范高中志愿包括通招志愿和定向志愿。
0: 平行志愿投档原则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在对某个批次投档时，计算机投档系统首先按照总分将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排序。
2: 若考生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分相同，则看考生与数外三科成绩之和。若考生该三科成绩之和仍然相同，则看考生与数两科成绩之和。若考生该两科成绩之和再相同，则看考生的语文单科成绩，然后按照考生所填志愿顺序依次检索。只要考生填报的学校中出现符合投档条件的学校，即向该校投档。
0: 录取实行计算机投档录取，一个批次投档结束，投出档案的考生即被所投学校录取，未能投出档案的考生进入下一批次录取。
2: 按照相关要求，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市教育局将加大监管力度，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违规宣传的学校和教师。
0: 中考成绩公布，不少家长除了盯着普通高中，也在打听技能贯通升学这条路。今年咱们亳州3+4、3+2+2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招生政策已经明确，报名分数线、志愿怎么填、录取有啥规矩，全是家长最关心的干货。今年贯通培养只收2026年参加安徽中考的本地应届初中生，外地籍学生不能报考。今年亳州中考满分850分，想要拥有报名资格，考生分数最少要考到 637.5 分，也就是总分的75%以上。今年省里给亳州下达的招生名额很明确，3+4贯通培养一共招58人，3+2+2贯通培养招生33人。
3: 填报志愿是等分数出来再填，采用平行志愿模式，考生一次性最多只能填6个志愿，3+4和3+2+2的学校可以混着填报。这里提醒大家，志愿提交一旦确认之后就再也不能修改，填报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
0: 还有一条硬性要求，所有填报贯通培养志愿的学生必须上交一份由学生本人和家长共同签字的承诺书。
3: 承诺书的核心内容大家一定牢记，只要被3+4或3+2+2贯通培养项目录取，考生就不能再参加后面普通高中、 普通种植等其他批次的招生录取，相当于二选一，选择贯通培养就意味着放弃普通高中录取机会。
0: 在录取顺序上，贯通培养属于中考提前批次，会在所有普通高中投档录取之前先录完，录取遵循高分优先再看填报志愿的规则，从高分往低分依次投档，如果两名考生总分一模一样，也有清晰的排序标准。
3: 同分考生对比成绩有先后顺序，先看预设外三门总分分数高的优先，三门总分相同，再比语文数学两门总分，要是还分不出高低，最后就单独对比语文单个成绩择优录取。
0: 七月一号，贵阳县高卢镇把书画台搬进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十多位本土书画家聚在一起，挥毫泼墨，用咱们中国人最传统的笔墨丹青给党过生日。活动现场墨香扑鼻，虽然大家是在即兴创作，但心里头装的都是对党的敬意。这一幅幅作品不仅是在回顾百年的峥嵘岁月，也是在展示咱们新时代老百姓那股子永远跟党走的精气神儿。
4: 我们的书画家利用手中的画笔来描绘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辉的历程，描绘我们祖国的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顾百年路，奋进新征程。
0: 这次活动现场创作家展出的作品有100多幅，最大的特点就是接地气又有高度，把红色的革命精神和咱们传统的书画文化融到了一起。不少周边的群众和党员干部听说有展览，都特意赶过来，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跟着接受了一次红色文化的熏陶。
5: 让我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接下来，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基层岗位，实干担当，奋勇争先。
0: 办展览是形式，聚人心才是目的。高卢镇通过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把爱国爱党的情怀种进了大家心里。这不仅丰富了高卢镇的文化生活，更给基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一股子实实在在的红色劲头。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7月1号拉开大幕。学生购票方面，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的变化有4个：学生资质全程线上版，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优惠级别大幅扩容，动车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一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一次优惠次数。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至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7月1号上午9点58分，由重庆江北机场起飞的国航 CA4583 次航班平稳降落在亳州机场跑道上，缓缓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仪的水门，标志着亳州往返重庆航线正式通航。据了解，亳州往返重庆航线由中国国际航空直飞，航班号为 CA4583、CA4584，直飞机型为 B738，每周计划执行4班往返，班机为周一、周三、周五、周日。航班具体时间为8点10分由重庆起飞，10点20到达亳州，11点10分由亳州起飞，13点20抵达重庆。值得一提的是，本条新航线是亳州机场首条直飞航线，飞行途中无需经停，仅需2小时10分钟的飞行时间，亳州和重庆即可实现双向奔赴。一男子连续实施盗窃，民警果断出击，后果可想而知。
6: 经过调查，袁某某在燕间专门寻找燕间门锁薄弱的商铺以及路边未上锁的车辆下手，先后实施多起盗窃。
0: 几年前的增值税发票，现在还能抵扣吗？
7: 如果取得的是2016年12月31日及以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这个呢，还是仍然有这个抵扣期限的这么一个限制。
0: 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欢迎回来。随着全国铁路暑运正式启动，博州站客流持续攀升。面对客流叠加、高温天气双重考验，博州站提前部署，全方位做好客运服务与安全保障工作。
8: 暑运以来，博州站的旅客明显增加。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旅客多以学生旅游和旅游流为主。那么为了应对旅客的增加呢，博州站也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0: 走进博州站候车室，前来候车的旅客络绎不绝，不少学生结伴拎着行李箱等候乘车，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开启暑期旅行。
9: 我们打算去开封和洛阳玩，然后去看看那个万岁山，还有就当地的人文风景吧。
10: 暑假到来了，然后就是准备跟这个同学一起去山西五台山，去感受一下那边的人文风景。
0: 博州站工作人员介绍，当前学生放假返乡外出旅游客流集中叠加，车站每日客流量较平日增加1500人次左右，客流高峰将持续贯穿整个暑运周期。为从容应对暑运客流高峰，车站从人力、设备、便民服务等多方面配齐保障力量。在人员调配方面，车站动态增派值班工作人员，在安检通道、检票口、扶梯、站台等关键点位增派人手，引导旅客有序分流，快速通行。
11: 为了满足这个旅客那个出行需要，所以就是我们会跟那个实地客流加开这个是列车车次，要那个我们还要做一些应急准备，防止那个我们是设备是突发是故障，电梯。再块我们是加密这个维保的那个是频次，保证那个是设备是运行那个是良好吧。
0: 暑期天气炎热，车站还在候车大厅服务台配备了防暑降温物资，免费向有需要的旅客发放。车站相关负责人表示，整个暑运期间，车站将持续紧盯客流变化，动态调整人力与服务方案，抓实设备巡检、防暑服务、安全疏导各项工作，以细致周到的服务、坚实可靠的保障，守护群众暑期平安顺畅通行。7月1号下午，博州市公交公司营运党支部联合市中心血站，在北公交枢纽站组织了一场无偿献血活动，以无偿献血践行初心使命。活动开始，大家先围绕法治主题进行了简短学习，随后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仪式结束后，献血活动正式开始。现场，公交车驾驶员、后勤工作人员在血站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填表体检，大家表示用这种方式度过七一觉得更有意义。
12: 无偿献血也是一种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一种体现，往后只要有这样的活动，我都会第一时间报名，持续发挥党员带头作用，
13: 和同事们一起献血。刚才还重温入党誓词，更加明白党员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学习，更要落实到实实在在的公益行动中，用热血传递红色温暖。
0: 在场党员纷纷表示，此次活动意义非凡，既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洗礼，也是一次生动的为民实践。
14: 临次起义出席当日，我们把理论学习和公益实践结合在一起，一方面通过学习理论夯实党员思想根基，另一方面通过无偿献血践行为民宗旨，希望以此次活动为纽带，持续深化支部共建，引领全体党员常态化投身志愿服务，展现基层党组织的红色担当。
0: 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对于博州市民来说已经不是一件难事儿了。近日有一个博士工作站落户博州市中医院，给血管外科患者带来了福音，省去了异地就医的麻烦。
15: 6月28日上午，张翔宇博士工作站在博州市中医院揭牌成立。张翔宇是北京大学外科学博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同时也是咱们博州老乡。工作站成立后，张翔宇博士将定期到市中医院开展坐诊、手术试教、疑难病例会诊、教学查房等工作，重点帮扶血管外科相关专科建设。
16: 这次张翔宇博士呢，在我们医院建立博士工作站，对我们医院来说是一个发展的机遇。通过张博士的这个带教呢，也让我们的学科建设有一定的发展，以及在科研方面给予我们一定的支持和帮助。通过博士站的建设呢，让我们医院的整个的一个外科的水平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
17: 希望来了以后能把他们这边的 对这个血管外科有兴趣的一些医生把他们带动起来，一个可以到我们那边去进修进修，然后能把他们培养起来，为我们亳州人老百姓来进行服务，作为亳州老百姓的一个健康守护者。
15: 张翔宇博士在亳设立工作站，既是我市落实人才强势战略、推进名医入亳、推动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重要实践，更是补齐我市血管外科短板、完善区域医疗体系、提升疑难疾病救治能力的关键举措。
0: 现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盗窃案件是越来越少了，可是也难免有人不计后果铤而走险。前几天，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通过缜密研判、精准布控，快速破获一起系列商铺盗窃案，以高压震慑与快侦快破并举，全力守好群众的钱袋子。近日，高新区临街商铺接连发生多起盗窃案件，嫌疑人趁夜间店铺停业间隙伺机作案，盗取店内现金、停放的自行车等财物，连续作案侵害多家商户利益，对辖区经营秩序与群众安全感造成不良影响。
18: 接到报警后，分局刑侦大队高度重视，坚持小案快侦、快侦快破，迅速组建攻坚专班，依托视频讯控、走访摸排、轨迹研判等多案手段，串联多起案件线索，精准锁定一名具有多次盗窃前科的嫌疑人袁某某。
0: 6月26号上午，民警果断出击，将犯罪嫌疑人袁某某抓捕归案。
19: 公安局的，可是他有啥转机？没
20: 钱，
19: 突然钱了。
18: 经过调查，袁某某在燕间专门寻找燕间门锁薄弱的商铺以及路边未上锁的车辆下手，先后实施多起盗窃。
0: 目前，嫌疑人对其盗窃行为供认不讳，案件后续深挖及赃款赃物追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今天上午，亳州市税务局做客正丰航风热线节目，现场受理市民的咨询和意见建议，下面一起来了解相关内容。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咨询手里面有几张前几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直没有抵扣，现在还能抵扣吗？有没有期限限制？
21: 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缴款书等扣税凭证已经取消了认证确认、结合比对、申报抵扣的期限，也就是说在这个2019年之后就没有这个认证抵扣的期限的这个问题了。
0: 嗯，
21: 但是在之前呢，如果取得的是2016年12月31日及以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这个呢还是仍然有这个抵扣期限的这么一个限制。
0: 另外一位网友咨询，购买新能源汽车能免购置税吗？
21: 2025年的时候呢，就下发了17号公告。17号公告里面呢，主要说的就是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质量购置税减免政策，对2026年至2027年购置的符合我们有一个优惠目录的这么目录内的这些新能源车，质量购置税呢是减半征收，由10%减半到5%。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单车的减税额不能超过1.5万元。
0: 节目过程中，有市民想了解自己是灵活就业人员，想问一下缴纳养老保险目前都有哪些档次，是通过微信直接缴费吗？
22: 如果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去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话，那么他会按照这个自己选择的自己的月度的收入的基数，按照20%的费率去进行缴纳这样一种职工的养老保险。这个职工的养老保险呢，待遇和我们在企业就业的这个职工是享受的待遇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您选择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居民养老呢，目前的政策它是16个档次，然后这个从最低是200，目前我们这个2026年也新增了这个9000这个档次，这个档次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有3个渠道，可以在微信、支付宝和这个皖世通都可以缴纳。
0: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丰航风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工商银行亳州分行，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正丰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0: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规矩，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4: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5: 有时候你觉得脚步有些慢，走得有些累，可能只是处理生活课题的顺序错了。当你分清人生优先级，知道什么是当下更重要的，许多烦恼自会迎刃而解，健康大于一切。听过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健康是一，那么其他都是后面的零。今天起，把照顾自己的健康放进人生优先级清单，感觉有点累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作息，健康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情绪低落时允许自己暂时放空，好好吃一顿饭，睡一个安稳觉，你才能恢复好状态。解决问题大于抱怨生活。生活中难免会有不如意的时候，偶尔吐槽两句无伤大雅，毕竟谁都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但是真正成熟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抱怨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当下更需要做的是遇山开路，遇水架桥。与其浪费时间抱怨生活，不如把精力放在解决问题上，努力改变自己能改变的部分，也许就能打开新的局面。迎接挑战大于逃避困难。那些你迟迟不肯面对的困难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往后的道路上换副模样，直到你鼓起勇气面对，积极给予回应，它才会翻篇。对有些人来说，主动迎接挑战，直面困难，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立即轻松地解决问题，甚至会一次又一次地跌倒，但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逐渐收获了迎难而上的勇气和解决下一个难题的力量。自我托举大于被人成全。每个人都在经历着自己的生活，一味靠别人去满足自己的要求，指望别人成全自己的人生，最后失去的往往更多。你的美好要靠自己来成全，只有凭借自己的力量一步步跨过泥泞，才能离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近。当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去托举自己，你也将不再那么惧怕突如其来的风雨，因为你深知自己具备整理行囊重新出发的能力。专注当下大于犹豫不决。人生中的许多遗憾往往源自想的太多而做的太少。想做一件事儿，如果总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就会错过最好的时机。 人生真正的优先级是专注当下的成长，以热爱的方式过好每一天。未来会怎样，没有人能提前知晓，但时间一定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只要你专注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把力气用在当下，把脚步走稳，前方自会繁花盛开。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遇见都不是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侯先生说自己是五保户一级盲残，每个月加上失能护理补贴能领到1500多元，去年已经年满60周岁了，开始领养老金了，每个月200块钱，但是为何自己每个月还是收到1500多块钱，请帮助查询一下。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 跟我联系，他是意思就是说，我原先就是全失能，现在给我弄个半失能，我那做又来第三次这个做主是第三个平板。
0: 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了解，您之前享受分散全失能。生活费呢是938元，护理补贴是655元，合计是1593元。2025年的12月份，因为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评估您为半失能，所以待遇随之调整，生活费依然是938，护理补贴变为了374，合计是1312，所以您领取养老金后还是1500多块钱。6月25号呢，经过跟您联系，在6月份也为您安排了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经过跟您讲解详细政策，您也表示理解，这是他们的回复。
1: 这个第三方评估他没说啥，他反正都按照评估。
0: 哦，行，评估结果您还不知道是吧？
1: 都不知道。
0: 哦，行，如果说还是评为全失能的话，那可能您的这个待遇还会再上去，如果说还是半失能的话，可能还是300多块钱。
1: 那这个事我该应该怎么办呢？
0: 您到时候再问一下您当地的民政部门，好吧？
1: 好。
0: 您不是在新兴镇吗？
1: 对，我在新兴镇。
0: 到时候您问一下，如果说他们那边不知道，或者说有其他问题，您到时候也可以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1: 可以，可以，谢谢你。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青团镇的杨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想要申请个盲表，请帮助。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讲的，他说的给这也不能说给。
0: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好，
0: 他说已及时转办到贵阳县残联。您呢是贵阳县青团镇的一名视力残疾人，贵阳县残联工作人员也与您电话联系，告知您到所在乡镇残联申请就可以了。同时呢，将本事项通知您所在的乡镇残联负责人员，要求其协助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啊，
0: 行，他们说手表能帮您申请是吧？
2: 我也没法上西安找那个镇残联的人，我也看不见我怎么去。
0: 哦，行行，他们给您联系了，然后帮您申请了是吧？
2: 哦，他讲的给也不能拿一天的么多了。
0: 啊，行行，那您就耐心等待好吧。
2: 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再见。好，来关注桥中区的一位范先生向市教育局咨询的问题。他说自己是二级残疾，请问报名老年大学有学费的优惠吗？那范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联系了。他说的老年大学不属于他的管辖。
0: 啊，不属于他管辖。
1: 啊，是的。
0: 哦，那这个他有没有说是属于哪个单位呢？
1: 具体他没说哪个。他给我打过电话以后，我又给咱手办有办栏目，我又打一次电话，他说的可属于桥中区政府，属于哪个地方呢？是的。
0: 我看了一下，主管单位应该是老干部局。然后教育局呢只做业务上的指导。
1: 哦，我具体我不是哪个，我也上老年大学，我也去两次，去两次他不谈这个，不谈报名之前，他办公室没人，我就找不到人。
0: 哦。行，
1: 找不到这个管理人员。
0: 行， 那这样，这个问题您又反映一次，应该是帮您转办到当地政府了，到时候您等当地政府给您联系，好吧？
2: 乖，好好，
0: 哎，
2: 好，那个不是麻烦您了，
0: 哎，那您客气，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谢谢了，再见，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3: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同样，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同时通过掌上博主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收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黄先生啊，向利辛县政府和市住建局反映的问题。黄先生2013年购买的利辛县望河锦绣城的商铺，结果这个楼盘烂尾了，一直到现在啊，商铺都没有通过验收，也没有正式交付，只是被政府接手作为保交楼了。现在商铺都正常营业，没有卖出去的也被开发商租出去了，但是因为没有验收，我们无法办证。自己的商铺呢是106，被105商铺的业主侵占7年了。由于无法办证啊，导致自己投诉无果，连起诉都没有证据支撑。利辛县住建局、信访局等部门都知道自己这个事情，可至今都没有一个处理结果。请问，没有验收交付，这些商铺怎么能使用？相关部门难道就这样一直拖下去吗？那这位黄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利辛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
0: 市住建局呢？
4: 都没有。
0: 我这边市住建局他们回复说，经过调查，您反映的问题并非市住建局业务，然后建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进行反映，这是他们的回复。
4: 第一，房屋验收性问题属于住建部门问，然后现在目前来说，该小区所有商铺没有进行一个统一的规划验收，但是所有的业主均以私自拿房使用，这个不归住建部门管吗？归他们管，但是他们现在都在互相推责任，没有一个部门愿意问这个事。
0: 你也向利辛县住建局和信访局都投诉了是吧？
4: 住建局、信访局、不动产登记中心
0: 啊，
4: 住房发展中心都投诉了。
0: 他们怎么说？
4: 他们都说没有进行验收，然后是验收部门由谁负责，由谁牵头进行负责，由住建部门负责。
0: 他们说住建部门负责的话，然后住建部门怎么说呢？
4: 住建部门又说这是企业自发性的一个申请验收，是属于开发企业自发性的，跟他们没关系，他们只负责接到材料然后审核。但是这个小区存在什么情况？这小区自从2019年的时候就说要进行验收，但是自从2019年到现在已经7年了，而且这个小区的开发商老总几年前因为挪用公司资金已经被利辛县政府刑拘了。现在他这个小区如何能验收呢？只有住建部门牵头，但现在住建部门又说是属于开发企业牵头，他们才可以进行验收，就是几家单位现在都在互相推诿。
0: 啊，就是程序的问题，到底是谁来牵头去申请这个验收，对吧？
4: 对，像他这个情况，一方面是他们说是由开发企业进行牵头，然后去申请，然后但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呢，没有进行一个规划验收，所有商铺业主都已经正常在使用房屋了，这个应该由谁来负责？住建部门是不是应该对这些业主进行一个制止？
0: 行。
4: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像他们说的，不归他们管，那是现在是属于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按照大白话的道理来说，如果说进行验收，所有的门窗、消防、墙面都要进行一个统一的规划验收，现在所有的业主都已经正常使用房屋了，什么时候能验收？那就根本不可能存在验收这一说了。虽然说没有进行一个程序上的验收，但是所有的业主都已经正常拿房屋使用了，是否存在实际情况的一个验收，对吧？ 实际已经满足交付条件了。
0: 行，那这样黄先生，我们也帮您向利辛县政府反映了，我们查了一下，目前还没有收到他们这个回复。我看了一下6月29号市住建局做客的直播间，也就是刚上过线，如果说要到下一次上线可能要到2个月了。
4: 对，像现在这个问题对吧，因为现在是所有的政府单位都在互相催尾。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催促一下利辛县政府，让他们跟您联系，不管是怎么办理，先让他们跟您取得联系，好吧？
4: 嗯，行、
0: 哎、
4: 好的，
0: 行，好的，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好，再见。
4: 哎，好，再见。
5: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上线嘉宾的一些答复情况哈。首先来关注国家育儿补贴如何申领这个问题，来关注一下卫生健康委嘉宾的答复哈。第一呢，是通过全国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办理，这就是现场办理啊。第二个，育儿补贴实行线上申请，就是通过皖视通、支付宝、微信进行申请。搜索育儿补贴，找到之后呢，注册登录，是身份证号或者是手机号，然后呢，填写信息，上传材料。上传的材料呢，包括出生医学证明、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银行卡等。这个最后一步就是等待审批了。什么样的孩子符合申请育儿补贴申领条件呢？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补贴标准为每孩每月300元。

2026年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发放？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啊。2026年的育儿补贴按季度发放，自4月2号起哈，各县区对一季度申请并经审核通过的，已经在逐步发放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怎么申请？嘉宾回复说，情况没有变化和2025年一样的，可以直接申请；情况有变化的，需要提交新的佐证资料。生育登记。

记服务证如何办理呢？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准备生育的夫妻怀孕后即可在一方户籍地或现居住地的乡镇或者街道进行登记，有条件呢可以在村居社区啊来进行登记。所需要的材料呢是夫妻双方居民身份证、户口簿还有结婚证、夫妻近观免观近期的免观两寸合影照片。夫妻双方或一方户籍在外省的，还应该提供双方或一方户籍所在地乡镇出具的婚育状况证明材料。生育登记服务证可以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博多分厅申请办理。一呢是本人通过电脑申请办理，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博多分厅，选择户籍所在的县区，找到部门服务，再找卫生健康委。下面再找到生育登记服务证，然后点击在线办理，按照要求输入信息办理，把所需要的材料都拍照上传。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行政村的代办点代办员来申请办理，把材料交到代办点代办员，或者是通过微信把所拍照材料传给代办员，由代办员申请办理。一般情况下5个工作日内办结，并且免费邮寄至指定的地点。

0: 导播提醒，二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小号上现在上凯越上4年级嘛。
0: 嗯。
1: 然后我想这初中上学就必须买房子吗？还是租房子？
0: 初中
1: 上
0: 学。孩子开学上四年级。
1: 嗯，现在凯越上4年级，就
0: 嗯，
1: 咱们初中在城里面上。
0: 现在孩子是上在哪儿上的？
1: 在镇上。
0: 啊、嗯，在老家是吧？
1: 好。
0: 啊、嗯，您现在是在哪儿工作呀？
1: 现在在古井。
0: 在古井工作，老家也在古井吗？
1: 啊、嗯，是。
0: 哦，那您把孩子想送到市区来上学？
1: 不是初中嘛，都说那个什么，
0: 嗯，
1: 高一。
0: 现在是这样情况。
1: 高中中学好点不是吗？就是说那个学区好点。
0: 嗯。
1: 你要在那儿买房子，可完搁那上去。
0: 是这样。如果说您想让孩子在市区上学，咱们每年啊6月份啊都会出台这个下一年度的这个招生的方案，今年呢，但是还没有看到，就是，2026年下半年这个招生方案，就比如说孩子今年6年级该上7年级了，他会依据这个招生方案的规定的内容来进行招生。一般情况下，像往年啊。啊，包括去年、前年，首先要保证什么呢？就公立学啊，咱说的就是公立学校，保证双一制。双一制什么呢？就是孩子的户籍，还有您的这个房产，都在这个学区范围内，就是可以在这个学区内的这个学校来进行报名，优先保障双一制。如果说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父母在或者监护人在市区工作，在市区工作租房子的，也在这个学区内，但是没有房产，但是我在这租房子，也能在这个学区内报名。但是报名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优先保障双一制。比如说这个学校今年招200个学生，双一制也就200，也就是咱们这个在这租房上学的可能不能在这个学校报名了。怎么办呢？在这个学区范围内找相对就近的学校来进行报名。如果说哈，他招200个学生，但是只报名了双一制学生，只报名了150，那也就是说下面他就开始选择这个在学区内租房这个家庭来进行上学了。

0: 来进行接收了。所以说这个每年的这个具体情况不一样，我说的这个呢是以往的这个招生方案，最新的现在我看一下，最新的就2026年下半年呢应该还没有出来，最近没有看到哈。一般情况下都是这种。这位先生，也就是说您刚才回答您刚才那个问题，就必须在市区买房子吗？不需要必须买房子，但是可能如果说您在市区有房产更能稳定一点，想要上哪个学校在哪个学区，如果说您在这儿租房子的话，还有租房子的可能有一个限制，之前有个限制啊，就是您要是租的是那种商业房子，不具备居住属性啊，可能还是不在这个范围内，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有所调整哈。因为有好多家长可能之前他遇到什么呢，遇到哎我在就市区租个门面房，然后比如说干生意啊或者干嘛了，但是他这个房产性质和咱们入学的要求的这个房产性质他可能就不符了，是这样。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您刚才说您也在古井上班，那这个如果说您让孩子在市区上班上学的话，那公立学校您这个接送您得考虑啊，对吧？
1: 接送是只如果在城里租房子或者买房子。
0: 所以说这个您现在打的这个提前量也好，就是给提前规划嘛，您看到时候这具体情况。因为像就比如说您现在孩子上六年级，现在可能差不多这方案快出来了，如果说您再提前一个月或两个月咨询，就哪怕是您孩子接下来要上七年级，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不敢给您肯定的来回答您的孩子能不能在哪儿去上学，因为这个具体的方案还没有出来。您现在孩子开学上四年级，还有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还有三年的这个时间呢，对吧？
1: 哦，必须等到六年级之后，是吧？
0: 对，他以当年度的这个招生方案、招生实施方案为准。但是您要是租房子的话，可能您要提前租，因为可能需要您提前半年，你证明您在市区确实需要在市区。
1: 提前半年入住。要是买房也得提前半年。
0: 买房子的话他是看您的这个产权证啊，对吧？看您产权证，如果说您能及时过户的话，或者说及时办证的话，那这个可能就不在，因为这个买房的具体要求上面可能没有太详细去规定哪些内容可以针对买房子这些入学的。防止什么呢？就比如说就是比如说这个学区的这个资源特别紧张，我双一制可能招200个学生，但是双一制的报名报了300了，还有一些家长可能这马上开学了，我在学校周边比如9月1号开学，比如说9月1号报名，我8月30号在这租了一个房子，我说我就在这住。那相对来说是不是对这个学区内的学生入学来说不太公平呢，对不对？所以说具体还需要看所以说具体还要看就当年度的这个招生方案。
1: 那然后因为这上完幼儿园然后小学都在那里城里边上了。
0: 九年义务教育啊，这个是一定要保证的。刚才跟你说什么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学校它有200个学位资源，但是它招收的时候，就像跟您说，您可能会遇到身边人确实在市区，孩子在那上学。那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比如说您名下没有房子，您爱人名下没有房子，您父母名下有房子在市区，然后 孩子应该可以跟着这个爷爷奶奶的这个，当然首先要确定就是您和您爱人名下都没有房子。
1: 啊，
0: 可以跟着爷爷奶奶的这个房子。对，可以，这个还得优先保障双一制，就优先保障双一制。这个原则是不能变的。
1: 好。
0: 嗯，所以说还得到时候看。如果说到时候比如说啊，这个学校到您孩子上初一的时候200个名额他只报180，或者说他的这个学位资源不那么紧张了，我要招收300学生了，就是比方说啊这个数字哈，我要招收300学生了，那是不是您在这儿租房子啊，或者说条件都可以上这个学校了呢，是吧？具体情况因为还有3年的嘛，是吧？好吗，这位先生？
1: 好。
0: 嗯，因为我们现在要帮您转办到教育部门，你可能他们也不能确切的跟您具体说啊，您孩子到底能不能在，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桥中中学19中，他们也不能确切的回复您，因为这个时间长，这个学校学位资源也在变化，这周边呢这孩子数量也在变化，对吧？好吗？
1: 好，知道了。
0: 行，好的，这位先生，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哎，好，再见。
1: 好，忘了。
0: 嗯，好，再见。买房子可以入学吧？刚才这位先生他咨询的这个问题哈，只有房子就管入学，优先保障双一制。双一制是什么呢？就是户籍和房子、房产都在这个学区内啊，这个优先保障。不是说您在这儿购买房子，这当然购买房子是一个非常硬性的这个就是在这学区内上学的这个条件哈。刚才也说了，租房也可以啊，在这个学区租房，只不过是优先保障双一制之后，再保障咱们这个租房的这个孩子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半就半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 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9: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二十一集。
1: 新娘子，你今天非得坐上花轿，不然我们哪里回得了家呀？
2: 石头也帮腔说，
3: 你新娘子要不坐，我们回去要挨手心板子了。
2: 杨开慧听见这话，又见着两张被北风吹红了的脸，心就软了一些。
4: 一定要坐？
2: 杨开慧问。
1: 一定要坐，
2: 老教工肯定地说。
4: 好吧。
2: 杨开慧掀开轿帘，小心翼翼踏进花轿。
4: 既然一定要坐，我就坐一坐。
1: 来呀，石头。
2: 轿扛上肩，老教工的一张脸顿时就生动了，老教工极有韵味地亮起了嗓子，
1: 抬起来呀，去成亲呀，花好月圆万万年呐。
2: 石头呼应着喊，也喊得很有节奏，那是石头最近才学的。
3: 凤凰双飞鸳鸯游啊，白头偕老子孙愁啊。
2: 两位教工刚在兴头上，便听轿子里发出一声喊，
4: 停轿。
2: 教工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急忙放下轿子。杨开慧像只兔子一样蹦出花轿，高高兴兴地说，
4: 好了，两位师父，我轿子里晃动过了，既然新娘子坐过了，你们也就可以回去交差了。
2: 老教工听了杨开慧这话，几乎要哭了。
1: 新娘子，是嫌我们抬得不好还是怎么的？
2: 杨开慧说，
4: 我说实话吧，这花轿外面的布围子是新的，可是我发现里边的坐垫子是旧的，非常旧，而且呀都磨破了，烂棉破絮都露出来了。我想一定有成百上千个女人坐过这顶轿子了。
1: 成百上千？哎，该有该有的，没错。
4: 一个女人就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这轿子藏着成百上千个故事了。
2: 老教工点头说，
1: 是啊是啊，哭的闹的笑的，成百上千，没错。
4: 在这成百上千个故事里，没有一个故事是像我这样才钻进去又走下来的吧？
1: 没一个像你啊，没错。
4: 这就对了，你们回去告诉你们东家，你们今天认认真真抬了，抬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你们已经完工了，你们抬得很好，这么说行不行？这么说东家还能不饶了你们？
2: 老教工摸摸后脑勺叹气说，
1: 哎，看这模样，今天新娘子是存心不要我们伺候了。
4: 我今天只是没有赏钱给你们。
1: 看你新娘子说哪儿去了。
2: 两位教工无可奈何地抬起空轿，
1: 那我们就回了，对不住你新娘子了。
4: 多谢了两位师父。
2: 教工走了，教工只觉得这新娘子怪，世上少有这样的新嫁娘，一身粗布棉袄，一双布鞋，鞋面上花也不绣，还坚持不肯坐轿上门。
1: 脚上沾泥的新嫁娘，怕是会一生尘埃呢。
2: 老教工这样对新教工石头说，老教工心里很觉得惋惜。
1: 坐轿者不一定没福啊。

0: 毛泽东全然没想到他的新婚妻子是一路走来的。当时毛泽东正在忙着抹桌搬凳，青山子教师宿舍内的天井里摆开了一张褪色的八仙桌，毛泽东和他的一群同事正忙着石头板凳和碗筷。铁锅很旺，一只肥鸡尚在热水里褪毛。毛泽东花了六个银洋摆一桌酒席，这六个银洋占了他每月薪水的一半，酒席算是很排场。这时候忙得不可开交的毛泽东就看见何叔衡慌慌张张跑进来，一叠声说：
1: 润之来了来了。
0: 毛泽东一喜，
2: 花轿到了。
0: 何叔衡脸上不好看说：
1: 没叫走来的。
0: 杨开慧没坐花轿，这倒是叫毛泽东一怔。毛泽东急步走到门外，遮眼望去，果然就远远地看见了新娘子。新娘子走在阳光里，一头短发，英姿勃发。毛泽东大声喊：
2: 开慧。
0: 杨开慧招招手笑，一步一步走近了。走近之后便冲着毛泽东大大方方伸手：
3: 握握手吧。
0: 新郎新娘握手，双方都笑容满脸。何叔衡叹口气说：
1: 哎，罢了罢了，一不拜天地，二不拜高堂，三不夫妻对拜，也只好这样握握手了。
0: 杨开慧知道何叔衡为什么不高兴，所以当酒宴开始的时候，杨开慧站起来头一杯酒就要敬他。何叔衡慌忙起立：
1: 不敢当不敢当。
0: 新娘说：
3: 我敬你是表示歉意，你好心送来一顶花轿，我却不领情。
1: 哎，不打紧不打紧。
0: 杨开慧咕嘟嘟饮下一杯米酒，然后开始做说明：
3: 我为什么不想做这顶花轿呢？因为我看着花轿心里难受。
0: 何叔衡一惊：
1: 为何难受？
3: 为何难受呢？我也在问自己，花轿抬的是欢喜，为何难受？何校长，我说实话，我之所以难受，是因为我看着花轿里外不一。轿子外围是红围子，新的，还缀着流苏，漂漂亮亮的。轿子里面呢，那坐凳却是磨破的，破棉烂絮的露了出来。看着这样的轿子，我想到了什么？我忽然就想到了女人了，想到我们中国的女人了。我们周遭许许多多的女人，不都是这一顶轿子吗？
0: 毛泽东于是便说：
4: 对，开慧，说下去，为什么女人是一顶轿子？
3: 女人出嫁，头上蒙着红盖头，缀着流苏，漂漂亮亮的。可是实际上呢，骨子里呢，悲哀呀，没有自主的命，任人牵任人磨，只能是一团给人做破的破棉烂絮。说句实话，中国许许多多的女人都是这种可怜的轿子命。
1: 对
5: 对对对对。
0: 一桌酒客一起点头，新娘子名不虚传，果然才女。毛泽东含笑说：
4: 开慧不是轿子命，所以开慧不能做轿子。
3: 润之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所以这第二杯酒我敬润之。
0: 杨开慧大大方方站起来敬夫君，举杯齐眉。毛泽东也高高举起酒杯：
4: 开慧，你不是一顶轿子，我毛泽东既不会坐你，也不会抬你，你我的人生就是一起牵着手走路，你搀我，我扶你。
0: 杨开慧听了毛泽东这番话，忽然觉得鼻子一酸，两滴眼泪夺眶而出。所有的酒客都受了感动，尤其是何叔衡，眼睛也有点红。这位前清老秀才说：
1: 今天这顿喜酒真喝出点味道来了。

0: 两根红蜡烛已经点了一大半了，蜡烛也是细心的何书恒买的，说洞房花烛夜，无烛不成洞房。毛泽东坐在床上，杨开慧的脸偎依在毛泽东胸前，两人都没有睡意。毛泽东轻声说，
1: 关于教子的一番话，开慧，你说得很好。
2: 我还有一句话想说。
1: 说吧，今天让你说够。
2: 你在酒宴上对我说，你既不会坐我，也不会抬我，是不是？
1: 是。
0: 毛泽东没多喝酒，他记得是说过这样的话。
2: 我要你抬我。
1: 这怎么说？
0: 毛泽东看着妻子，十九岁的妻子脸庞很红，双颊明明暗暗地跳动着烛光。
2: 你不是说一个女人一辈子有两抬吗？润之，我想求你抬我。抬进门我不求，你今天看见了，我宁愿走进来，我愿意亦步亦趋跟随你。可是还有一抬，我想求你答应我，我要抬出去。今天结婚之日，我也不避讳了，我只求我的丈夫能答应抬我一次。我不求今日风风光光抬进来，我只求日后风风光光抬出去。
0: 毛泽东听了杨开慧这话，愕然了半晌。毛泽东没料到妻子会在红烛旁边说出这样的话，但是这样的话却也道出了一个女人的一辈子的希冀以及对丈夫的信赖。这番话委实如花烛之泪，又心酸又喜庆。
2: 润之，你能答应我吗？我要你答应我。
0: 毛泽东轻声说。
1: 开慧，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2: 意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若我死在你前头，我求你把我风风光光抬出去。
0: 妻子又这么说。
1: 今天这日子怎么说这样的话？
0: 毛泽东一边搂紧杨开慧，一边心里还在琢磨怎样回答这个问题。风吹过青山紫，不知哪根枯枝断了，咔嚓一声掉落在窗外。杨开慧轻轻推开毛泽东，用眼睛正面瞧着毛泽东。
2: 润之，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有两个，一是盼望我们两人白头到老，二是盼望你能管我管到底，也就是说两人厮守到底。
0: 现在杨开慧把话说透了，再透彻不过了。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
1: 这句话还真不好说。
0: 红蜡烛跳跃着没有声音，继续流泪。
2: 我早料到你会这样说。
0: 杨开慧垂了眼睛。
1: 开慧，你也是青年团员了，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都是准备为布尔什维主义献身的人，我们渴望幸福，但是国中豺狼虎豹当道，东南西北虎视眈眈，作为革命者，我们得准备着应付任何不测的事件。
0: 新娘点点头。毛泽东又说，
1: 假如不能厮守到底，
2: 那也算了，那是缘分。
1: 但是开慧，你记住，我会尽一切能力保护你。
2: 我记住了。
1: 开慧，面对花烛说这些话，你心里真的一点不沉重吗？去年我们去香山骑马，你不说；去北海划船，你不说；在法源寺为你父亲守灵，对着长明烛灯，你也不说这样的话。如今面对花烛，你怎么就挑了这么个话题啊？
2: 我就是想在做新娘的时候，把你我之间的一切事情都说明白了。
1: 你也像个做理论的。
0: 毛泽东感叹一声，
1: 你像你父亲。

就在湖南的毛泽东成婚的几天之后，在上海的陈独秀决定南下广州，接受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邀，去那里当教育委员长，主持广东教育。离开上海之际，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留在上海让代理书记李汉俊据此运作阻挡之事。党章很重要，李汉俊是主张民主分权的，陈独秀是主张中央集权的，这第一步如果走歪，党就不成其为党，若是捧党成了茶馆，人人压草，如何了得？

0: 广东以温暖的天气以及陈炯明的温暖的笑颜迎接陈独秀，而北京的这个冬天却格外寒冷。根据计划下到工厂的邓中夏和张国焘更是感受到了这种寒冷。刚过元旦，凛冽的北风就一直席卷着长辛店一带的村庄和厂区，大雪也一直在纷飞，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的每扇窗户都抖得簌簌直响。张国焘又是哈手又是跺脚，
1: 这天儿真是贼冷，阴冷阴冷。
0: 住在这个学校已经好几天的邓中夏和张国焘现在正在把长凳集中起来，搁上棉絮铺成一张床，他们每天都这样。长凳白天是学生的座椅，晚上是教师的床。邓中夏比张国焘瘦，更觉得冷。邓中夏捅捅小煤炉子的火，
2: 那个姓郑的工人师傅又送来两床棉絮，总不会像昨天晚上那么冷了。
0: 话还没有说完，那个姓郑的方脸堂工人便披一身雪花风风火火走进来。
3: 哎，走走走，两位老师过节去。
0: 名唤郑大虎的工人敞大嗓门说，一边举着手里的两块大毛巾。张国焘听不懂，
1: 什么节？
3: 洗澡节呀。
0: 邓中夏更觉得奇怪了，
2: 洗澡有什么节？
0: 郑大虎啪啪地拍雪，哈哈大笑，
3: 哈哈哈哈，这年头缺煤，长辛店有澡堂子也不给咱工人开，今天总算轮上一回，这还不像过节呀。两位老师在这里住一礼拜了，吃得窝窝头，睡得木凳床，为了咱受教育，咱的娃受教育，大老远的跑这儿来遭罪，谁见了谁不忍心呐。咱这儿没什么请的，就请老师寒冬腊月暖暖和和洗个澡吧。
0: 澡堂子不远，大池也不见大，雾蒙蒙一片。张国焘和邓中夏脱了衣服便进入池中，一会儿就觉得全身骨头都长了一寸似的，特舒展。忽然间两人都觉着了奇怪，邓中夏在蒙蒙雾气中说，
2: 哎，怎么就我们两个？
0: 张国焘说，
1: 是啊，工人怎么不进来洗？
0: 邓中夏冲积满水珠的天花板高喊，
4: 郑师傅，郑大虎。
0: 外间只传来应声，就不见人进来。脱了衣服的几十个工人全都静静地挤在外间的小锅炉房边，有的端脸盆，有的披毛巾，像得了令似的，谁都不进澡堂子。邓中夏湿淋淋奔到外边，急了，托人，
2: 哎，郑师傅快进去洗啊。
0: 郑大虎说，
3: 老师洗，老师洗，我们急啥呀，我们不着急。
0: 所有工友都一齐说，
5: 不着急，
3: 对，我们不着急。
0: 邓中夏弄不懂了，
2: 为什么不一块儿洗？
0: 郑大虎躲着说，
3: 京城来的老师身子干净，我们一进这水就脏了，老师们慢慢洗吧，我们待会儿再洗，不急的。我们
0: 邓中夏与张国焘一下子全明白了，感动了。张国焘喊，
4: 一起洗，一起洗，天下最干净的就是工人。
0: 在两个学生的推拉之下，赤条条的工人们全都轰轰隆隆下了池子，他们一边往自己的光膀子上拍着水，一边还不住地喊，
5: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3: 谢谢啊。
0: 邓中夏说，
2: 我们今天教的大家忘了没有？
4: 没了。
6: 如今世界大不平，重重压迫我劳工，一生一世做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
0: 工友们正说着，忽然邓中夏跳了起来，
2: 停。
0: 工友们都愣了，
2: 魏师傅，你的手怎么了？
0: 邓中夏发现洗着澡的魏老头左臂膀没有了，只见一个红红的圆形大疤。魏老头说，
7: 哎，不提他，不提他。
0: 有人就说，
7: 邓老师，那是机器咬的。
0: 张国涛游过来说，
4: 机器怎么咬得那么狠呢？
7: 我两天没合眼。
0: 魏老头用毛巾捂住大巴说，
7: 没合眼吧，走路就打跌冲，工头逼我加班把我往机器上推，这一推机器还不吃人，机器可是浑身嘴巴，一条命捡回来算是祖上没坑过人，积了德。
8: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兴权，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

0: 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市安委办、市应急局会同有关部门发布7月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预警及防范措施。七月份，我市进入到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与盛夏高温期叠加时段，月内将会有4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主要出现在7月6号到8号、13号到15号、18号到20号、24号到26号，高温、暴雨、雷电、大风轮番上阵。全市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温馨提醒市民朋友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紧急情况的时候呢，需要拨打救援电话。2026年亳州中考分数线已经公布，今年我市普通高中招生各批次的志愿全部通过网络填报，填报时间是7月6号到9号，填报地点在初中报名点学校。记者从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根据相关规定，每年6月30号为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日，目前本年度的结息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共为全市23万名缴存职工结付利息1.9亿元，这笔利息现已全额进入到您个人的公积金账户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官方渠道轻松查收。

初，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开展2026年第二季度限制限售饮水机监督抽检工作，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利津县15台和桥城区10台限制限售饮水机的水质进行了卫生学检测，其中5台不符合规定要求。对于水质不符合要求的，市卫健委已经责令其停止制售，查明原因，消除安全隐患之后，等到水质经过再次检验合格后，恢复制售水。

0: 亳州市郭河液化沉浸式液油项目完成先导区升级改造，正式对外亮相。全新推出的童年记忆号复古主题游船，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也成为当地夏日夜游的新热点。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八八二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安徽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正式启动2026年招生工作。学院今年首批计划招生150人，全省普通高中中职毕业生、残疾考生与健全考生等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2026年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现面向全国公开招标，热忱欢迎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积极申报。申报时间需要在7月16号星期四前，以邮戳日期为准，每项课题给予8万元资助经费。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展览在安徽博物馆正式开展。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7月2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7: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二十二集。
1: 机器可是浑身嘴巴，一条命捡回来，算是祖上没坑过人，积了德。
2: 郑大虎说：“
3: 邓老师，魏老头要厂方给医药费，跪了整两天，厂方都没理睬，我们帮他说话，上头就。”

0: 就派警察，凶啊，用棍子打。
1: 邓中夏站起来，邓中夏干脆站到池子边沿上，向雾气中所有光身子的男人说：
2: 工人师傅们，你们叫我们老师，其实你们才是我们的老师。魏师傅这只断手，教我们实实在在看到了中国产业工人受欺凌、受压榨的现状。我们这些在京城里读书的大学生，如果不能援助中国民众改变自己的痛苦命运，我们读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1: 最后一句话，邓中夏是哽咽着说的，泪珠和汗珠一起凝结在脸上。
0: 劳工万岁！
1: 张国焘在池子里喊，满澡堂子都喊，
0: 劳工万岁！
1: 张国焘又喊，
0: 劳工神圣！
1: 满澡堂子都是声音，雷打一样，
0: 劳工神圣！

0: 晚上挤在同一个被窝里的时候，张国焘对邓中夏说，
1: 长辛店的工人运动太有希望了，工人又质朴又有冲劲儿，若是中国的工人都像长辛店一样，保不定共产社会早早就能实现了。
0: 邓中夏想一想说，
2: 我们中国产业工人实在人数太少，比不得俄苏，人数多寡其实是很要紧的，中国工人若超过中国农民，陈独秀早成了列宁了。
0: 张国焘和邓中夏两人感叹到了半夜。两天之后，这两位学生便回北京要换老师，郑大虎用巡道车送他们。雪野茫茫，北风冻着大家的耳朵。独臂魏老头赶上来了，一脚深一脚浅地奔跑在雪野上，手举一支钢笔，牵着他十来岁的儿子拼命向远去的巡道车招手。
3: 邓老师，你的自来水笔，你的笔掉了。
0: 巡道车停了，邓中夏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围在嘴前喊，
4: 魏师傅，我是留给你儿子的，我写了条子了。
0: 声音透过风声传过来，听不清，魏老头急了喊，
3: 我儿子一个大字不识，不用笔。
4: 你儿子已经识十个字了，你别小看他，他会有文化的，你要叫他报名上学。
0: 魏老头垂手看看儿子，打愣，
5: 傻小子，真认字了，十几个字了。
0: 儿子傻小子点了点头。魏老头突然哭起来，以他的独臂举起黑杆子钢笔喊，
3: 邓老师，你让我有手了，这根笔就是我的手，我们工人有手了。
0: 儿子紧紧围住激动的父亲，父亲的泪水流过粗糙的脸颊，一滴一滴滴在儿子的黑头发上，结成冰珠。父亲的这种激动没过两年便终止了，他的聪明的傻小子在认到第300个字的时候也停止了文化攀登，他们俩人都倒在1923年2月的雪地里，魏师傅剩下的那条独臂也被刺刀劈断了，他的儿子则是肚子饮弹。倒在雪地里的工人还有不少，一堆一堆的，犹如黑色的灌木丛。郑大虎的胸膛也被刺穿了，半柄刺刀断在他胸前。

0: 北大图书馆，李大钊正在审读张国焘的一份报告。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来了，是以黄凌霜为首的五个人。李大钊指指炭盆：“
1: 坐坐坐，围着炉子坐，暖和些。”
0: 可是这五个人全部都站如木头疙瘩，一动不动。
2: 出什么事了？
0: 李大钊惊异地看着他们，黄凌霜的神情局促不安。
3: 我们找你，李先生，有点事要谈。
2: 坐吧，取取暖。
0: 李大钊点点炭盆。
2: 有什么事，但说无妨。
3: 这个，李先生。
0: 黄凌霜吞吞吐吐半天，忽然抬起脸，明朗地说：“
3: 我们五个决定了，从今日起退出北京共产党支部。李先生，你别误会，我们的退出并不是害怕，害怕政府或是害怕军阀。”
0: 李大钊心里一惊：“
2: 我们拢共十个，你们今日要退出五个？”
3: 李先生，您的教诲我们终生难忘，但是我们终究信奉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与你们共产主义者实在无法同坐一船。
0: 李大钊耐住性子说：“
1: 我们能不能把彼此的分歧抛开一些？比如说，我们都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我希望你们……”
0: 黄凌霜打断李大钊的话头：“
3: 现在已不是希望的问题，而是现实问题了。再见，李先生。”
0: 五个人一齐向后转，低头垂着脸面，脚步沉重地退了出去。李大钊直直地站着，不发一言。李大钊觉得胃部有点痉挛。就在这时，门忽然又开了，黄凌霜的头又探了进来。
3: 李先生，你出来一下。
0: 李大钊走到门外，见五个人正在他面前默默排成整齐的一行，这种状况使李大钊有些诧异。沉默中，五个人忽然一齐弯腰，向李大钊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
3: 李先生。
0: 李大钊沉默了一会儿，也双脚靠拢立正了，面向对方微微鞠了一躬。五个人终于一齐后转，低着头走了。李大钊一回到自己的写字桌旁，就开始研墨。李大钊觉得必须马上给广州写信，陈独秀在广州，那里是南国，南国很热，李大钊希望陈独秀的心也同样炙热。

0: 陈独秀在广州确实心热，此时的陈独秀脸色又红又紫，正坐在朝珠江岸畔的一家酒楼的宴会厅里。东道主陈炯明迟到了，陈炯明一进宴会厅就注意到了陈独秀，并且特意把陈独秀从左桌拉到主桌上来。
1: 哎呀，仲甫兄，三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来来来来来来，这里坐，我们碰一杯。
0: 红木太师椅上铺着厚厚的织锦垫子，软得很。这位撇着两抹黑胡子的省长，今天的表情好像以垫子一样软和，看来正好对话。还没等陈炯明举杯，陈独秀首先举起拇指大的白瓷小酒杯。
2: 省长，我敬一杯。
0: 陈炯明略略浮肿的脸上堆出笑容。
1: 啊，好好好好。
2: 碰杯之前，我有一句话。广东高师由国立改为省立，本是省长亲自决定，而现在孔教徒守旧派均借此围剿独秀，言语之恶毒不堪入耳，省长知道不知道？
0: 陈独秀出言锐利，使宴桌旁的所有脸孔都变了色。陈炯明做惊讶状。
1: 有这样的事？
2: 有人说我鼓吹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省长也不曾听说？
0: 陈炯明微微一笑。
1: 哎，不曾不曾。
2: 还把本人的名字陈独秀改作陈独寿，省长也没有听说？
1: 什么陈独寿，孤独的野兽啊！
0: 陈炯明一时由于狂笑而浑身颤抖起来。
1: 没听说，没听说。哎，不过呢，倒是听说过一句话，说你们组织了一个什么讨富团，是吗？
2: 省长相信了？
0: 陈独秀目光炯炯。
1: 不，不，我不相信。政府怎么会发动儿子讨伐父亲呢？这不是开玩笑吗？政府自己认为呢？
0: 省长这么一说，所有宴客的视线便一齐罩住了陈独秀。陈独秀冷笑一声。
2: 我想我的儿子倒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而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省长知道，大家也都知道，我陈独秀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0: 陈独秀的这一略含挖苦的妙答，使得几张宴桌均起笑声。陈独秀在笑声里目光一转，直逼省长。
2: 不过凭省长的这句问话，也说明外间所有的谣言和攻击，省长其实全是知道的。
0: 气氛一时尴尬了，陈炯明扁扁嘴巴。
1: 哎，也算是知道一些吧，不过我从来没有理会他们联名写的罢免书。
2: 要罢免我也行，省长发一句话便是。
1: 哎，哪里话哪里话，众夫何必多疑啊。来来来，诸位一起举杯，为我们广东革命政府干杯。
2: 且慢，我还有一句话。
0: 陈炯明停了酒杯。
1: 有话就说，有话就说。
2: 我这句话是个长句子。
1: 但说无妨，但说无妨。
2: 我这句话也不是对省长一人说的，是对在场诸位说的。那边桌子上有几位报馆记者，那么我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对所有广东民众说的。
0: 陈炯明沉脸一想。
1: 政府之言本当洗耳恭听，但恐句子冗长，有耽误本省长公务之余，是否允许先行退席啊？
2: 不，我这句话非请省长一起听不可。
0: 陈炯明复又坐下，脸上的笑容开始僵硬， 陈独秀此时便发作了，脸色通红，语言铿锵而锐利。
2: 诸位先生都知道，我自应邀来粤，在各学校各团体之演讲众耳共闻，在各处的演说词回回都登在报上，众目共见。有人造谣污蔑，说我在演讲中主张讨富，主张仇孝，主张公妻，主张妇女国有，鼓吹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我倒要问问他，他究竟在何时何地听我做过这种鼓吹？此种谬论究竟出自我口，还是存于己心？
0: 陈炯明皱眉盯着面前的酒杯，陈独秀继续说，
2: 我们虽然不主张为人父母翁姑的专拿孝的名义来无理压迫子女儿媳的正当行为，但是我们却从来不反对子女儿媳孝敬父母翁姑，更不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至于百善淫为先这句话，我想除了极为不堪的政客，除了做淫秽小说的新闻记者，除了急切众多的大富巨贾之外，没有任何人肯主张的吧。
0: 整个宴厅没有一个人说话，陈独秀知道自己的话有如投枪，见着血了，于是愈发严厉。
2: 现在广东就有无耻的懦夫，不敢与我正面为敌，却专门躲在人后造下流谣言，以攻击重伤为能事。今天我借省长一杯酒，郑重声明，今后各处倘有印刷物公然传载此类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名誉，我陈某人将立即诉诸法庭，以儆胁辟，绝不姑息。
0: 陈独秀一口饮干了杯中之酒。
2: 谢谢诸位公听，我还有个演讲会，只好比省长还先走一步，抱歉之至。
0: 陈独秀说罢大步而去，头也不回。全宴会厅鸦雀无声，面面相觑，陈炯明也愣住了，过了半晌才说了一句，
1: 诸位畅饮吧。
0: 宴会厅才刹那间恢复了杯盏之声。陈炯明很不高兴，又一次后悔了，真是陈独秀不该来广东。

0: 装修的小包车刚在惠福路巧心茶园停下来，会员的门楣上高挂着一块红色条幅，欢迎陈委员长莅临妇女解放恳谈会指导。等候在门口的几位时髦的旗袍女郎便噼噼啪啪鼓起掌来，并献给陈独秀一束花。陈独秀是应沈玄庐之邀在这里发表演说的，陈公博和一位神色高傲的青年在门口候着陈独秀。陈公博是北大毕业生，脾性率直，能言善道。陈独秀为陈公博担任省教委的宣讲员养成所所长。陈公博一见陈独秀下车进门，便赶上去手指那位青年说：
1: 陈先生等一等，他要马上见你，他说要退出社会主义者同盟。
0: 陈独秀认识那人，那人也是北大毕业生，著名无政府主义者欧生白。陈独秀虽觉意外，但也保持着镇定。陈独秀目光严厉地盯着欧生白，盯视良久。已经来广州主编《劳动与妇女》杂志的沈玄庐慌慌忙忙从茶园奔出，一见陈独秀就喊：
2: 哎呀，政府，各界妇女代表都在里面翘首以待呀，快进去，快进去。
0: 陈独秀说：
3: 我同这位年轻人有事要谈，你先进去，你请别人先说几句。
2: 哎，好好。
0: 沈玄庐叹了口气，无奈只好上了台阶。陈独秀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欧生白说：
3: 观点不合吗？
4: 陈先生，我们不能再沉默。
0: 欧生白说话声音很低，但神情倔强。
4: 陈先生虽是我师长，但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决定为捍卫自己的主张而奋起，我们主张绝对自由，反对劳动阶级专政，我们没有办法不宣布退出社会主义者同盟。
3: 请便吧。
4: 我已写了文章批驳先生的，将要发表。
0: 陈独秀加重了音量：
3: 我将反驳。
4: 谢谢先生。
0: 欧生白骄傲地点点头，反身而去。陈独秀怒不可遏，将手中花束狠狠地摔在地上。欧生白并不回头，似乎并未听见摔花之声。沈玄庐又奔了出来，拉住陈独秀的西装衣袖不放，也不管陈独秀脸上什么表情。
2: 哎呀，仲甫，那个人讲了三句话就没词儿了。
3: 你接上吧，你不是演讲家吗？
0: 陈独秀不耐烦地对沈玄庐说：
2: 哎，好好。
0: 沈玄庐没有办法，只好又重新奔了进去。陈独秀并不管沈玄庐，又对陈公博说：
3: 北京的无政府主义分子退党，广东的又来唱双簧，主义之问题不能不澄清。我以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统一全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却已时不我待。
0: 陈公博说：
1: 听说共产国际也是这个意思，大家都在等陈先生下决心呢。
3: 我已经请汉军加紧起草党章了，他拟了一个我看根本不行，五指握不成拳的党算什么党。我已去信了，叫他重启炉灶，以死拟旧，即召开各地代表会议，会议地点我们也合计了，就在上海召开。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25到31摄氏度，郭阳25到29摄氏度，蒙城25到28摄氏度，利仙24到28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3: 固阳县邓其飞、李青夫妻俩返乡创业，做生意从不掺劣质货，也不想着赚快钱，老老实实把家乡的贡菜卖到了全国各地。
2: 亳州市税务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期限、灵活就业人员怎么缴养老保险等问题进行回应。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天热咋喝水，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实践中需要把握好以下问题。第一，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强身健体的自觉行动，是为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在党中央领导下，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第二，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要针对伟大社会革命实践的新要求，来谋划党的自我革命，用伟大社会革命发展的新成果来检验党的自我革命的实际成效，努力实现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党的自我革命。当前，就是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谋划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党的自我革命更好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第三，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化转化上下功夫，汲取其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锻炼，提升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等思想营养，不断提高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性。第四，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法宝，要聚焦这个战略目标，以高度的政治警醒，及时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及时消除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各种隐患，始终保持党的机体健康，不断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第五，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我们所说的大党独有难题，主要体现为六个如何始终，解决这些难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协同发力，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胜，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
1: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介绍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1923年6月12号至20号，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做报告。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经过2天的热烈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文件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会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这个重要问题，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党的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和波、毛泽东、朱少莲、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2: 说到咱们亳州的特色农产品，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爽脆开胃的贡菜，不管是凉拌着吃、涮火锅，还是炒菜包饺子，味道都特别好。最近咱们郭阳有位村民邓奇飞在网上火了，人家不靠博眼球、炒流量吸粉，就凭着实在的长相和实打实的好品质，收获了一大批网友的信任。返乡创业的邓奇飞、李青夫妻俩做生意从不掺劣质货，也不想着赚快钱，老老实实把家乡的贡菜卖到了全国各地。
6: 这个泡发之后比现在这种颜色还要好看，口感比较脆，然后适合凉拌啊、涮火锅啊、或者包饺子啊、炒肉丝啊，都是比较可以的。
2: 一门贡菜也叫台杆，是贵阳县一门镇响当当的特色农产品。邓奇飞从小就是吃着家乡的贡菜长大的，看着这么好的土特产只留在本地，外地很少有人知道，他便下定决心回老家创业。邓奇飞：
6: 咱们一门的贡菜呢，也是咱们这边的特产，已经种了大概有300多年了吧，然后也比较，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贡菜，然后回来创业呢，就感觉我们正好是特产嘛，产地啊，然后就自己开了个电商，把咱们一门的台杆宣传一下，推往全国各地。
2: 李青：
7: 爸妈年龄都大了，在家里面有个照应，小孩正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们爸妈在身边毕竟要好一点。他负责选品，我负责包装。
2: 做生意这些年，邓奇飞一直守住自己的底线，宁可暂时没货暂停接单，也绝对不用次品冒充好货，用心守护着咱们家乡一门贡菜的好口碑。邓奇飞：
6: 就这一级菜，都要零售价都要卖到60多一斤，我说现在价格高， 你们停一等一等，马上心态下来了，然后再给你们发货。没有货我可以停掉，我也不卖那种差的，啊，等有好货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回来再接着买的。
2: 前段时间，一次很偶然的网友聊天，让这位朴实的农村创业者意外走红，自家网店的人气一下子涨了不少。邓启飞，
6: 这一个小姑娘购买了我的贡菜，然后呢，她说，啊，说我看你那个头像是本人吗？我说是的。他说你给我拍个照片我看一下确定是不是你本人，然后我就给他自拍了一张，拍的时候呢我小鹦鹉正好站在我肩膀上，然后他就给上传到网上来了，然后没想到一下就火了，好多人就过来找我。
2: 突如其来的流量让邓启飞网店的客人多了不少，每天光咨询的网友就将近1000人。虽说订单量大增，可夫妻俩在贡菜品质这件事上半点没有放松，每一份货品都会仔细筛选把关。邓启飞，
6: 现在店里面主要销售的呢就是这种二级菜，二级贡菜啊，二级贡菜它也是这种全绿色的啊，没有那种老皮，也没有发黄，没有发黑的啊，只有达到这个标准它才能称为二级贡菜，都是好的贡菜。
2: 如今店铺每天稳定能接到300-400单，对于往后的发展，邓启飞夫妻俩心里满是期待。邓启飞，
6: 这是目前因为刚开始做，后面呢咱们的订单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好多朋友他一直在帮我分享这个链接，咱们只要坚守住咱们的品质，这个生意呢他会一点一点的往上增加，一点一点会做得越来越好的。
3: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防溺水儿歌。
8: 防溺水儿歌，
9: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防范溺水有高招，个人安全要记牢，逞强侥幸不可取，偷偷下水不得了，游泳必须大人陪，不去深水很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跳水前泳易受伤，轻踩淤泥易滑倒，伙伴落水快呼救，救人不可水里跳，物品掉落飘太远，切勿拼命去打捞，走在水边要注意，不可戏水乱打闹。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0: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节约降耗从我做起。
11: 这水龙头谁没关机啊？这水龙头怎么还没人关呀？
12: 哎，你怎么一点自觉都没有？你都看见了，就随手关上吧。
13: 节约一滴水，看似是不起眼的小事，然而积少成多，就会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大事。亳州广播电视台呼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尽可能节约一张纸、一度电、一滴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为节能减排、绿色低碳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14: 增强法治意识，
15: 弘扬法治精神，
16: 法治要督。
2: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知事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 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17: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3: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19号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宪法。宪法作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体现党和人民事业的历史进步，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只有紧跟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遵循法治规律，在保持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前提下，推动宪法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做出新规范，才能永保宪法生机活力。
2: 听众朋友，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941年，中共中央确定将1921年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日。此后每年的7月1日，全党都会隆重举行活动，热烈庆祝党的诞生纪念日。
3: 很多人会疑惑，中共一大实际召开时间是1921年7月23号，为何建党纪念日要定在7月1号？这一设定源自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明确提出，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这也是中央领导层面第一次正式将七一确立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2: 一、党旗党徽知识科普。党旗底色为鲜艳的红色，用来缅怀为民族解放奋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党徽由镰刀和铁锤共同组成，镰刀代表广大农民群体，铁锤代表工人阶级，二者相融，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团结奋进的全体人民群众。
3: 二、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1921年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中途因遭到反动势力干扰，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举行。大会审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与决议，选举产生党的首个领导机构中央局，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纲领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必须联合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直至消灭阶级斗争，废除资本家私有制。自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中国革命迎来全新的领航力量。
2: 三、浴血奋进，新中国迎来崭新篇章。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这份来之不易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历经长期浴血奋战换来的。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彻底终结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历史，中华民族正式踏上伟大复兴的全新征程。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扛起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百年奋斗路上，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攻坚克难，取得一项又一项伟大成就，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书写下恢宏壮丽的时代篇章。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原中央纵队四大队队员张连生回信，向他以及全国所有老党员、老同志送上诚挚问候，同时对新时代全体共产党人寄予殷切嘱托。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不忘初心方能行稳致远，牢记使命才能开辟未来。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坚守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不断夺取新胜利，铸就新辉煌。
2: 昨天上午，亳州市税务局的嘉宾做客郑峰、杭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期限、灵活就业人员怎么缴养老保险等问题进行回应。有网友咨询，手里面有几张前几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直没有抵扣，现在还能抵扣吗？有没有期限限制？亳州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赵宁回答说，
18: 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缴款书等扣税凭证已经取消了认证确认、集合比对、申报抵扣的期限，也就是说在这个2019年之后就没有这个认证抵扣的期限的这个问题了。
3: 嗯，
18: 但是在之前呢，如果取得的是2016年12月31日及以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这个呢还是仍然有这个抵扣期限的这么一个限制。
2: 一位网友咨询，购买新能源汽车能免购置税吗？赵宁回答说，
18: 2025年的时候呢就下发了17号公告，17号公告里面呢主要说的就是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质量购置税减免政策，对2026年至2027年购置的符合我们有一个优惠目录的这么目录内的这些新能源车，质量购置税呢是减半征收，由10%减半到5%。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单车的减税额不能超过1.5万元。
2: 有市民想了解自己是灵活就业人员，想问一下缴纳养老保险目前都有哪些档次，是通过微信直接缴费吗？亳州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副科长韩冰回答说，
19: 如果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去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话，那么他会按照这个自己选择的自己的月度的收入的基数，按照20%的费率去进行缴纳这样一种职工的养老保险。这个职工的养老保险呢，待遇和我们在企业就业的这个职工是享受的待遇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您选择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居民养老呢目前的政策它是16个档次，然后这个从最低是200，目前我们这个2026年也新增了这个9000这个档次，这个档次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有三个渠道，可以在微信、支付宝和这个晚视通都可以缴纳。
20: 健康小贴士，
3: 天热别等，渴了再喝水，就算不觉得口干，高温天也会悄悄脱水，平时要时不时喝点水，持续补水分，多吃菠菜、香蕉、红薯这类含钾高的东西，出汗多的时候记得顺带补点盐和矿物质。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21: 很高兴认识你。
22: 很高兴认识你。
23: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22: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1: 哦，忘了放盐了。
22: 你
23: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22: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24: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3: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22: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25: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23: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22: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3: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承诺》。

0: 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久记忆，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4: 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开展。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5: 今年以来，亳州市纪委监委锚定攻坚决战之年目标要求，聚焦责任落实、案件办理、系统施治等重点环节，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强化责任落实，凝聚整治合力。市委市政府定期开展专题研究，调度落后部门或县区，市纪委监委靠前发力，实行双周调度推进，分管委领导包保整治项目民生实事，整治办督战并举，坚持周盘点、月调度，推行三专班运转机制，督促18家市直部门系统部署，常态化开展4部2支暗访，排查整改问题，强化案件办理，保持震慑态势，坚持办案开路，贯通运用监督检查、巡查、审计等方式，广泛收集问题线索，通过创建23个大数据监督模型，碰撞筛查问题线索，有效破解隐性腐败难题，针对疑难复杂及重大民生领域案件，打好提及异地办理组合拳，紧盯关键少数，强化监督执纪执法，严肃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持续释放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彰显整治决心，强化系统施治，拓展利民之效。市纪委监委一体推进查改制，聚焦4+2重点整治项目分类施策，靶向纠治，深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等领域沉疴，推动出台村级劳务用工管理等指导意见的同时，制定招投标管理等14项制度，从源头扎紧制度笼子。此外，将化解民生信访作为突破口，建立领导包案、提及办理等5项机制，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711个，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清风正气就在身边。
4: 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在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中发现。

0: 蒙城县七元街道部分农田曾存在田块细碎、灌溉排水设施老旧、田间道路不畅等问题，制约了农业机械化作业和粮食产能提升，难以适配现代农业发展需求。蒙城县纪委监委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监督推动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牵头实施七元街道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统筹推进万亩农田整治。针对农田水利设施老旧等问题，蒙城县纪委监委督促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实施农田整治四大工程。蒙城县农业农村局针对原有破碎化土地打破田埂界限，对一万亩农田集中平整与归并，打造连片规整良田，提升土地利用率，配套灌排系统，完善田间排水管网，打通灌溉最后一公里，修建通达田间路网，结合图纸及清单完成施工，确保田承方、渠相通、路相连，严控施工质量，公开招标专业施工单位，全程把控质量，保障项目长效使用。当地农户纷纷表示，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解决了耕作不便的问题，还提升了粮食产量，亩均增产约50公斤，土地流转费用也较之前增加100至200元。
1: 为纠治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资金管理不规范、服务监管有漏洞、老年人权益保障不到位等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近期利辛县纪委监委会同相关职能部门组建专项督查组，聚焦养老服务领域痛点难点，以精准监督助力养老服务提质增效。高位统筹聚合力，织密专项整治监督体系，严格落实省市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部署，打破部门监督壁垒，疏通监督堵点，构建起纪委牵头、部门协同、县乡联动的一体化整治格局。结合县域养老服务机构数量多、覆盖场景广、民生关联性强的实际，聚焦社老资金管理、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老年人权益保护三大重点，制定专项整治监督实操细则，细化监督检查清单，明确核查方式，为养老服务领域专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提供有力抓手。靶向排查破难题，严查养老领域突出乱象，督促各职能部门紧扣整治重点，细化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综合运用实地督查、大数据比对、第三方专项审计、台账核验、入户走访等监督方式，对全县养老服务机构及相关社老项目开展全覆盖问题排查。截至目前，共排查整改消防安全、社老资金发放、政策落实等问题177个，清缴追回违规社老资金4万余元，追责问责15人，移交问题线索12件，查改并举固长效，健全养老监管制度屏障，立足当下治乱象，着眼长远建机制，构建排查建档、限期整改、复核验收、常态管控的全链条监督执纪闭环机制，严防问题整改流于形式、反弹回潮。同时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深挖问题根源，补齐监管短板，出台高龄津贴发放、社会化养老服务机构标准化运营、老年助餐服务监管等6项规范性制度，全面规范养老服务运营、社老资金使用、行业监管全流程，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规范权力运行。
0: 利辛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高新宝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1: 吴成龙，清代山西永宁州人。吴成龙为官24年，因其廉洁无私、忠于职守、勤政为民而深受百姓爱戴，被康熙皇帝赞誉为天下廉吏第一。清康熙19年，吴成龙任直隶巡抚，大明县县官遵循旧习，在中秋节前给他送了一份中秋礼，不料吴成龙不仅严辞拒绝，还特地因此事颁布了严禁馈赠席，通报了大明县县官的送礼行为，并明令所属官员今后如果发现逢年私送者，绝不宽恕。不仅如此，吴成龙厉行节俭，

0: 在直隶巡抚任上坚持以糠杂米为粥，和仆人一同用餐。虽然后来官至两江总督，但他每顿仍以糠粥主食，青菜为伴，因此江南百姓昵称其为鱼青菜。清康熙23年，余承龙在奉命监管江苏、安徽两地巡抚任上去世，死后遗物仅有破袍一件、盐池几罐。其灵柩归葬故里时，有数万民众步行20里，在江边伏地痛哭相送。康熙皇帝更是破例亲自为他撰写碑文。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离不开方寸厨房的温馨烟火气，也暗藏一触即爆的危险玄机。燃气清洁高效，但又易燃易爆，
1: 该注意什么？
0: 平时多观察火苗的颜色。
2: 颜色
3: 还得看呢。
0: 燃气灶使用时，火焰应为蓝色，偶尔出现少量红色或黄色火焰，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长期发红发黄，看不到蓝色火焰，可能是天然气未充分燃烧所致，此时会产生一氧化碳，过量吸入会造成中毒，应及时向燃气供应企业报修，确保用气安全。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3: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枫水园社区聚焦小区人居环境提升，不断完善硬件配套，配齐值守力量，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地落实，渐行渐效。
3: 侨城区上半年惠民惠农补贴超5亿元，通过一卡通直达群众账户。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侨城区枫水园社区聚焦小区人居环境提升，不断完善硬件配套，配齐值守力量，细化日常引导服务，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开展，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地落实，渐行渐效。走进枫水园社区月湖城小区，记者看到这里环境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每处分类投放点都配有专职垃圾分类引导员，实行定点值守、常态化巡查，指导居民区分垃圾类别，规范投放，细致纠正不规范投放行为，进一步提升垃圾分类准确率。汤陵街道枫水园社区月湖城小区垃圾分类引导员支金荣。
4: 搞问题，咱这个一直在收着，收着人到人家搬垃圾的，拿块还倒倒货，有厨房垃圾，有其他垃圾的，把交给他，就给他货，引导人了。
2: 汤陵街道枫水园社区居民任玉龙，
5: 现在每天有引导员现场提醒，手把手的教，慢慢都熟练了，小区环境越来越干净，没有异味，没有乱堆乱放，居住体验特别好。
2: 汤陵街道枫水园社区居民丁亚丽。
6: 一通分类清清楚楚，位置也很方便，每天都有工作人员在旁边指导，不懂的呢都耐心的教我们。现在的大家也养成了自觉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2: 在月湖城小区，每处垃圾分类投放点还配套安装了智能语音引导系统，居民靠近投放垃圾时，系统会自动播报垃圾分类投放要求，用智能化手段辅助居民正确分类，有效弥补人工引导的时段空白。月湖城小区物业中心责任人王梦慧，
7: 就是我们增加了一个语音的这个智能监控系统，就这一块就是居民来投放垃圾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提醒引导的一个作用。这个引导员不在的情况下，就是它这个作用可以起到就是提醒居民合理投放这个垃圾，这个进行一个四分类。
2: 依托完善的硬件设施、智能语音辅助系统和精细化的人员管理模式，枫水园社区垃圾分类投放准确率稳步提升，环境卫生面貌得到改善。汤陵街道枫水园社区党委书记杨鹤，
8: 持续优化硬件设施管控，细化人员值守机制，丰富宣传引导形式，坚持抓常态、抓细节、抓长效，同时呢以点带面，把成熟有效的管理经验推广到辖区其他小区，全面提升辖区内垃圾分类治理水平，持续优化人居环境。
3: 眼下正是桃子成熟上市的季节，侨城区张店乡黄楼村百亩桃园硕果盈枝，当地深耕特色林果种植，通过两种引进技术帮扶，线上线下联动销售，把小桃子做成富民大产业。在张店乡黄楼村连片桃园里，沉甸甸的桃子压弯枝头，红彤彤的果实果香四溢，果农丁继林正趁着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丁继林，
9: 天气也比较好，雨水跟能跟上，桃子今年这是丰收。现在我们正在卖的这个就是黄金猕猴，它这个耐运输，口感好。
3: 丁继林种植桃树已经有4年时间，8亩果园里栽种了多个优质品种，从盲目栽种到精细化管护，离不开村里常态化开展的农技指导。丁继林，
9: 我们村有这个技术人员，桃树的管理、施肥、这个打药，得了指导这个技术，种植技术提高了，果品质量来达到了。
3: 品质过硬，销路更要拓宽。除了线下运往乡镇集市、城区批发市场外， 村里还搭上电商快车，开启直播间助农带货模式，同时采摘游同步开展，不少游客寻着果香来到田间地头体验采摘的乐趣。游客曲小妮：
10: 我今天看到咱黄龙村的直播，然后呢我来到现场来摘桃来，我看这桃怪好嘞，怪大嘞，还甜还好吃。
3: 丁继林：
9: 目前都是三四千年，啊，卖到市场价格都是，两块钱到3块钱之间这个价格，这亩斤收入达到6-7千万。
3: 近年来，黄楼村立足土地资源优势，不断调整种植结构，同步发展中药材与特色林果产业。目前，全村桃树种植面积稳定在100多亩。接下来，村里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延伸林果产业链条，把桃树产业做大，带动更多村民稳定增收。
2: 近日，桥城区财政局公示民生资金数据，上半年全区依托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平台，落实20大类、44小项补贴，累计发放资金5.09亿元，惠及33.91万户群众，补贴款项直接打入群众个人账户。各类补贴经由省级系统闭环拨付，全程透明可追溯，补贴囊括低保特困、残疾人补助、优抚高龄津贴、涉农补贴、助学及基层干部待遇。其中耕地地力保护补贴1.65亿元，城乡低保补助1.38亿元，特困供养、残疾人补贴、农机助学等各类补贴均足额发放。
3: 我市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提高。根据全省统一规定，7月1号起，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每人每月450元，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人社部门将落实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提标工作，优化补贴申领流程，推行政策找人，确保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应享尽享。
2: 7月1号起，我省正式执行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参保职工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等生育医疗费用在限额内不设起付线，由基金全额保障，个人政策范围内费用实现零自付，限额内生孩子将进入不花钱时代。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方面，全省统一制定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限额1000元内费用100%报销，住院分娩顺产、剖宫产支付限额分别定为4000元、6000元，同样不设起付线，全额保障。已参加居民医保的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也可同等享受。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侯先生说自己是五保户一级盲残，每个月加上失能护理补贴能领到1500多元，去年已经年满60周岁了，开始领养老金了，每个月200块钱，但是为何自己每个月还是收到1500多块钱，请帮助查询一下。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 跟我联系，他是意思就是说我原先就是全失能，现在能给我弄个半失能，我那昨又来第三次这个播种是第三个评估。
0: 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了解，您之前享受分散全失能，生活费呢是938元，护理补贴是655元，合计是1593元。25年的12月份，因为第三。

0: 帮专业评估机构评估您为半失能，所以待遇随之调整，生活费依然是938，护理补贴变为了374，合计是1312，所以您领取养老金后还是1500多块钱。6月25号呢，经过跟您联系，在6月份也为您安排了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经过跟您讲解详细政策，您也表示理解，这是他们的回复。
1: 这个第三方评估他没说啥，他反正说俺就评估，
0: 哦，
1: 就
0: 行，评估结果您还不知道是吧？
1: 都不知道。
0: 哦，行，如果说还是评为全失能的话，那可能您的这个待遇还会再上去；如果说还是半失能的话，可能还是300多块钱。
1: 那这个事我该应该怎么办呢？
0: 您到时候再问一下您当地的民政部门，好吧？您不是在新兴镇吗？
1: 哦，对，我
0: 啊，
1: 听听，对。
0: 到时候您问一下，如果说他们那边不知道，或者说有其他问题，您到时候也可以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1: 可以可以，谢谢你。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青团镇的杨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想要申请个盲表，请帮助。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讲的，他说的给，这也不能说给。
0: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好好。
0: 他说已及时转办到贵阳县残联，您呢是贵阳县青团镇的一名视力残疾人，贵阳县残联工作人员也与您电话联系，告知您到所在乡镇残联申请就可以了。同时呢，将本事项通知您所在的乡镇残联负责人员，要求其协助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行，他们说手表能帮您申请是吧？
3: 我也没法上西安找那个正常量的人，我也看不见，我怎么去？
0: 哦，行行，他们给您联系了，然后帮您申请了是吧？
3: 哦，他讲的给，不能拿一下子摸着了。
0: 啊，行行，那您就耐心等待，好吧？哎，
3: 好，
0: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再见。
2: 好，来关注桥城区的一位范先生向市教育局咨询的问题。他说自己是二级残疾，请问报名老年大学有学费的优惠吗？那范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联系了，他说的老年大学不属于他的管辖。
0: 啊，不属于他管辖。
1: 是的。
0: 哦，那这个他有没有说是属于哪个单位呢？
1: 具体他没说哪个，他给我打过电话以后，我又给咱手办有边栏目，我又打一次电话，打一次电话，他说的可属于桥东区政府，属于哪个地方呢？是的。
0: 我看了一下，主管单位应该是老干部局。
1: 哦，
0: 啊，然后教育局呢只做业务上的指导。
1: 我具体我不是哪个，我也上老年大学，我也去两次，去两次他不谈这个，不谈报名之前，他办公室没人，我就找不到人。
0: 哦，行行，
1: 找不到他这个管理人员。
0: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您又反映一次，应该是帮您转办到当地政府了，到时候您等当地政府给您联系，好吧？
1: 乖，好好，
0: 哎，
1: 好，那个麻烦您了，谢
0: 哎，
1: 谢。
0: 那您客气，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谢谢了，再见。
0: 不客气啊，再见。
2: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同样，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同时通过掌上博主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收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 来关注一位

0: 黄先生啊，向利辛县政府和市住建局反映的问题。黄先生2013年购买的利辛县望河锦绣城的商铺，结果这个楼盘烂尾了，一直到现在啊，商铺都没有通过验收，也没有正式交付，只是被政府接手作为保交楼了。现在商铺都正常营业，没有卖出去的也被开发商租出去了，但是因为没有验收，我们无法办证。自己的商铺呢是106，被105商铺的业主侵占7年了。由于无法办证啊，导致自己投诉无果，连起诉都没有证据支撑。利辛县住建局、信访局等部门都知道自己这事情，可至今都没有一个处理结果。请问，没有验收交付，这些商铺怎么能使用？相关部门难道就这样一直拖下去吗？那这位黄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利辛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没有。
1: 市住建局呢？
2: 都没有。
1: 我这边市住建局他们回复说，经过调查，您反映的问题并非市住建局业务，然后建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进行反映，这是他们的回复。
2: 第一，房屋验收性问题属于住建部门问，然后现在目前来说，该小区所有商铺没有进行一个统一的规划验收，但是所有的业主均以私自拿房使用，这个不归住建部门管吗？归他们管，但是他们现在都在互相推责任，没有一个部门愿意问这个事。
1: 你也向利辛县住建局和信访局都投诉了是吧？
2: 住建局、信访局、不动产登记中心
1: 啊，
2: 住房发展中心都投诉了。
1: 他们怎么说？
2: 他们都说没有进行验收，然后是验收部门由谁负责，由谁牵头进行负责，由住建部门负责。
1: 他们说住建部门负责的话，然后住建部门怎么说呢？
2: 住建部门又说这是企业自发性的一个申请验收，是属于开发企业自发性的，跟他们没关系，他们只负责接到材料然后审核。但是这个小区存在什么情况？这小区自从2019年的时候就说要进行验收，但是自从2019年到现在已经7年了，而且这个小区的开发商老总几年前因为挪用公司资金已经被利辛县政府刑拘了。现在他这个小区如何能验收呢？只有住建部门牵头，但现在住建部门又说是属于开发企业牵头，他们才可以进行验收，就是几家单位现在都在互相推诿。
1: 就是程序的问题，到底是谁来牵头去申请这个验收，对吧？
2: 对，像他这个情况，一方面是他们说是由开发企业进行牵头，然后去申请，然后但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呢，没有进行一个规划验收，所有商铺业主都已经正常在使用房屋了，这个又应该由谁来负责？住建部门是不是应该对这些业主进行一个制止？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像他们说的，不归他们管，那是现在是属于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按照大白话的道理来说，如果说进行验收，所有的门窗、消防、墙面都要进行一个统一的规划验收，现在所有的业主都已经正常使用房屋了，什么时候能验收？那就根本不可能存在验收这一说了。虽然说没有进行一个程序上的验收，但是所有的业主都已经正常拿房使用了，是否存在实际情况的一个验收，对吧？实际已经满足交付条件了。
1: 行，那这样黄先生，我们也帮您向利辛县政府反映了，我们查了一下，目前还没有收到他们这个回复。我看了一下6月29号市住建局做客的直播间，也就是刚上过线，如果说要到下一次上线可能要到2个月了。
2: 对，像现在这个问题，对吧？因为现在是所有的政府单位都在互相催尾。
1: 那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催促一下利辛县政府，让他们跟您联系，不管是怎么办理，先让他们跟您取得联系，好吧？
2: 行、
1: 哎、
2: 好的、哦、
1: 行，好的啊，
2: 好，
1: 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好再见。
2: 好，再见。
3: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主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上线嘉宾的一些答复情况哈。首先来关注国家育儿补贴如何申领这个问题，来关注一下卫生健康委嘉宾的答复哈。第一呢，是通过全国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办理，这就是现场办理啊。第二个，育儿补贴实行线上申请，就是通过皖时通、支付宝、微信进行申请。搜索育儿补贴，找到之后呢，注册登录，是身份证号或者是手机号，然后呢，填写信息，上传材料。上传的材料呢，包括出生医学证明、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银行卡等。这个最后一步就是等待审批了。什么样的孩子符合申请育儿补贴申领条件呢？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补贴标准为每孩每月300元。

2026年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发放？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啊。2026年的育儿补贴按季度发放，自4月2号起哈，各县区对一季度申请并经审核通过的，已经在逐步发放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怎么申请？嘉宾回复说，情况没有变化和2025年一样的，可以直接申请；情况有变化的，需要提交新的佐证资料。生育登记服务证如何办理呢？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准备生育的夫妻怀孕后，即可在一方户籍地或现居住地的乡镇或者街道进行登记，有条件呢可以在村居社区啊来进行登记。所需要的材料呢是夫妻双方居民身份证、户口簿还有结婚证、夫妻近期的免冠两寸合影照片。夫妻双方或一方户籍在外省的，还应该提供双方或一方户籍所在地乡镇出具的婚育状况证明材料。生育登记服务证可以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博多分厅申请办理。一呢是本人通过电脑申请办理，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博多分厅，选择户籍所在的县区，找到部门服务，再找卫生健康委。下面再找到生育登记服务证，然后点击在线办理，按照要求输入信息办理，把所需要的材料都拍照上传。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行政村的代办点代办员来申请办理，把材料交到代办点代办员，或者是通过微信把所拍照材料传给代办员，由代办员申请办理。一般情况下5个工作日内办结，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专栏，首期一起关注亳州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党支部如何擦亮功夫先锋护幼母婴党建品牌。
4: 全市新兴产业发展座谈会暨市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举行，汪继红出席会议并作专题党课报告。
5: 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创新推出流动办公桌，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现场倾听群众诉求，就地化解民生难题，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以下是详细内容。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本栏目推出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专栏，分期展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先进事迹，进一步营造崇尚榜样、争先奋进的浓厚氛围。首期一起走进亳州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党支部。在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住院部，刚刚做完妇科腔镜微创手术的患者陈小晴正在和医生聊自己术后的状况。陈小晴说，她刚查出来自己患有卵巢囊肿的时候，自己原本打算去外地就医。陈小晴
6: 就确诊初期还在，因为那个确诊的那个囊肿比较大，然后就想着要不要去外地看一下，因为它比较大，可能要做穿孔手术，腔镜不一定能处理得了，害怕它会溜靶恢复慢。
5: 针对这一群众普遍痛点，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党支部的业务骨干主动扛起技术攻关任务，带头钻研经期单孔腹腔镜手术。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牛三强：
7: 我们一直将技术攻关划定为重点任务，单孔微创手术就是为了解决女性惧怕疤痕、异地求医的难题。我们平时也把医者仁心落实在每一台手术当中，切实减轻老百姓的就医负担。
5: 经过钻研，目前该手术的窗口可以巧妙隐藏在肚脐褶皱之内，术后恢复期大幅缩短，兼顾治疗效果与形体美观。如今本地病患不需要奔波异地，在家门口就可以开展高标准的微创手术。陈小晴：
6: 这个抢镜手术做下来真比我预想的要好太多了，首先是创伤小，然后恢复也比较快，它也不会留什么疤创口，那个创口比较小一点，护理起来也很方便，还是非常满意的。
5: 在党员带头攻坚之下，科室陆续落地妇科肿瘤精准医治、盆底修复等多项前沿。

0: 技术，顺利拿下全市首家省级分子遗传产前诊断资质。在市人民医院妇产科的产科住院部，护士正在指导即将临盆的产妇刘盼盼，科学的指导和贴心的服务让住院患者刘盼盼感到非常安心。刘盼盼
1: 医生给我进行了心理疏导，然后助产室也给我介绍了产房的环境，然后来到过之后就感觉到像家人一样，陪着我，然后就不那么紧张了。
0: 以民生需求为导向，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党支部依托党员志愿服务队伍，把服务关口前置，常态化开设免费孕妇公益课堂，党员医护人员面对面讲解孕期养护、分娩常识、阵痛方式等知识点，提前疏导孕妈心理压力。市人民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杨鹤：
1: 我们把服务的窗口进行前移，我们把科普答疑、心理疏导、方案定制全部前置，提前化解孕妇妈妈的焦虑，让每一位孕产妇都能够从容待产。
0: 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辛怀丽：
2: 始终紧扣光复先锋护幼母婴党建品牌，以患者需求作为全部工作出发点，持续推动党建工作和临床业务双向融合，守护妇女和新生儿的身心健康。
3: 半大消息，7月2号上午，全市新兴产业发展座谈会暨市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作专题党课报告。会上，各县区汇报了新兴产业谋划和发展情况，市直有关部门做了发言。汪继红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汪继红指出，政绩观与发展观紧密相连，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深做实学习教育各项工作，要聚焦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选准产业发展赛道，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久久为功，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汪继红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谋实产业发展具体路径，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两加快一跟上部署要求，加强产业研究，进一步理清主攻方向，梳理发展优势，找准短板弱项，完善培育举措，坚持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并重，着力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要以正确政绩观提升整体工作效能，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当学习型干部，做研究型工作，谋抓手性事项，不断锤炼过硬本领，提高抓落实的能力，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市领导汪东、钟志峰，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出席会议。
0: 本台记者朝莹莹夏威报道。近日，亳州市人工智能驿站全面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该驿站将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助力本地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升级。作为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安徽移动在全省布局的1+16服务网络的重要节点，亳州市人工智能驿站立足一站式服务定位，能够高效对接企业在数字化改造过程中的各类技术需求，提供从诊断到实施的全链条智能化改造服务，帮助企业实现提质增效，切实打通政策落地与技术服务最后一公里。市工信局副局长周静：
4: 驿站一站式解决企业数字化改造的各类需求，第一时间将工信相关扶持政策送到企业手中。通过以上举措，将驿站聚力打造成为带动产业升级、企业和技术服务商对接合作的专属平台。
0: 作为全省同步上线的服务节点之一，该驿站由工信部门牵头搭台，亳州移动负责具体运营，为本地企业提供定制化的人工智能加驿站式综合服务， 为亳州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新动能。周静，
4: 驿站服务到每个园区，扎根企业一线，精准摸清每家企业的实际需求，实实在在帮助企业完成智能化改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3: 基层服务沉下去，民生难题解上来。峡庄区薛各街道马园社区创新推出流动办公桌，将便民服务阵地迁移至小区广场，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现场倾听群众诉求，就地化解民生难题，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5: 就是这个夏天这个起水问题。
3: 在马园社区新都国际小区的广场上，一张长桌，几把座椅，搭配流动办公桌标志牌，简易便民服务点正式设立。身着红马甲的社区志愿者落座后，不少散步途经的居民纷纷上前，现场反映日常生活中各类难题。居民说，流动办公桌设立后，他们无需专程前往社区反映问题，上下班遛弯途中便可反映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管护、邻里纠纷等各类问题。针对简单诉求，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需多方配合解决的事项统一建立台账，明确办理时限，并及时回访反馈，切实减少群众办事往返次数。居民白静：
6: 流动办公搁这个比较方便一点，居民有的啥事都不需要往社区跑了，搁这个都直接办了，直接给他们一说，他们能办的随时都给办了，比较方便居民。
3: 据介绍，流动办公桌的业务范围包括政策宣讲咨询、社保医保业务指引、邻里矛盾调解、公共设施维修申报、就业信息登记等多项便民服务，服务模式实现从群众上门寻服务到干部下沉送服务的转变。马园社区居委委员马远：
7: 我们主动迁移服务阵地，把办公点位设置在居民楼下，直面群众生活中的急难愁盼，现场能够处置的问题及时办结，需多方联动处理的诉求统一建档管理，全程跟踪推进落实，第一时间回应群众关切。
3: 下一步，马园社区将持续深化为民服务举措，推进流动办公桌常态化、长效化服务机制，依托流动办公模式，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缩短办事距离，减少群众跑腿，及时回应居民各类诉求，不断优化基层便民服务供给，以常态化流动服务提升辖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与满意度。马远：
7: 流动办公桌服务点位将长期常态化运行，严格落实群众诉求台账管理制度，确保件件有登记，事事有反馈。后续我们将逐步覆盖社区全部网格与居民小区，持续下沉一线，开展面对面走访解放，精准化解各类民生问题，切实打通基层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0: 芒城台记者赵慧博报道。近年来，芒城县庄周街道梦蝶湖社区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以水电传情暖心行动精准关爱独居老人，不断完善服务配套，升级便民阵地，让民生服务更接地气，更贴民心。一大早，芒城县梦蝶湖社区的志愿者就来到社区独居老人王翠平家中探访，与老人聊家常，详细询问身体状况，并检查屋内水电气使用情况。为破解独居老人居家安全监管难题，筑牢养老安全防线，去年6月，芒城县创新启动水电传情精准志愿服务项目，由社区全面摸排建档立卡，梳理完善辖区独居老人详细信息台账，联动供水供电等职能部门，实时监测老人每日用水用电数据，并将数据动态推送至社区。工作人员通过数据分析，精准捕捉老人生活起居的异常变动，提前预判风险，及时上门干预，实现从被动求助到主动发现、精准服务的转变，为独居老人撑起安全守护伞。王翠平：
8: 我遇事我找我社区，我找咱社区，几分钟就来到了。
0: 梦蝶湖社区党总支书记杨毅：
9: 从冷眼变成就这个暖心的笑脸，让我们社区的这些志愿服务更有动力，更贴心的去为居民去做更多的去服务。
0: 今年以来，芒城县梦蝶湖社区聚焦阵地优化、服务延伸、活动提质，从居民的实际需求出发，积极链接各方资源，推动成立了健身房、老年活动中心等等， 着力打造服务优质、邻里和睦的和美社区，居民善为。

0: 人。
1: 社区长期性开展这个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我非常感动。
0: 社区坚持以党建为统领，构建起党建引领、协商协同、全域参与的志愿服务组织体系，不断壮大志愿服务力量，打造了一支有温度、有担当、有活力的志愿服务主力军，助力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长效化开展。社区志愿者陆志宇：
2: 作为社区志愿者，能参加环境整治，助力社区建设，既服务了居民，也感受了人人共建的温暖，希望更多人加入我们社区。
0: 社区志愿者王玉伟：
3: 参加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让我体会到了奉献的意义，也收获了帮助他人的快乐。
0: 点滴服务汇聚暖心力量，精细治理赋能美好生活。近年来，梦蝶湖社区始终聚焦群众济难筹盼，深耕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以暖心举措化解民生难题，以细微服务办好民生小事，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梦蝶湖社区党总支书记杨毅：
4: 始终以居民需求为出发点，用心解决民生问题，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与全体居民同心共建，让社区更有温度。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我市中考招生有新变化，表现在一是增加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招生。我市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需达到 637.5 分及以上方可填报志愿。二是普通高中特长生招生有所变化，体育类个人项目和艺术类中考成绩需达到所在县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建档线的 90%。体育类集体项目中考成绩需达到所在县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建档线的 80%。科技类中考成绩需不低于所在县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建档线。各招生学校根据学生的专业测试成绩和中考成绩（不含加分）按照6:4的比例折算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三是今年不公布名列前茅考生的成绩，将延期告知考生。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和普通高中招生各批次志愿均通过网络填报，志愿填报时间7月6号至9号，志愿填报地点初中报名点学校县区教育局设置的社会志愿填报点。
0: 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其中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是010-6609-7980 010-6609-6590。受理时间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8点至20点。
6: 省商务厅会同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活动时间6月26号至7月31号，第一期在安徽境内参与活动实体商户使用云闪付 APP 或指定银行 APP 完成单笔满100元的消费，即有机会参与盲盒抽奖，每人每日最多一次，每月最多10次抽奖机会。当月累计在指定场景通过云闪付 APP 或指定银行 APP 消费满5000元，可额外获得一次开盲盒资格，每月限一次。云闪付红包包括一等奖500元、二等奖100元、三等奖60元、四等奖20元、五等奖10元、参与奖0.01到8元立减券。
0: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号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15%，预计油价下调每吨820元。按照目前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跌每升0.62元至每升0.74元。六月前两轮调价已经实现2连降，汽柴油累计下调每吨1040元

0: 吨1000元，折合每升累计降价0.84至0.89元。92号汽油已跌破8元，重回7元区间。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专栏。首期一起关注亳州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党支部如何擦亮功夫先锋护幼母婴党建品牌。
1: 全市新兴产业发展座谈会，暨市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举行，汪继红出席会议并作专题党课报告。
0: 谯城区薛各街道马园社区创新推出流动办公桌，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现场倾听群众诉求，就地化解民生难题，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2: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0: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工商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工商银行理财产品、电子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工行信用卡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 550-6808

0: 1234-550-1116-553-2370 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 88.2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工商银行亳州分行行长助理王瑞，欢迎王行长。
1: 各位航空热线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个人金融业务部张扬、网金部王海洋、公司金融结线业务部郑策，以及个贷中心刘昌琴、普惠金融事业部郑鹏博，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一些问题。有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工行的卡到期之后换卡需不需要收工本费，需不需要预约？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张总。
2: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想办理的是那个我行的一种那个换卡不换号的业务。我行办理这种到期换卡不换号的业务分两种渠道，一个是线上渠道，一个是线下渠道。线上渠道可以通过我们登录我们工商银行的 APP 首页搜索借记卡换卡功能，根据这个提示的要求办理这个换卡不换号的业务。如果您线上无法办理的话，可以通过线下的渠道，携带我们的那个携带本人的身份证，有效身份证、银行卡，到我行本异地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提出换卡的申请。提示一下，如果这个银行卡遗失了，也可以到我们可以到我们本异地的任何一个网点，同步办理这个换卡及不换号的挂失以及换卡不换号的业务。既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又能满足您这个客户保号的这个需求。针对您刚才说的那个收费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办理过程中，就是我行借记卡收费的工本费是向那个客户收取的实物的这个借制费的一个费用。因为到期的卡更换的时候是需要这个更换实体介质，我行是根据这个商业银行这个价格的一个服务管理办法，向客户合理的收取的这个费用。目前呢，我们的收卡标准是进行了50%的一个减免，费用是5元一张卡，5元。但是其他的特色的之类的卡呢，是按照那个工本费进行收取。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借记卡的这个芯片是一个10年的有效期。我们是根据中国银联的一个 IC 卡的这个技术，然后规定以及人民银行领域吧，专家对芯片的这个评估结果进行设置的，并非是恶意的去收取或者增加相关的费用。所以说这一块呢，芯片技术的防伪和安全对我们的各位这个客户使用的时候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10年的有效期可以确保我们的这个卡片在技术上绝对有相对的先进的一个使用，然后避免因为技术这个迟疑吧带来的这个相关的安全隐患。这个借记卡那个芯片的那个借记卡呢，它的有效期呢，届满以后吧，我们的这个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还有三方支付是这个无卡类的交易是仍然可以正常使用。就是 POS 机和 ATM 等这个受理终端型的这个业务，将暂停使用。如果这位听众，如果您这个无法接受我们的收费标准呢，可以暂时不进行这个卡片的更换，也不影响你那个线上的使用，但你需要的时候也可以进行这个需要这个实体卡进行取款或者是进行消费的时候再进行换卡。目前呢，我行也开展了一个就是美好与共换卡无忧的一个活动，就是在2026年的4月29号开始至2026年的9月30号，我们开展了这个活动，就是在11月26年的11月底之前， 且这个活动开始之前进行换卡操作的新变卡的借记卡客户，你可以通过手机银行智能终端，这个以及我们的柜面这些免费的渠道，进行这个更换我们普通的这个借记卡，这个费用是进行免收取的，这个五元的这个购买费，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如果您开通了那个手机银行。您可以通过这个手机银行，办理自助去办理这个普通借记卡的有效期延长业务，这样的签署一个补充自动延期的补充协议，这样的话，您的卡可以生效之后，以你新卡的有效期为新的日期为准，可以正常使用你的借记卡。
0: 嗯，好，感谢您的介绍。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这位听众，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一号线上，听众朋友。喂。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与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
0: 你好，这位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好，我都看好像现在可是人有好多人买黄金了，可是有关买黄金。
0: 嗯，
3: 现在是黄金。
0: 您是想咨询哪方面的业务？
3: 跟黄金有关的，客官问。
0: 可以问呀，就是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3: 现在在银行人不是光卖黄金吗？都啥价格呢？
0: 好，我们有请公司金融结线业务部政策郑总给您介绍一下。
4: 嗨，您好，欢迎来电。光行金条是根据国际金价变动而变动的，我们光行如意金条的价格是要比黄金店的价格是要低的，然后黄金价格每天都在变，您可以通过光行的手机银行查询或者到网点咨询每日金价，像昨天的金价是905元，具体的价格是以当日实时价格为准。
3: 哦，905那比金面便宜的准啊。
4: 对，是的。
3: 那搁咱那可是得管直接买，可要收费啥东西呢？
4: 购买实物贵金属是不收费的，但是如果是购买积存金，然后是我们行现在的活动是自2026年7月1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止，个人主动积存金对应的积存手续费率是由0.5%优惠至0.2%。
3: 哦，那就我要是拿那个什么实物黄金，我就去买那个拿走。然后都不要手续费，光付那个黄金一天就完了。
4: 对，是的。对。
3: 那咱都上着关门呢。
4: 积存金购买的时间是周一至周五的9:10到晚上10:30，法定节假日是无法购买的。
3: 哦，哎，那我再问问，我看人家有的搁手机啊都关门。可是搁柜台也管，搁手机也管，都管是。
4: 是的，都可以。你可以通过工行的网银、手机银行以及工行柜台都是可以的。
3: 哦，我看我话操作好，我要管操作好，我都不上你那个去了。
4: 好的。
3: 哦，那我知道了，谢谢。
4: 好，感谢来电咨询，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好，
0: 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5: 哎，你好，那个就是在之前，我在那个工行、工商银行，然后办了一个 PTC。
0: 嗯。
5: 大概有个6-7年了吧。就我想这个在哪里可以取消掉？就是我这个不想用了那个车。
0: 哦，好，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应嘉宾。ETC 是吧？
5: 对对对。
0: 好，我们有请哪位嘉宾介绍一下。好，有请刘总。
6: 嗯，你好，这位听众。这个当时咱办 ETC 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往年是到各个那个就是加油站网点去办理的，还是到我们网点是办理的？
5: 我当时是在绍兴，就是外地。
6: 在绍兴。
5: 对，在绍兴，然后那边就是在银行里面办理的。
6: 对。
5: 然后办理之后呢，然后这个东西所，他这个，在黄陵银行查的嘛，就是他里边是必须要预存，就是说预存500块钱是用不了的，就是要 就是房子一直在看。

0: 卡到这个卡里边去。就是现在我这个产品，我这个反正现在一直在播种嘛，现在也不大处于，就是我现在这个 EDC 给取消掉。
1: 行，可以，就是现在就是卡里边有500块钱，这个 ETC 就是车想出手，这个 ETC 想接棒接触，对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工行的这个 ET 合作，其实现在我们不给他就是代理这个业务了，但是你如果要接触的话，我们当时跟那边的就协商的，你可以拿到你的行驶证、驾驶证还有你的身份证到我们那个 ETC 中心，我们那个一个 ET 中心你知道吧，或者是高速站那一个 ET 中心，到那都可以接触。然后你你说
0: 到 ETC 中心去接触吗？
1: 对对对，到 ETC 中心去接触接棒。
0: 要不需要到那个工商银行？
1: 对对，不需要到工商银行，因为当时我们办的时候就是委托我们银行给他，就是他们委托我们银行给他代办的这个业务。现在就是我们暂就是不办理这个业务了，但是也不能说这个业务谁之前办理的就不能接棒或者是不能变更了。这个业务由他们后来他们可以接受办理，和他们可以做接触、变更、修改都可以。到 ETC 中心就是那个，凤和湾那好像有一个。高速站那个地方也有一家，都可以办理接棒变更手续。
0: 行，好，谢谢啊。
1: 行，没事，好，再见。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关注一下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在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我们的热线电话呢现在四路都在畅通当中，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另外呢，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老的这个社保卡到期了，换新的要不要收费，卡号会不会变，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继续有请张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3: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就是社保卡我们现在是由那个二代社保卡换三代社保卡，按照这个国家的惠民政策，二代社保卡换成三代社保卡是完全免费的，而且我们现在是不收取任何工本费的。关于这个卡号的相关的问题，就是三代社保卡的这个社保卡的功能会保持这个

0: 绑定变更自己的绑定的账号啊、我行在这个工作人员吧，在办理的过程中，会主动的进行对您进行提醒，并协助你进行这个相关的变更手续。
1: 嗯，好的。如果说这位听众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有疑问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这位听众，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的什么问题了？好，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能听到我讲话吗？喂，好，请导播再次与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好，继续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企业自装光伏电站能做贷款吗？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张总。
2: 你好，这位听众，欢迎您的咨询。刚才像您所说的，企业自装光伏电站是目前还是不满足一个贷款需求。不过我们行可以根据您的这个经营流水，然后给你授信一批纯新用的贷款，也可以方便你解决您的这个资金问题。具体方法就是你通过您的手机银行，然后如果你有工商银行手机银行的话，登录手机银行，然后通过首页点击贷款普惠贷，然后点击经营快贷，从经营快贷界面里面点击立即申请，然后我们行就会根据您的这个流水，还有您的这个微信、支付宝的收单情况进行，还有您的税收情况进行一个综合的授信。如果你没有工商银行卡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点击无卡办理立即申请，也是可以进行一个申请的。然后如果是50万以内的话，我们是可以直接提款。如果超过50万的话，我们会有专门的客户经理会与您联系，收集一下客户线下的一些资料，然后进行一个核实，最快的话一天就可以放款。
1: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李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工商银行的企业贷款都是多长时间的？有没有时间长一点的？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郑总给他介绍一下。
2: 你好，李女士，针对你说的这个企业贷款，我们一般的企业贷款是1到3年。目前的话，我们可以根据您的这个经营情况，还有您的货款回笼，可以在您1年到期之后，可以给您进行一个无还本续贷。这样的话，您每年就不需要还本金，可以直接到我们工商银行网点进行办理，进行体现一下这个无卡续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最近针对一个科创企业，我们的一些高企贷，还有我们专精特新贷，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一次性直接授信36个月，你一次性提款36个月，中间也就是不需要续贷，也不需要还本金，只要按月还利息，都可以，就可以进行一个办理了。
1: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贷款都是什么条件？凭餐饮营业执照能贷多少？那这问题，我们继续有请郑总给大家解释一下。
2: 你好，这位听众，欢迎到工行咨询业务。我们行最近推出了一个商圈贷和烟火贷。这个贷款是我们行高新万达、侨城万达一些商业综合体进行的一个管理的，达成一个合作关系。它的贷款条件是，只要您在市场内经营满半年，您就可以申请贷款。然后它的额度是最高信用达到200万，然后它的还款方式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年利率也是刚才说的，年利率是3.0%，月息是2.5%。感谢您的咨询。
1: 嗯，好的。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中考方面的消息。昨天，我市2026年中考成绩正式公布，同时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同步划定。中考成绩发布后，考生可以通过晚市通 APP 和亳州市教育局微信公众号查询本人中考成绩。统计数据显示，全市2026年中考750分以上的考生7446人，700分以上考生17503人，650分以上考生26724人，600分以上34837人，550分以上42000人。亳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张杰：
4: 我市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具体如下：侨城区含高新区371分，果阳县438分，蒙城县384分，利辛县382分。
2: 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和普通高中招生各批次志愿均通过网络填报，志愿填报时间7月6号至9号，志愿填报地点为初中报名点学校，各县区均设有社会志愿填报点。此外，今年我市中考招生有两点变化。张杰：
4: 一是增加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招生，我市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需达到637.5分及以上方可填报志愿。二是普通高中特长生招生有所变化，其一类个人项目和艺术类中考成绩需达到所在县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建档线的90%，其一类集体项目中考成绩需达到所在县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建档线的80%，科技类中考成绩其不低于所在县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建档线。各招生学校根据学生的专业测试成绩和中考成绩（不含加分），按照6:4的比例折算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自由。
3: 另外，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中考成绩媒体发布会上，除了公布中考成绩相关情况外，还同步发布了普通高中志愿设置及录取办法。这一消息备受考生和家长关注，下面就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今年我市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共设置三个批次，提前批、第一批和第二批。亳州市教育局基础科科长夏文豪：
5: 提前批次仅包含特定类型招生，设一个志愿。第一批次是省示范高中批次，设置四个平行志愿。第二批次是市示范高中、一般普通高中、质朴融通试点班和民办高中批次，设置12个平行志愿。省示范高中通招生和定向生实行统一志愿，即考生填报省示范高中志愿，包括通招志愿和定向志愿。
3: 平行志愿投档原则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在对某个批次投档时，计算机投档系统首先按照总分将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夏文豪：
5: 若考生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分相同，则看考生与数外三科成绩之和。若考生该三科成绩之和仍然相同，则看考生余数两科成绩之和。若考生该两科成绩之和再相同，则看考生的语文单科成绩。然后按照考生所填志愿顺序依次检索，只要考生填报的学校中出现符合投档条件的学校，即向该校投档。
3: 录取实行计算机投档录取，一个批次投档结束，投出档案的考生即被所投学校录取，未能投出档案的考生进入下一批次录取。
5: 按照相关要求，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市教育局将加大监管力度，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违规宣传的学校和教师。
2: 中考成绩公布，不少家长除了盯着普通高中，也在打听技能贯通升学这条路。今年咱们亳州3+4、3+2+2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招生政策已经明确，报名分数线、志愿怎么填、录取有啥规矩，全是家长最关心的干货。今年贯通培养只收2026年参加安徽中考的本地应届初中生，外地籍学生不能报考。今年亳州中考满分850分，想要拥有报名资格，考生分数最少要考到 637.5 分，也就是总分的75%以上。今年省里给亳州下达的招生名额很明确，3+4贯通培养一共招58人，3+2+2贯通培养招生33人。亳州市教育局职称教科科长严龙春：
6: 填报志愿是等分数出来再填，采用拼音志愿模式，考生一次性最多只能填6个志愿，3+4和3+2+2的学校可以混着填报。这里提醒大家，志愿提交一旦确认之后就再也不能修改，填报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
2: 还有一条硬性要求，所有填报贯通培养志愿的学生必须上交一份由学生本人和家长共同签字的承诺书。严龙春：
6: 承诺书的核心内容大家一定要牢记，只要被3+4或3+2+2贯通培养项目录取，考生就不能再参加后面普通高中、普通中职等其他批次的招生录取，相当于二选一，选择贯通培养就意味着放弃普通高中录取机会。
2: 在录取顺序上，贯通培养属于中考提前批次，会在所有普通高中投档录取之前先录完，录取遵循高分优先，再看填报志愿的规则，从最高分往最低分依次投档，如果两名考生总分一模一样，也有清晰的排序标准。严龙春：
6: 同分考生对比成绩有先后顺序，先看预设外三门总分，分数高的优先，三门总分相同，再比语文数学两门总分，要是还分不出高低，最后就单独对比语文单个成绩择优录取。
3: 随着全国铁路暑运正式启动，亳州站客流持续攀升，面对客流叠加高温天气的双重考验，亳州站提前部署，全方位做好客运服务与安全保障工作。走进亳州站候车室，记者看到前来候车的旅客络绎不绝，不少学生结伴拎着行李箱等候乘车，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开启暑期旅行。大学生童婉婷：
7: 我们打算去开封和洛阳玩，啊，然后去看看那个万岁山，还有，就当地的人文风景吧。
3: 大学生王世豪：
8: 暑假到来了，然后就是准备跟这个同学一起去山西五台山，去感受一下那边的人文风景。
3: 亳州站工作人员介绍，当前学生放假返乡外出旅游客流集中叠加，车站每日客流量较平日增加1500人次左右，客流高峰将持续贯穿整个暑运周期。为从容应对客运客流高峰，车站从人力、设备、便民服务等多方面配齐保障力量。在人员调配方面，车站动态增派值班工作人员，在安检通道、检票口、扶梯、站台等关键点位增派人手，引导旅客有序分流、快速通行。亳州站站长丁文军：
9: 为了满足这个旅客那个出行需要，所以就是我们会跟那个实地客流加开这个就是连车车次，另外那个就是我们还要做一些那个就是应急准备，防止那个就是我们是设备是突发是故障，电梯。再一块，那个就是我们是加密这个就是维保的那个是频次，保证那个是设备是运行那个是良好吧。
3: 暑期天气炎热，车站在候车大厅服务台配备了防暑降温物资，免费向有需要的旅客发放。车站相关负责人表示，整个暑运期间，车站将持续紧盯客流变化，动态调整人力与服务方案，抓实设备巡检、防暑服务、安全疏导各项工作，以细致周到的服务，坚实可靠的保障，守护群众暑期平安顺畅出行。
2: 7月1号下午，亳州市公交公司营运党支部联合市中心血站在北公交枢纽站组织了一场无偿献血活动，以无偿献血践行初心使命。活动开始，大家先围绕法治主题进行了简短学习，随后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仪式结束后，献血活动正式开始。现场公交车驾驶员、后勤工作人员在血站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填表、体检、挽袖献血。大家表示用这种方式度过七一觉得更有意义。亳州公交集团128路驾驶员申伟：
10: 无偿献血也是一种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一种体现，往后只要有这样的活动，我都会第一时间报名，持续发挥党员带头作用。
2: 亳州公交集团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王小龙：
11: 和同事们一起献血，刚才还重温入党誓词，更加明白党员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学习，更要落实到实实在在的公益行动中，用热血传递红色温暖。
2: 赛场党员表示，此次活动意义非凡，既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洗礼，也是一次生动的为民实践。亳州公交集团运营党支部书记张鑫：
12: 本次起义出去当日，我们把理论学习和公益实践结合在一起，一方面通过学习理论夯实党员思想根基，另一方面通过无偿献血践行为民宗旨，希望以此次活动为纽带，持续深化支部共建，引领全体党员常态化投身志愿服务，展现基层党组织的红色担当。
3: 下面咱们认识一位96岁朝爷爷修公军，年近百岁，老人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清晰利落，还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平板，坚持伏案创作。今天我们就来解锁老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福寿双全的人生密码。修公军是乔生区人，老人一辈子与书为伴，阅读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也让他在耄耋之年依旧头脑灵活，思路清晰。修公军：
13: 我是一生都以书为伴，我走哪我首先我先带着书，家里有书库，还有呢是厨子，不是小厨子，好大的厨子，都是书，还有床底下。
3: 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在修公军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老爷子一点都不保守，特别乐于尝试新鲜事物。修公军：
13: 我不是老年级、
14: 哦、
13: 我是买了以后、
14: 嗯、
13: 我是边学边研究，很快就学会了。
3: 对修公军来说，电子产品不只是休闲娱乐的工具，更是创作路上的好帮手。修公军：
13: 我现在都是用电脑写书、
14: 哦、
13: 我现在在写第四本书，写这个养生的。
3: 深耕陈团文化多年，修公军已经完成3部相关著作，如今他依旧每天伏案创作，立志把陈团传统养生智慧传承下去。修公军：
13: 因为是书成书以后，那都成历史了，那荣源都传下去了。
3: 硬朗的身体是修公军最让人羡慕的闪光点，这都得益于他常年坚持练习陈团古法养生功。在饮食方面，修公军也十分讲究，偏爱新鲜清淡的食材，每天坚持吃几颗红枣，上了年纪后就把红枣和大豆、黑豆一起打碎成豆浆食用，温和又滋补。修公军：
13: 烟熏火燎、油炸烧烤，这少吃，吃清淡的，吃新鲜的。
3: 在修公军心中，心态是养生的根本。他为人通透豁达，对名利得失看得云淡风轻，生活里就算遇到烦心事也一笑而过。修公军：
13: 我笑一笑，少一少， 那就是这有个好的心态，无论啥东西你都得想得开，看得淡，都要看淡。这无论什么东西搁到自己身上，关键是命啊、利啊、这个官呀、这些，这个钱财啊，这都看得淡。有个好的心态。
3: 纵使年近百岁，修公君依旧满怀热忱，心中藏着两个美好心愿。一是顺利完成第四部著作，将陈抟养生文化完整记录，代代相传，让传统智慧造福更多人；二是感恩当下国泰民安的美好生活。心怀感恩的他，希望尽自己一份力量，行善助人，服务社会，用行动回馈生活。简单的生活藏着最珍贵的人生智慧。祝愿这位可爱的百岁老人身体康健，得偿所愿，岁岁平安。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1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 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椒，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专栏。首期一起关注亳州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党支部如何擦亮功夫先锋护幼母婴党建品牌。
5: 全市新兴产业发展座谈会，暨市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举行，汪继红出席会议并作专题党课报告。
6: 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创新推出流动办公桌，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现场倾听群众诉求，就地化解民生难题，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7: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
6: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本栏目推出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专栏，分期展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先进事迹，进一步营造崇尚榜样、争先奋进的浓厚氛围。首期一起走进亳州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党支部。在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住院部，刚刚做完妇科腔镜微创手术的患者陈小晴正在和医生聊自己术后的状况。陈小晴说，她刚查出来自己患有卵巢囊肿的时候，自己原本打算去外地就医。陈小晴
8: 就确诊初期还在，因为那个确诊的那个囊肿比较大，然后就想着要不要去外地看一下，因为它比较大，可能要做穿脓手术，腔镜不一定能处理得了，害怕它会溜把恢复慢。
6: 针对这一群众普遍痛点，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党支部的业务骨干主动扛起技术攻关任务，带头钻研经期单孔腹腔镜手术。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牛三强：
9: 我们一直将技术攻关划定为重点任务，单孔微创手术就是为了解决女性惧怕疤痕、异地求医的难题。我们平时也把医者仁心落实在每一台手术当中。

0: 且是减轻老百姓的就医负担。
1: 经过钻研，目前该手术的创口可以巧妙隐藏在肚脐褶皱之内，术后恢复期大幅缩短，兼顾治疗效果与形体美观。如今本地病患不需要奔波异地，在家门口就可以开展高标准的微创手术。陈小晴：
2: 这个抢救手术做下来真比我预想的要好太多了，首先是创伤小，然后恢复也比较快，它也不会留什么疤，创口那个创口比较小一点，护理起来也很方便，还是非常满意的。
1: 在党员带头攻坚之下，科室陆续落地妇科肿瘤精准医治、盆底修复等多项前沿技术，顺利拿下全市首家省级分子遗传产前诊断资质。在市人民医院妇产科的产科住院部，护士正在指导即将临盆的产妇刘盼盼，科学的指导和贴心的服务让住院患者刘盼盼感到非常安心。刘盼盼：
3: 医生给我进行了心理疏导，然后助产士也给我介绍了产房的环境，然后来到过之后就感觉到像家人一样，陪着我，然后就不那么紧张了。
1: 以民生需求为导向，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党支部依托党员志愿服务队伍，把服务关口前置，常态化开设免费孕妇公益课堂，党员医护人员面对面讲解孕期养护、分娩常识、阵痛方式等知识点，提前疏导孕妈心理压力。市人民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杨鹤：
3: 我们把服务的窗口进行前移，我们把科普答疑、心理疏导、方案定制全部前置，提前化解孕妇妈妈的焦虑，让每一位孕产妇都能够从容待产。
1: 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辛怀丽：
4: 始终紧扣光复先锋、护幼母婴党建品牌，以患者需求作为全部工作出发点，持续推动党建工作和临床业务双向融合，守护妇女和新生儿的身心健康。
5: 本台消息，7月2号上午，全市新兴产业发展座谈会暨市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作专题党课报告。会上，各县区汇报了新兴产业谋划和发展情况，市直有关部门做了发言。汪继红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汪继红指出，政绩观与发展观紧密相连，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深做实学习教育各项工作，要聚焦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选准产业发展赛道，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久久为功，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汪继红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谋实产业发展具体路径，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两加快一跟上部署要求，加强产业研究，进一步理清主攻方向，梳理发展优势，找准短板弱项，完善培育举措，坚持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并重，着力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要以正确政绩观提升整体工作效能，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当学习型干部，做研究型工作，谋抓手性事项，不断锤炼过硬本领，提高抓落实的能力，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市领导汪东、钟志峰，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出席会议。
1: 本台记者朝莹莹、夏威报道。近日，亳州市人工智能驿站全面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该驿站将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助力本地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升级。作为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安徽移动在全省布局的1+16服务网络的重要节点，亳州市人工智能驿站立足一站式服务定位，能够高效对接企业在数字化改造过程中的各类技术需求，提供从诊断到实施的全链条智能化改造服务，帮助企业实现提质增效， 切实打通政策落地与技术服务最后一公里。市工信局副局长周静。
6: 地站一站式解决企业数字化改造的各类需求，第一时间将工信相关扶持政策送到企业手中。通过以上举措，将驿站聚力打造成为带动产业升级、企业和技术服务商对接合作的专属平台。
1: 作为全省同步上线的服务节点之一，该驿站由工信部门牵头搭台，亳州移动负责具体运营，为本地企业提供定制化的人工智能加驿站式综合服务，为亳州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新动能。周静。
6: 驿站服务到每个园区，扎根企业一线，精准摸清每家企业的实际需求，实实在在帮助企业完成智能化改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5: 基层服务沉下去，民生难题解上来。桥城区薛各街道马园社区创新推出流动办公桌，将便民服务阵地迁移至小区广场，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现场倾听群众诉求，就地化解民生难题，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7: 就是个夏天这个起水问题。
5: 在马园社区新都国际小区的广场上，一张长桌，几把座椅，搭配流动办公桌标志牌，简易便民服务点正式设立。身着红马甲的社区志愿者落座后，不少散步途经的居民纷纷上前，现场反映日常生活中各类难题。居民说，流动办公桌设立后，他们无需专程前往社区反映问题，上下班遛弯途中便可反映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管护、邻里纠纷等各类问题。针对简单诉求，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需多方配合解决的事项统一建立台账，明确办理时限，并及时回访反馈，切实减少群众办事往返次数。居民白静。
8: 流动办公搁这个比较方便一点，居民有的啥事都不需要往社区跑了，搁这个都直接办了，直接给他们一说，他们能办的随时都给办了，比较方便居民。
5: 据介绍，流动办公桌的业务范围包括政策宣讲咨询、社保医保业务指引、邻里矛盾调解、公共设施维修申报、就业信息登记等多项便民服务。服务模式实现从群众上门寻服务到干部下沉送服务的转变。马园社区居委委员马远。
9: 我们主动迁移服务阵地，把办公点位设置在居民楼下，直面群众生活中的急难愁盼，现场能够处置的问题及时办结，需多方联动处理的诉求统一建档管理，全程跟踪推进落实，第一时间回应群众关切。
5: 下一步，马园社区将持续深化为民服务举措，推进流动办公桌常态化、长效化服务机制，依托流动办公模式，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缩短办事距离，减少群众跑腿，及时回应居民各类诉求，不断优化基层便民服务供给，以常态化流动服务提升辖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与满意度。马远。
9: 流动办公桌服务点位将长期常态化运行，严格落实群众诉求台账管理制度，确保件件有登记，事事有反馈。后续我们将逐步覆盖社区全部网格与居民小区，持续下沉一线，开展面对面走访解放，精准化解各类民生问题，切实打通基层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1: 芒城台记者赵慧博报道。近年来，芒城县庄周街道梦蝶湖社区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以水电传情暖心行动精准关爱独居老人，不断完善服务配套，升级便民阵地，让民生服务更接地气，更贴民心。一大早，芒城县梦蝶湖社区的志愿者就来到社区独居老人王翠平家中探访，与老人聊家常，详细询问身体状况，并检查屋内水电气使用情况。为破解独居老人居家安全监管难题，筑牢养老安全防线，去年6月，芒城县创新启动水电传情精准志愿服务项目，由社区全面摸排建档立卡，梳理完善辖区独居老人详细信息台账，联动供水供电等职能部门，实时监测老人每日用水用电数据，并将数据动态推送至社区。工作人员通过数据分析，精准捕捉老人生活起居的异常变动，提前预判风险，及时上门干预，实现从被动求助到主动发现、精准服务的转变， 为独居老人撑起安全守护伞。王翠平：
10: 我律师，我找我社区，我找咱社区，几分钟就来到了。
1: 梦蝶湖社区党总支书记杨毅：
11: 从冷眼变成就这个暖心的笑脸，让我们社区的这些志愿服务更有动力，更贴心的去为居民去做更多的去服务。
1: 今年以来，芒城县梦蝶湖社区聚焦阵地优化、服务延伸、活动提质，从居民的实际需求出发，积极链接各方资源，推动成立了健身房、老年活动中心等等，着力打造服务优质、邻里和睦的和美社区。居民单卫仁：
12: 社区长期性开展这个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我非常感动。
1: 社区坚持以党建为统领，构建起党建引领、协商协同、全域参与的志愿服务组织体系，不断壮大志愿服务力量，打造了一支有温度、有担当、有活力的志愿服务主力军，助力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长效化开展。社区志愿者陆志宇：
13: 作为社区志愿者，能参加环境整治，助力社区建设，既服务了居民，也感受了人人共建的温暖，希望更多人加入我们社区。
1: 社区志愿者王玉伟：
14: 参加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让我体会到了奉献的意义，也收获了帮助他人的快乐。
1: 点滴服务汇聚暖心力量，精细治理赋能美好生活。近年来，梦蝶湖社区始终聚焦群众济难筹盼，深耕基层治理，做实民生服务，以暖心举措化解民生难题，以细微服务办好民生小事，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梦蝶湖社区党总支书记杨毅：
11: 始终以居民需求为出发点，用心解决民生问题，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与全体居民同心共建，让社区更有温度。
1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我市中考招生有新变化，表现在一是增加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招生。我市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需达到 637.5 分及以上方可填报志愿。二是普通高中特长生招生有所变化，体育类个人项目和艺术类中考成绩需达到所在县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建档线的 90%。体育类集体项目中考成绩需达到所在县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建档线的 80%。科技类中考成绩需不低于所在县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建档线。各招生学校根据学生的专业测试成绩和中考成绩（不含加分）按照6:4的比例折算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三是今年不公布名列前茅考生的成绩，将延期告知考生。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和普通高中招生各批次志愿均通过网络填报，志愿填报时间7月6号至9号，志愿填报地点初中报名点学校县区教育局设置的社会志愿填报点。
1: 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其中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是010-6609-7980 010-6609-6590。受理时间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8点至20点。
5: 省商务厅会同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活动时间6月26号至7月31号。第一期在安徽境内参与活动实体商户，使用云闪付 APP 或指定银行 APP 完成单笔满100元的消费，即有机会参与盲盒抽奖，每人每日最多一次，每月最多10次抽奖机会。当月累计在指定场景通过云闪付 APP 或指定银行 APP 消费满5000元，可额外获得一次开盲盒资格，每月限一次。云闪付红包包括一等奖500元、 二等奖100元，三等奖60元，四等奖20元，五等奖10元，参与奖0.01到8元立减券。
1: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号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15%，预计油价下调每吨820元。按照目前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跌每升0.62元至每升0.74元。六月前两轮调价已经实现二连降，汽柴油累计下调每吨1040元，每吨1000元，折合每升累计降价0.84至0.89元。92号汽油已跌破8元，重回7元区间。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专栏，首期一起关注亳州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党支部如何擦亮功夫先锋护幼母婴党建品牌。
5: 全市新兴产业发展座谈会，暨市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举行，汪继红出席会议并做专题党课报告。
1: 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创新推出流动办公桌，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现场倾听群众诉求，就地化解民生难题，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1: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 加强听测。
3: 是加强听测，
4: 准备扶起侦察。
5: 站住！警报！

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0: 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3: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唐铁牛在丞相府把这封信拿了出来，让丞相看。当焦之国那个家人呢，在他府内当家将，把他翻译过来一说。丞相可气坏了，看来这马牙里勾引太师蔡英啊，写的是让蔡英在皇上面前，因为他知道蔡英在皇上面前那是很有力度的，因为是国丈嘛，提示你们想要我们撤兵不难，得割让土地，我们得免去给你们进贡这个这些税啊，提出这些要求。唐铁牛又说，他就怀疑他是外国人，他一路跟踪跟到太师府，我看他在太师后边的角门在那里进去了。哎呀，唐都尉呀，可是这封信证明不了啊，证明不了，这是你自己抄的。要想把太师给他治罪，必须得有把柄。大人，要那样把这个马牙里给他抓住，到那时不愁太师蔡京他不低头认罪。嗨，抓住他也没有用啊。怎么没用？因为马牙里是外国，那是两国属于是来往的事儿。你想，没有真正的把握，蔡京那非常狡诈，治不倒他。哎呀，丞相，不管怎么说都把马牙里给他抓住，这个倒可以，必须把他抓住，不能让他回国。他说多少回去没有？说了，他说3天，多则4天。好，你和他在接官亭一叙。对呀，唐铁牛又把那段话和李刚说了一遍。好，唐都尉，等到第3天，你就到接官亭去见他，我给你带10名差官帮助你。那他要是不去呢？不去你就等到天黑他不去呢，那你就在第4天再去等。 因为我在想，你说第三天你走，这个玛雅里呀，指正是把你的事情和蔡京说了，他就说你的长相，蔡京的怀疑，蔡京要怀疑的话，他就得要他第四天走，不能让他第三天走，不能让他和你在一起走。哦，那就粮草怎么办？这个好办，粮草到三天筹备齐，让押粮官先行，你把玛雅里抓住之后，你这随后追赶粮草车，这不也就结了吗？哎，是，好。两个人商量停当之后，天已经到二更天了。唐天牛一看，我要回去了，在这府住吧，不，我回去还得安排安排。他想回到状元府，我给你备匹马。不用，我溜达就回去了呗。好吧，我明天再过来。就，哎，你明天再过来，你明天呢，你歇一天，后天你就到十里长亭，准备去见玛雅里。那好，明天呢，我有事就过来，没事我就不过来。就这样，唐铁牛离开了丞相府，赶奔状元府。他往前走，一边走啊，倒背手哼哼唧唧啊，心里美，高兴，粮草的事解决了，再有玛雅里这事儿，嘿，老小子，你是个文人，我抓你那不是易如反掌吗？哎，从前边来了一人，挡住他的去路。唐铁牛站住了，哎，谁呀？他仔细打量面前站着这位，哎呀，是出家老道，高挽法缎，别一根竹簪，穿的是豆青色道袍，腰系丝绦，身背后背着一口剑，络腮的胡须。哎，这谁呀？哦，想起来了，这不是在藏君山与我们比武那位老道南烈门吗？南烈门那师姐，他亮的是三才掌，我们班请软硬他舅舅洛云天和他比试，后来南烈门跑了，败了，洛云天随后追赶，怎么老道今天到这里来了啊？唐铁牛正看着呢，这师姐，这老道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哈！唐铁牛，这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唐铁牛，你那个什么洛云天哪去了啊？老大，你是我们的人，手中带将，今天大言不惭在这里，你有什么炫耀的？你被我们的老英雄撵得你屁滚尿流，现在夹着尾巴你就出来了。小子，身为道家弟子，三清弟子，你应该呀好好学道，你别在这里的与我们为仇作对，听我良言相劝，你赶紧离开，不然的话把你抓住绝不容情。哎呀，唐铁牛，你有什么本事啊？就你也能打过贫道？今天鹿死谁手还未必可知。老道说到此处，戳啦，背后苍亮亮抽出他的口宝剑，剑花一往一反，看剑，这口剑直奔唐铁牛分心刺来。唐铁牛急忙躲过，唐铁牛啊，嚓，把他的小棒子拿将出来， 老大，你是不知死活呀，身披道衣干的是坏事啊，你这不是道貌岸然吗？今天遇见唐铁牛，你唐爷爷你也走不了，啪啪啪啪，小棒是轮动，天天干，太阳穴打屁股蛋。老道啊，知道他的这些功夫，老道急忙躲过，唐铁牛紧跟着，唰，一小棒是勾奔老道的腰篮，横扫过去。老道闪身一躲，用剑这么一躺，唐铁牛抽回了小棒槌，又是一棒槌打向老道双腿，老道唰往起这么一重，往起一重啊，唐铁牛莫回身，唰，你看棒槌。唐铁牛心想，这老道真是武功不错，看来我打不过的呀。老道宝剑在手内，就像戏耍他一样，嗖嗖嗖嗖嗖嗖，啪啪啪啪，剑带寒光啊！唐铁牛一想，这个老道真他妈厉害呀！老道剑晃他的面门下边，用扫堂腿趴下吧。哎呦！唐铁牛扑通趴在地上，老道往前一近身，踩住唐铁牛，小子，你动一动，我要你的命！把剑举起来，照着唐铁牛的胸前，今天我送你归地府。唐铁牛一想，坏了，看来我老唐今天在这里要归位呀，谁能来救我呀？啊，我感觉我老唐福大命大造祸大，现在有谁能来救我一命啊？可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嗖，从那鞋子里冲出一人，就见此人手摆兵刃，苍亮亮亮架住老道的宝剑。唐铁牛这一看，因为老道啊，这剑被这人给架开了，他是迎对这个人，唐铁牛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噜噜噜滚出老远，站起来了，站起身形，定睛观瞧，面前有一位，是个女子。哎呀，这女子长得不错呀，能有十七八岁，青丝发挽着盘云髻儿，身穿短衣襟小打扮，腰系青色汗巾，足蹬软帮软底牛皮靴子。再看这张脸，哎呀，眉目清秀，两只眼睛水灵灵的，悬懒鼻子，樱桃小口，特点在眉毛当中有一个朱砂红痣，皮肤稍微黑些。唐铁牛说，哎呀，这是个印度姑娘，长得虽说黑了点儿，不丑，真俊呐、啊！手中擎着一对短把梅花戟。老道一看这姑娘挡他，当时大怒：“无量天尊，你是什么人？敢管我的闲事？”哼，老道，你别问我，你身为出家人，怎么在这里与人争斗？怎么不学好？不该乱杀无辜？哼，贫道乱杀无辜了？他是我的仇人。他是你什么仇人？是他在江湖路上残害我们江湖路上的各路英雄，他是死有余辜。老大，你这么说，我想问问你，他为什么和你解仇啊？为什么和我解仇？他杀了我好多朋友。你身为出家人，怎么能和他解怨呢？你不好好念经，到这世上参与江湖路上的这些争斗事情，你还是出家人吗？ 唐铁牛说，哎呀姑娘，他是二八月老道，今天当老道，明天他就不是老道了，这小子是作恶多端，他才假装出家，穿着道衣不干道家之事啊。你是什么人？哈、啊、姑娘，我姓唐，我叫唐铁牛，在朝官拜都尉之职，现在我从啊两军阵前回来的，因为我回来是有事情的。唐铁牛感觉说话说走嘴了，不能多说啊。姑娘明白了，知道这老道是坏老道。老道，虽然说你以前作恶多端，但是现在你遁入了道家，就应该好好念经向善，以赎你以前之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你听我话，还是要好好的走向正路，你走吧。哎呀，老道一听，好你丫头啊，大言不惭，贫道我要为我江湖路上朋友报仇雪恨，你胆敢管闲事，你看见。老道摆剑勾把姑娘刺来，姑娘摆动双戟，他们两个就打在了一处。这双戟呀，果真是几招非常的凌厉，非常的快，杀杀杀杀杀，快如闪电，如同流星一般，真是随心所欲啊。哎呀，这老道心想，这个女娃娃这戟子这么厉害呀，短的霸气。老道见招虽然是也不错，姑娘此时没把他放在眼内。唐铁牛心想，人家是帮我呀，我不能袖手旁观呐。
10: 啊，姑娘你别着急，我来帮你，咱们俩收拾他。
9: 不必，咱们俩打他打败是谁功劳啊？你该干啥干啥去，这里把老道就交给我了。虽然姑娘这么说，唐铁牛啊他不好意思走啊。能说姑娘给人家打仗，他是为了他能走吗？听姑娘不让他帮忙，那好吧，我在这里瞅着给你关敌撂阵。啪啪啪啪，这越打就来到了城门楼近前。老道是剑法是那真是不错呀。姑娘心想，自从我出世以来还没遇见这样的老道，武功高强，可惜你没走正路啊。姑娘退到了城门楼这边，老道是步步紧逼。
10: 可是就在这时，从城门楼的那边出来一人，这人手中拿着半块砖，照老道，哎，走。半块砖头打向老道顶梁而来。老道啊，正和姑娘打仗呢，他哪里防备这个呀？
9: 老道听见风声啊，这一愣，把顶梁躲过了，半块砖头正打在他的左肩上。我梁天尊什么人？
10: 嘿嘿嘿嘿，哎呀，小子，
9: 你看法宝不？
10: 就见这人抓一把土撇向老道。
9: 老道啊，因为这土一扬，骗得很大，把老道眼睛迷上了。啊，什么人？
10: 这时也姑娘又摆双戟去刺杀老道。老道一看不能取胜了，他们人多呀，
9: 虚晃一招，嗖嗖嗖跑了。唐铁牛注目观瞧，在城门楼这里出来一个男人。
10: 哎呀，
9: 就见这个人粗眉毛，眯缝眼儿，往上看，呵，翻鼻孔，大嘴叉往下耷拉着，满脸的麻子，
10: 衣服不破，但是很难看，穿上衣服也不好看。腰中系个大包，罗圈腿。哎呀，唐铁牛心想，我以为我唐铁牛是世界上最丑的一个人呢，
9: 没成想我看见他，哎呀， 我就心里还舒服些，他比我还丑啊。就听这个人说话，哦，原来是个傻子。唐铁牛见到姑娘一抱拳，姑娘，不知你贵姓高明，今天承蒙你相助，不然的话恐怕我唐铁牛必败老道之手。女子看了看唐铁牛，啊，我的姓名不能告诉你。啊，为什么？不为什么。姑娘，你从哪来？我从哪来我也不告诉你。唐铁牛心想，你要还有这样人啊，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人。姑娘，这个人他是你的啊？他呀，他是我的丈夫。是你丈夫？哎呀，唐铁牛心想，可白瞎了，姑娘长得这么好，怎么找一个傻小子？姑娘，那你这是到这里有什么事？你找谁呀？还是投亲戚，还是访友啊？还是投奔哪里去呀？我呀，我在找丈夫。啊，找丈夫？唐铁牛可蒙眼了，你心想，你这丈夫在这儿，你怎么还找丈夫啊？那你怎么来到此处？嗨，提起来一言难尽呐。因为我一路之上寻找我的丈夫，囊中的钱花光了，没钱住店，没钱吃饭，所以说只好在这门洞这里，我们在这里住。因为我的丈夫啊，曾经有过病，把钱都给他看病了。
10: 啊，唐铁牛一想，这女子心眼挺好使啊，丈夫有病还得治，这是啥小子？治他干啥？死死呗，死再找。
9: 啊，姑娘，
10: 如果说你暂时没处去，我领你到我们状元府那去住，那里边呢有我们不少女将，
9: 空屋子也不少，让你们两个在那里
10: 安顿下来，有吃有喝有住处，怎么样？
9: 不啦，不用麻烦。唐铁牛一听，
10: 还不让我麻烦？怎么说麻烦呢？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应该报你的恩呐。
9: 不用报。哎呀，唐铁牛一琢磨，这个丫头可真怪呀。啊，你身无分文，这么的，我给你点钱。唐铁牛一摸自己的兜啊，哎，
10: 就50两纹银，姑娘，这50两纹银呐，
9: 我给你，作为我报答之恩，你拿去用，怎么样？
10: 不，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焉能受你的恩惠呀？哎，
9: 姑娘，哪是你受我的恩惠呀？因为我是被你给救了，我应该感激你，
10: 应该我说受人恩惠，永生难忘啊。
9: 不要，区区小事何必挂齿？至于这钱嘛，行，你借给我，以后我会还你的。
10: 你叫什么名字？我得记住啊。
9: 唐铁牛一想，刚才我说我白说了呀。啊，我姓唐，我叫唐铁牛，官拜都尉之职。啊，我记住了，记住了。唐铁牛一想，人家记住了，那我就走吧。啊，那好啊，姑娘，那既然你不到我们状元府，那我就走了。
10: 姑娘，走之前我想问问你，以后我对别人说谁救了我，我怎么说呀？
9: 这个呀，你就说一个巡抚女子。好了，那我就记住了，巡抚女子。唐铁牛回到了状元府，到了第二天又到丞相李纲府
10: 打听这粮草之事啊。因为李纲到宫中又去了见皇上，皇上说筹备好了，皇上把童贯
9: 惩罚一顿，这回粮草备齐。到了第三天，唐铁牛说啊，丞相，我去见那位马牙李，把他抓住交给丞相，咱们下回再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柔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电梯给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提供了许多便利，但电梯间的隐患有时却能酿成悲剧。2004年8月5日，贵州省遵义市一名21岁的女孩乘坐电梯时，电梯因故障停运，在强行扒开两道门后，没有注意到下方的电梯井，直接钻了出去，结果跌落到10多米深的电梯。

0: 点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唐铁牛被男猎门追杀，多亏来位女子把他救了。可是问女子，女子没说明姓，人说了，我这知恩不图报，你要想记住我的名字，你就说我是一个寻夫女。唐铁牛记住这句话了，可是他回到了府内，他就辗转想，这女子怎么背着丈夫找丈夫，这是啊，这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到了第二天，见到丞相李纲，说今天是第三天了，朝廷粮草准备怎么样了？李纲说，皇上已经准备好了，准备今天就押粮草到前敌。哦，你到十里长亭接官亭去等候马雅礼，把他捉住。好，那今天他要是不来，我明天还等。对，你明天再等，他要是不去，那么就不用等了。就这样，唐铁牛直接赶奔接官亭去等候马雅礼。哎呀，这一等啊，等了一天，马雅礼没来。哎呀，而且李纲给他派了10名兵将到松林之中啊，隐藏起来帮他抓他呀，好抓着马雅礼。天黑也没来，别等了，回去见到李纲。李纲说没来，没来吧，明天继续等。到了第4天，唐铁牛又去等，哎，站在道边手叉腰，就瞅东来西往的人来回不断。哎，天到5时来了，马雅礼骑着马勾奔着接官亭而来。唐铁牛一看，大哥，你怎么才来呀？啊！马雅礼一看，哎呀，贤弟，你来了！嗨，我来，昨天我就来了，可等你一天，你也没来。我说大哥呀，人说话得讲信义，知道吗？贤弟，我是一个实诚人，你给我筷子，我都当金条，拿到当铺去当下。人交朋友啊，就你多弱呀，你是个弱者，我为啥教你呀？就我牛堂教你吧。说没有人会尊重弱者，人们是永远追随着强者，永远想和强者结盟。你看看我和别人不一样，我这人呢是土命，你想我心实。哎呀，大哥呀，你说话怎么就不算数呢？嗨，贤弟呀，实在对不起，因为朋友留我啊，这不是让我多住了一天。那么说这个人是马雅礼吗？一点都不错呀，他是交趾国的一个军师。说交趾国在东京，想当初啊都有来往了，现在打仗反不来往了。来往时呢就和蔡京他们接触过，所以说蔡京和他们走得很近。 马雅礼呢曾经扮成过百姓到太师府，他们多次打交道，都是说为了两国政治上的需要。现在两国开始打仗了，马雅礼又改扮成百姓到蔡京这里干啥来了？嗨，哈天洞这封信写的明白，给太师看了。但是唐铁牛抄这封信他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个马雅礼一点都不知道啊。他不光是送信，而且啊，哈天洞给蔡京一个非常重的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东西呢？一条带子，叫胶珠带，一巴掌宽。唐铁牛搜他身时没看见，因为他在腰中扎着呢，没注意。说这个带子，那可不是一般的带子，整条带子都用珠子穿成的，这种珠子非常名贵，叫胶珠。这胶珠啊，按字音讲叫胶，当鲨鱼讲，这个可不是鲨鱼那种的啊，因为在胶之国民间传说，南海海底住着一种人，这种人叫鲛人，他们在海底住着，经常从海底出来到市面上啊，也做买卖，卖鱼啊，卖珠子啊，有时来到世上住几天，他们不懂得什么叫住店，就住在百姓家里，住完了走时为了表示感谢，哎，他们讲究感谢，告诉百姓把盆拿来，他们就得哭。据说呀，哭一滴泪就是一颗珠子，这就叫胶珠，最值钱。马雅礼带来的这个袋子就是胶珠袋。说是不是鲛人掉下的眼泪呢？这个是无从查考，反正在他们国家有这种传说。这种珠子特别贵，这条带子呢，整条带子都是胶珠穿成的，价值连城，是无价之宝。蔡京把这东西呀收下来，本书信他也收下来，另外给他又写了一封回信，盖上了印章。马雅礼把他揣在怀内，恐怕别人看见呢。没想到在这里又遇见了唐铁牛，他以为唐铁牛不能等他呢。嗨，唐铁牛对他早都怀疑上了，能不等吗？大哥，没别的，来，咱们两个进松林说说话，然后再走。行，就这样，他们两个到松林里边坐下。这时节，这马雅礼说的：“贤弟呀，我这事儿可办完了。大哥，你的事儿办得顺利的吗？
5: 顺利，
4: 而且到那府中我交书啊，我还银子可没少给呀。”给你多银子，一天是5两文银。贤弟呀，等大哥得地了，我就把你带到我的身边，你保证一天也不少挣钱呐。大哥呀，你怎么不说实话呢，就说瞎话呢？哎，贤弟，我怎么说瞎话了？大哥，瞎话别说，气泡虽大无斤两，谎言再好那不是真的，这难成真。大哥，你是杨佩吗？你不叫马雅礼吗？哎呀，贤弟，你何出此言呢？马雅礼是谁呀？我怎么是马雅礼呀？兄弟，你怎么说这话呀？马雅礼，你怀中揣这封信我都抄下来了，你知道吗？ 你是玛雅里，而且是交之国的军师，这次来到东京城来见蔡京太师爷的，对不对？贤弟，你不能这样说，你把信给我拿出来啊。贤弟，你说的话我不明白。你不明白，你不明白，我告诉你，你是交之国的军师，把信交给蔡京了，蔡京一定给你写回信，你把信拿出来我看。这时马雅里感觉脸上变色，他往后退，往兜囊内一伸手。牛唐，信在这儿。说着话他把信拿在手内，看见没有？可是我不能给你，嘣，扔到嘴内，嚼不嚼不咽下，咽下去了啊！唐铁牛往前近身，刚要抢，完了！哎呀，好你马雅里呀，你竟敢把这信吞了！你今天我岂能容你？啪，上前一近身，把马雅里就抓住了。马雅里呀，是个文人，那随便他抓呀。他这里一急眼一喊，在松林深处那几个军兵蹭蹭蹭穿鸟出来，拿着绳子把他给捆上，押回了丞相府。来到丞相府，李刚早在书房等候，把马雅里带到近前。唐铁牛一声说道：“跪下，这是我们丞相。”马雅里立而不跪，唐铁牛上去一脚，跪下。马雅里跪下了，丞相收敛胡须，看了看马雅里：“你可叫马雅里，交之国的军师？
5: 你们说什么？我不懂。我乃是一个平民百姓，我家住在鄱阳湖。
4: 我到京城来找朋友谋生路的。你说这些话全是无稽之谈，你这是无中生有。”唐铁牛一看，哎呀，这小子不招，不招，哼，丞相看好的，他把小铁棒槌拿两出来，照着着马雅里的腿弯处，啪啪，照他的脚脖子，啪啪，打得直酸呐！哎呀，马雅里疼的，哎，小子，你说不说？你不说实话，今天我把你腿打折了。
5: 马雅里一想，重要的我不能说，简单的我说两句吧。
4: 牛唐，我告诉你，我是马雅里，不假，
5: 但是我并非来找蔡京太师的。
4: 你少给我叫牛唐，我告诉你，我是唐铁牛，四品都尉老爷。你明白了吧？啊，这次回朝我是有事儿办。小子，你不说实话，你是不是不说？再怎么打，
5: 怎么问，马雅里也是不说了，闭口不言。
4: 李刚一看，好了好了，别打了，别打了，再打把他打死就坏了。咱们暂时把他收监入狱，等着以后把证据找足了，到那时再去对付蔡京不迟，到那时能给周家报仇雪恨。唐铁牛一看只好点头：丞相，把这事就交给你。好了，那明天我就离开京城赶奔前敌。嗯，祝你一路顺风，祝你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好，谢丞相。
5: 唐铁牛回到状元府去了，这边李刚丞相就把这个马雅里暂时免押到三法司，但是不准走漏风声，
4: 押到了隐秘之地呀，恐怕蔡英等人知道，到那时他们知道把他救出去，
5: 那可就前功尽弃了。
4: 不说京城之事，单说唐铁牛 在状元府住了一晚，第二天离开了众人，众人呢给他送到府门外，他是到外边搬运凳乘胯坐骑，马上加鞭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追赶粮草车。这一天终于追上了，追上了粮草车，他们就一路而行，就来到了九江城。他们原先阿阳扎寨那个地方，哎呀，唐铁牛勒住马鱼，怎么营盘不见了啊？怎么回事？难道说被贼人把他们都给抓去了？难道说他们出现什么危险之事？唐铁牛命人把粮草车暂时停下，他骑着马就来到安营扎寨这儿，走了一圈也没看见什么人，这里边都是有扔的那些个锅灶什么的。哎，远远看见九江城旗帆招展，扑啦啦扑啦啦扑啦啦，九江城难道说被我们人给夺下来了？仔细一看，大旗上写的是大宋。哎呀，我得去看看，另外再问问是不是交趾国把这旗插上写上我们大宋朝的名字。他催马来到城下，往上一看，哎，城上军兵听了，他这一喊，城上军兵往下一看，哎呀，这不是唐将军吗？唐三爷，你回来了。啊，我回来了，怎么回事这是？哎呀，怎么回事？咱们把九江城拿下来了，咱们的人马都进了九江城，现在我们副招讨使都在里边呢。啊，唐铁牛一听心中高兴，往里通报说，我唐铁牛回来了，粮草已到。好，你稍等个片刻。城上军兵急忙腾腾腾腾腾就来到里边厢禀报阮英。阮英啊，正和徐文彪等人商量呢，他们怎么能夺下来九江城啊？就在唐铁牛走后，阮英也在想，咱不能在这里傻等啊，不知他去到朝中的粮草多大能到。在这段时间，他们呢这周边呢州城府县送来了不少粮草。有一天，徐文彪和阮英他们就定了一条计策，你不是劫营吗？我们也夜间偷袭你的关口。就这样，趁他们不备，夺下了九江城，把九江城啊，他们这些人呢、啊、都从后边逃跑了。哎，逃跑时啊，又把周景龙给带走了，所以说他们一举夺下了九江城。军兵往里禀报，阮英一听，什么，三哥回来了，急忙带着众人出来，命人把城门打开。弟兄见面，阮英又把经过一说，又问三哥一路之上可曾顺利。唐铁牛把事情说了，到里边坐下详细讲话。唐铁牛说，先别讲话，把外边粮草立刻给他们迎接到城内。就这样，把粮草迎接到城内，他们才叙唠这些事情，叙唠唐铁牛发生的事情，阮英他们发生的事情，阮英把这事都说了，唐铁牛把这事也一五一十说了，见到李刚怎么见皇帝，又怎么见到南烈门，最主要的是我遇见一个奇怪的事啊。是什么事啊？有一位女子背着丈夫找丈夫，你说怪不怪？你们猜猜是怎么回事？哎呀，大家伙一听竟有这事儿，丈夫找丈夫，他们谁也猜不准到底是怎么回事。阮英说，三哥呀，很好，这次你没少立功。
5: 对呀，我说老八呀， 我还抓到一个外国的军师呢。

0: 什么外国军师？
1: 唐铁牛又把抓住马牙里之事说了一遍。哎呀，三哥你可真立功了，就知道你进京你就有好处。哎，这小子也该着，非要和我拜把子。你想
0: 这小子他能好得了吗？你和我老唐
1: 拜把子，我一定把你能揭穿你的底细呀。所以说这小子现在押入大牢。哦，他们把前后话都说完了。
0: 这是阮英看了看唐铁牛，哎，猴啊，你们还有什么事吗？
1: 三哥呀，有。现在焦之谷的那些人等跑到了前面那关去了，
0: 他们在那里头
1: 等候咱们。等候咱干啥呀？前面那关叫铁甲关，在铁甲关与九江城中间有一个铁佛寺。书中暗表，铁甲关呢也是中原的啊，九江城也是中原的，被他们给夺过去了。
0: 有一个铁佛寺，
1: 这不，哈天洞有一个一儿干殿下叫哈雷，这小子
0: 前两天来了一封信，他说在铁佛寺，他想宴请咱们这些个弟兄，
1: 在宴请当中谈唠国事啊，就谈唠咱们的
0: 招讨使大人，怎么能这事儿把他解决了？
1: 因为咱们这边也没少抓到他们的将，他们把咱们的大人抓去，我在想他应该是走马换将。
0: 三哥，你看咱们去不去呢？唐铁牛一听，这怎么能不去呀？
1: 关系到咱们老五啊。
0: 是啊，三哥，去怎么个去法？人说了，
1: 兵不能超百，
0: 将不能超十。如果说咱们去了，到那里
1: 咱们也中了他们的计策，
0: 可怎么办呢？
1: 嗯，唐铁牛来回走动，嘎悠嘎悠的，
0: 心想：对，这是个问题呀。那贼人阴险狡诈，万一咱们去了，
1: 咱们是当真事儿，他们在暗中埋伏，
0: 那可就是想逃我都逃离不掉了。
1: 哎，咱们必须去，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勾奔铁佛寺一场恶战，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侯先生说自己是五保户一级盲残，每个月加上失能护理补贴能领到1500多元，去年已经年满60周岁了，开始领养老金了，每个月200块钱，但是为何自己每个月还是收到1500多块钱，请帮助查询一下。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 跟我联系，他是意思就是说，我原先就是全失能，现在能给我弄个半失能，我那昨又来第三次这个播种是第三个病人。
0: 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了解，您之前享受分散全失能，生活费呢是938元，护理补贴是655元，合计是1593元。2025年的12月份，因为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评估您为半失能，所以待遇随之调整，生活费依然是938，护理补贴变为了374，合计是1312，所以您领取养老金后还是1500多块钱。6月25号呢，经过跟您联系，在6月份也为您安排了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经过跟您讲解详细政策，您也表示理解，这是他们的回复。
1: 这个第三方评估他没说啥，他反正都按照评估。
0: 哦，行，评估结果您还不知道是吧？
1: 都不知道。
0: 哦，行，如果说还是评为全失能的话，那可能您的这个待遇还会再上去，如果说还是半失能的话，可能还是300多块钱。
1: 那这个事我该应该怎么办您呢？
0: 您到时候再问一下您当地的民政部门，好吧？
1: 好。
0: 您不是在新兴镇吗？
1: 哦，对，我新兴镇。
0: 到时候您问一下，如果说他们那边不知道，或者说有其他问题，您到时候也可以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1: 可以，可以，谢谢你。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青团镇的杨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想要申请个盲表，请帮助。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讲的，他说的给这也不能说给。
2: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好好好。
2: 他说已及时转办到贵阳县残联，您呢是贵阳县青团镇的一名视力残疾人，贵阳县残联工作人员也与您电话联系，告知您到所在乡镇残联申请就可以了。同时呢将本事项通知您所在的乡镇残联负责人员，要求其协助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啊，
2: 行，他们说手表能帮您申请是吧？
3: 啊，我也没法上西安找那个镇残联的人，我也看不见我怎么去。
2: 哦，行行，他们跟您联系了，然后帮您申请了是吧？
3: 哦，他讲的给也不能拿一下子摸着了。
2: 啊，行行，那您就耐心等待好吧。
3: 好，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谢谢啊。
2: 不客气啊，再见。
0: 好，来关注桥中区的一位范先生向市教育局咨询的问题。他说自己是二级残疾，请问报名老年大学有学费的优惠吗？那范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联系了。他说的老年大学不属于他的管辖。
2: 啊，不属于他管辖。
1: 啊，是的。
2: 哦，那这个他有没有说是属于哪个单位呢？
1: 具体他没说哪个。他给我打过电话以后，我又给咱手办有办栏目，我又打一次电话，他说的可属于桥中区政府，属于哪个地方呢？是的。
2: 我看了一下，主管单位应该是老干部局。
1: 哦。
2: 然后教育局呢，只做业务上的指导。
1: 哦，我具体我不是哪个，我也上老年大学，我也去两次，去两次，他不谈这个，不谈报名之前，他办公室没人，我就找不到人。
2: 哦。行，
1: 找不到他这个管理人员。
2: 行，
0: 那这样，这个问题您又反映一次，应该是帮您转办到当地政府了，到时候您等当地政府给您联系，好吧？
4: 乖，好好，
0: 哎，
4: 好，那个不是麻烦您了，
0: 哎，那您客气，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谢谢了，再见。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5: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同样，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同时通过掌上博主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收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黄先生啊，向利辛县政府和市住建局反映的问题。黄先生2013年购买的利辛县望河锦绣城的商铺，结果这个楼盘烂尾了，一直到现在啊，商铺都没有通过验收，也没有正式交付，只是被政府接手作为保交楼了。现在商铺都正常营业，没有卖出去的也被开发商租出去了。但是因为没有验收，我们无法办证。自己的商铺呢是106，被105商铺的业主侵占7年了。由于无法办证啊，导致自己投诉无果，连起诉都没有证据支撑。利辛县住建局、信访局等部门都知道自己这事情，可至今都没有一个处理结果。请问，没有验收交付，这些商铺怎么能使用？相关部门难道就这样一直拖下去吗？那这位黄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利辛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
0: 市住建局呢？
6: 都没有。
0: 我这边市住建局他们回复说，经过调查，您反映的问题并非市住建局业务，然后建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进行反映，这是他们的回复。
6: 第一，房屋验收性问题属于住建部门问，然后现在目前来说，该小区所有商铺没有进行一个统一的规划验收，但是所有的业主均以私自拿房使用，这个不归住建部门管吗？归他们管，但是他们现在都在互相推责任，没有一个部门愿意问这个事。
0: 你也向利辛县住建局和信访局都投诉了是吧？
6: 住建局、信访局、不动产登记中心
0: 啊，
6: 住房发展中心都投诉了。
0: 他们怎么说？
6: 他们都说没有进行验收，然后是验收部门由谁负责，由谁牵头进行负责，由住建部门负责。
0: 他们说住建部门负责的话，然后住建部门怎么说呢？
6: 住建部门又说这是企业自发性的一个申请验收，是属于开发企业自发性的，跟他们没关系，他们只负责接到材料然后审核。但是这个小区存在什么情况？这小区自从2019年的时候就说要进行验收，但是自从2019年到现在已经7年了，而且这个小区的开发商老总几年前因为挪用公司资金已经被利辛县政府刑拘了。现在他这个小区如何能验收呢？只有住建部门牵头，但现在住建部门又说是属于开发企业牵头，他们才可以进行验收，就是几家单位现在都在互相推诿。
0: 啊，就是程序的问题，到底是谁来牵头去申请这个验收，对吧？
6: 对，像他这个情况，一方面是他们说是由开发企业进行牵头，然后去申请，然后但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呢，没有进行一个规划验收，所有商铺业主都已经正常在使用房屋了，这个应该由谁来负责？住建部门是不是应该对这些业主进行一个制止？
0: 行。
6: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像他们说的，不归他们管，那是现在是属于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按照大白话的道理来说，如果说进行验收，所有的门窗、消防、墙面都要进行一个统一的规划验收，现在所有的业主都已经正常使用房屋了，什么时候能验收？那就根本不可能存在验收这一说了。虽然说没有进行一个程序上的验收，但是所有的业主都已经正常拿房子使用了，是否存在实际情况的一个验收，对吧？ 实际已经满足交付条件了。
0: 行，那这样黄先生，我们也帮您向利辛县政府反映了，我们查了一下，目前还没有收到他们这个回复。我看了一下6月29号市住建局做客的直播间，也就是刚上过线，如果说要到下一次上线可能要到2个月了。
6: 对，像现在这个问题对吧，
0: 嗯，
6: 因为现在是所有的政府单位都在互相催尾。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催促一下利辛县政府，让他们跟您联系，不管是怎么办理，先让他们跟您取得联系，好吧？
6: 嗯，行、
0: 哎、
6: 好的，
0: 行，好的，
6: 好，
0: 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好，再见。
6: 哎，好，再见。
7: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5: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上线嘉宾的一些答复情况哈。首先来关注国家育儿补贴如何申领这个问题，来关注一下卫生健康委嘉宾的答复哈。第一呢，是通过全国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办理，这就是现场办理啊。第二个，育儿补贴实行线上申请，就是通过皖时通、支付宝、微信进行申请。搜索育儿补贴，找到之后呢，注册登录，是身份证号或者是手机号，然后呢，填写信息，上传材料。上传的材料呢，包括出生医学证明、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银行卡等。这个最后一步就是等待审批了。什么样的孩子符合申请育儿补贴申领条件呢？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补贴标准为每孩每月300元。

2026年的育儿补贴按季度发放，自4月2号起哈，各县区对一季度申请并经审核通过的，已经在逐步发放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怎么申请？嘉宾回复说，情况没有变化和2025年一样的，可以直接申请；情况有变化的，需要提交新的佐证资料。生育登记服务证如何办理呢？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准备生育的夫妻怀孕后，即可在一方户籍地或现居住地的乡镇或者街道进行登记，有条件呢可以在村居社区啊来进行登记。所需要的材料呢是夫妻双方居民身份证、户口簿还有结婚证、夫妻近观免观近期的免观两寸合影照片。夫妻双方或一方户籍在外省的，还应该提供双方或一方户籍所在地乡镇出具的婚育状况证明材料。生育登记服务证可以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博多分厅申请办理。一呢是本人通过电脑申请办理，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博多分厅，选择户籍所在的县区，找到部门服务，再找卫生健康委，下面再找到生育登记服务证，然后点击在线办理，按照要求输入信息办理，把所需要的材料都拍照上传。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行政村的代办点代办员来申请办理，把材料交到代办点代办员，或者是通过微信把所拍照材料传给代办员，由代办员申请办理。一般情况下5个工作日内办结，并且免费邮寄至指定的地点。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半斤半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为居家提个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日，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专栏，首期一起关注亳州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党支部如何擦亮功夫先锋护幼母婴党建品牌。
5: 全市新兴产业发展座谈会暨市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举行，汪继红出席会议并作专题党课报告。
1: 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创新推出流动办公桌，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现场倾听群众诉求，就地化解民生难题，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以下是详细内容。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本栏目推出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专栏，分期展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先进事迹，进一步营造崇尚榜样、争先奋进的浓厚氛围。首期一起走进亳州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党支部。在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住院部刚刚做完妇科腔镜微创手术的患者陈小晴正在和医生聊自己术后的状况。陈小晴说，她刚查出来自己患有卵巢囊肿的时候，自己原本打算去外地就医。陈小晴
6: 就确诊初期还在，因为那个确诊的那个囊肿比较大，然后就想着要不要去外地看一下，因为它比较大，可能要做穿孔手术，腔镜不一定能处理得了，害怕它会留疤恢复慢。
1: 针对这一群众普遍痛点，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党支部的业务骨干主动扛起技术攻关任务，带头钻研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牛三强：
7: 我们一直将技术攻关划定为重点任务，单孔微创手术就是为了解决女性惧怕疤痕、异地求医的难题。我们平时也把医者仁心落实在每一台手术当中，切实减轻老百姓的就医负担。
1: 经过钻研，目前该手术的窗口可以巧妙隐藏在肚脐褶皱之内，术后恢复期大幅缩短，兼顾治疗效果与形体美观。如今本地病患不需要奔波异地，在家门口就可以开展高标准的微创手术。陈小晴：
6: 这个抢镜手术做下来真比我预想的要好太多了，首先是创伤小，然后恢复也比较快，它也不会留什么疤，创口那个创口比较小一点，护理起来也很方便，还是非常满意的。
1: 在党员带头攻坚之下，科室陆续落地妇科肿瘤精准医治、盆底修复等多项前沿技术，顺利拿下全市首家省级分子遗传产前诊断资质。在市人民医院妇产科的产科住院部，护士正在指导即将临盆的产妇刘盼盼，科学的指导和贴心的服务让住院患者刘盼盼感到非常安心。刘盼盼：
8: 医生给我进行了心理疏导，然后助产士也给我介绍了产房的环境，然后来到过之后就感觉像家人一样，陪着我，然后就不那么紧张了。
1: 以民生需求为导向，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党支部依托党员志愿服务队伍，把服务关口前置，常态化开设免费孕妇公益课堂，党员医护人员面对面讲解孕期养护、分娩常识、阵痛方式等知识点，提前疏导孕妈心理压力。市人民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杨鹤：
8: 我们把服务的窗口进行前移，我们把科普答疑、心理疏导、方案定制全部前置，提前化解孕妇妈妈的焦虑，让每一位孕产妇都能够从容待产。
1: 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辛怀丽：
9: 始终紧扣光复先锋护幼母婴党健品牌，以患者需求作为全部工作出发点，持续推动党健工作和临床业务双向融合，守护妇女和新生儿的身心健康。
5: 本台消息，7月2号上午，全市新兴产业发展座谈会暨市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作专题党课报告。会上，各县区汇报了新兴产业谋划和发展情况，市直有关部门做了发言。汪继红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汪继红指出，政绩观与发展观紧密相连，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深做实学习教育各项工作，要聚焦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选准产业发展赛道，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久久为功，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汪继红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谋实产业发展具体路径，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两加快一跟上部署要求，加强产业研究，进一步理清主攻方向，梳理发展优势，找准短板弱项，完善培育举措，坚持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并重，着力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要以正确政绩观提升整体工作效能，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当学习型干部，做研究型工作，谋抓手性事项，不断锤炼过硬本领，提高抓落实的能力，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市领导汪东、钟志峰，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出席会议。
1: 本台记者曹莹莹夏威报道。近日，亳州市人工智能驿站全面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该驿站将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助力本地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升级。作为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安徽移动在全省布局的1+16服务网络的重要节点，亳州市人工智能驿站立足一站式服务定位，能够高效对接企业在数字化改造过程中的各类技术需求，提供从诊断到实施的全链条智能化改造服务，帮助企业实现提质增效，切实打通政策落地与技术服务最后一公里。市工信局副局长周静：
10: 驿站一站式解决企业数字化改造的各类需求，第一时间将工信相关扶持政策送到企业手中，通过以上举措，将驿站聚力打造成为带动产业升级、企业和技术服务商对接合作的专属平台。
1: 作为全省同步上线的服务节点之一，该驿站由工信部门牵头搭台，亳州移动负责具体运营，为本地企业提供定制化的人工智能加驿站式综合服务，为亳州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新动能。周静：
10: 驿站服务到每个园区，扎根企业一线，精准摸清每家企业的实际需求，实实在在帮助企业完成智能化改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5: 基层服务沉下去，民生难题解上来。峡湾区薛各街道马园社区创新推出流动办公桌，将便民服务阵地迁移至小区广场，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现场倾听群众诉求，就地化解民生难题，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11: 就是个夏天这个起水问题。
5: 在马园社区新都国际小区的广场上，一张长桌，几把座椅，搭配流动办公桌标志牌，简易便民服务点正式设立。身着红马甲的社区志愿者落座后，不少散步途经的居民纷纷上前，现场反映日常生活中各类难题。居民说，流动办公桌设立后，他们无需专程前往社区反映问题，上下班遛弯途中便可反映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管护、邻里纠纷等各类问题。针对简单诉求，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许多方配合解决的事项统一建立台账，明确办理时限，并及时回访反馈，切实减少群众办事往返次数。居民白静：
12: 流动办公搁这个比较方便一点，居民有的啥事都不需要往社区跑了，搁这个都直接办了，直接给他们一说，他们能办的随时都给办了，比较方便居民。
5: 据介绍，流动办公桌的业务范围包括政策宣讲咨询、社保医保业务指引、邻里矛盾调解、公共设施维修申报、就业信息登记等多项便民服务。服务模式实现从群众上门寻服务到干部下沉送服务的转变。马园社区居委委员马远：
13: 我们主动迁移服务阵地，把办公点位设置在居民楼下，直面群众生活中的急难愁盼，现场能够处置的问题及时办结，需多方联动处理的诉求统一建档管理，全程跟踪推进落实，第一时间回应群众关切。
5: 下一步，马园社区将持续深化为民服务举措，推进流动办公桌常态化、长效化服务机制，依托流动办公模式，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缩短办事距离，减少群众跑腿，及时回应居民各类诉求，不断优化基层便民服务供给，以常态化流动服务提升辖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与满意度。马远：
13: 流动办公桌服务点位将长期常态化运行，严格落实群众诉求台账管理制度，确保件件有登记，事事有反馈。后续我们将逐步覆盖社区全部网格与居民小区，持续下沉一线，开展面对面走访解放，精准化解各类民生问题，切实打通基层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1: 芒城台记者赵慧博报道。近年来，芒城县庄周街道梦蝶湖社区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以水电传情暖心行动精准关爱独居老人，不断完善服务配套，升级便民阵地，让民生服务更接地气，更贴民心。一大早，芒城县梦蝶湖社区的志愿者就来到社区独居老人王翠平家中探访，与老人聊家常，详细询问身体状况，并检查屋内水电气使用情况。为破解独居老人居家安全监管难题，筑牢养老安全防线，去年6月，芒城县创新启动水电传情精准志愿服务项目，由社区全面摸排建档立卡，梳理完善辖区独居老人详细信息台账，联动供水供电等职能部门，实时监测老人每日用水用电数据，并将数据动态推送至社区。工作人员通过数据分析，精准捕捉老人生活起居的异常变动，提前预判风险，及时上门干预，实现从被动求助到主动发现、精准服务的转变，为独居老人撑起安全守护伞。王翠平：
14: 我女士，我找我社区，我找咱社区，几分钟就来到了。
1: 梦蝶湖社区党总支书记杨毅：
15: 从冷眼变成就这个暖心的笑脸，让我们社区的这些志愿服务更有动力，更贴心的去为居民去做更多的去服务。
1: 今年以来，芒城县梦蝶湖社区聚焦阵地优化、服务延伸、活动提质，从居民的实际需求出发，积极链接各方资源，推动成立了健身房、老年活动中心等等，着力打造服务优质、邻里和睦的和美社区。居民善为人：
14: 社区长期性开展这个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我非常感动。
1: 社区坚持以党建为统领，构建起党建引领、协商协同、全域参与的志愿服务组织体系， 不断壮大志愿服务力量，打造了一支有温度、有担当、有活力的志愿服务主力军，助力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长效化开展。社区志愿者陆志宇：
16: 作为社区志愿者，能参加环境整治，助力社区建设，既服务了居民，也感受了人人共建的温暖，希望更多人加入我们社区。
1: 社区志愿者王玉伟：
17: 参加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让我体会到了奉献的意义，也收获了帮助他人的快乐。
1: 点滴服务汇聚暖心力量，精细治理赋能美好生活。近年来，梦蝶湖社区始终聚焦群众济难筹盼，深耕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以暖心举措化解民生难题，以细微服务办好民生小事，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梦蝶湖社区党总支书记杨毅：
15: 始终以居民需求为出发点，用心解决民生问题，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与全体居民同心共建，让社区更有温度。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我市中考招生有新变化，表现在一是增加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招生。我市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需达到 637.5 分及以上方可填报志愿。二是普通高中特长生招生有所变化，体育类个人项目和艺术类中考成绩需达到所在县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建档线的 90%。体育类集体项目中考成绩需达到所在县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建档线的 80%。科技类中考成绩需不低于所在县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建档线。各招生学校根据学生的专业测试成绩和中考成绩（不含加分）按照6:4的比例折算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三是今年不公布名列前茅考生的成绩，将延期告知考生。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和普通高中招生各批次志愿均通过网络填报，志愿填报时间7月6号至9号，志愿填报地点初中报名点学校县区教育局设置的社会志愿填报点。
1: 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其中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是010-6609-7980 010-6609-6590。受理时间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8点至20点。
5: 省商务厅会同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活动时间6月26号至7月31号，第一期在安徽境内参与活动实体商户使用云闪付 APP 或指定银行 APP 完成单笔满100元的消费，即有机会参与盲盒抽奖，每人每日最多一次，每月最多10次抽奖机会。当月累计在指定场景通过云闪付 APP 或指定银行 APP 消费满5000元，可额外获得一次开盲盒资格，每月限一次。云闪付红包包括1等奖500元、2等奖100元、3等奖60元、4等奖20元、5等奖10元、参与奖0.01到8元立减券。
1: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号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15%，预计油价下调每吨820元。按照目前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跌每升0.62元至每升0.74元。六月前两轮调价已经实现2连降，汽柴油累计下调每吨1040元，每吨1000元，折合每升累计降价0.84至0.89元。92号汽油已跌破8元，重回7元区间。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世纪展播专栏。首期一起关注亳州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党支部如何擦亮功夫先锋护幼母婴党建品牌。
5: 全市新兴产业发展座谈会，暨市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举行，汪继红出席会议并做专题党课报告。
1: 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创新推出流动办公桌，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现场倾听群众诉求，就地化解民生难题，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一些

0: 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强、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5: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 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 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条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楠、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新三样产品出口额同比猛增108.7%，跑出出海加速度。
0: 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带您寻访全省各行各业老中青党员，重温跨越岁月的信仰告白。
1: 特别节目《伟大征程》，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境内第一个正式的领导全省的组织机构——1931年在芜湖成立的中共安徽省委。
0: 安徽多措并举，确保夏粮收购稳步推进。目前夏粮收购已近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继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滁州市龙池社区党委书记孙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初心使命落实到基层治理的细微之处，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滁州市蒙城县岳坊镇戴窑村党总支书记戴同阳。
4: 习近平总书记

0: 二十大的生产基地，八大研发中心为贴近整个市场服务起到了积极作用。
1: 在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产业齐头并进的同时，安徽的光伏产业同样交出了高分答卷。得益于企业的降本增效与市场多元化战略，通过差异化的产品定位和灵活交货周期，安徽制造的光伏组件送进了更多新兴经济体的电网中。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安徽省光伏产品出口8.6亿元，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大幅增加70%左右，积极抢抓全球绿色转型的窗口机遇。安徽新能源产业正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今年前五个月，安徽省新三样出口617.4亿元，同比增长108.7%，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18%，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6.3个百分点。
2: 安徽台消息，7月2号，副省长李忠赴六安市督导防汛工作，实地查看佛子岭水库等重要点位，听取全市督汛备汛情况汇报，并走访联系民营企业，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把政绩刻在群众心坎上。请听报道。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宣城市绩溪县高位统筹部署，构建部署推进督查反馈闭环工作机制，立足学用转化，持续办好民生实事，聚力产业提质。党员下沉一线为民办实事396件，县经开区创新七大片区网格化包保机制，走访收集企业诉求89件，办结72件。宣城市绩溪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邢海瑞：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闭环抓好问题整改，制度完善，成果落地，持续优化园区营商环境，补齐民生短板，赢得党员干部务实担当、埋头干事，不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5: 马鞍山市博望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化思想淬炼，全面查改突出问题，健全长效制度机制，聚力办好民生实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马鞍山市博望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费慧民：
7: 我们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精心谋划组织实施，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持续做好统筹调度和分类指导，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履职尽责全过程。
5: 贝母市怀上区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狠抓问题整改，健全制度机制，聚焦产业发展、招商引资、乡村振兴、营商环境等中心工作，梳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全区各级领导干部下沉一线走访企业277家，农户162户，收集意见建议266条，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贝母市怀上区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综合协调组组长陈俊访：
8: 坚持学思想、找偏差、改问题、建机制，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校准政绩坐标，砥砺实干作风，提升履职效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实干争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
2: 从革命先辈浴血坚守到青年党员逐梦前行，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薪火相传。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带您寻访全省各行各业老中青党员，重温跨越岁月的信仰告白。请听报道。
9: 一切就是入党了吗？一辈子跟党走，终身忠于党，绝与不退却。
10: 今年97岁的新四军老战士朱旭伟出生在无为， 烽火岁月里，14岁的他投身革命，成为新四军第七师十九旅警卫连年纪最小的战士，随军南征北战，冲锋杀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先后参

0: 加莱芜、孟良崮等多场重大战役。在战火前线，朱旭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无为籍新四军老战士朱旭伟：
1: 你老子都已经这些切说你不用五十个入党，那你有什么想法？为什么要入党呢？我叫你共产党乃为人民要去参加党的，一个是无上的光荣，第二个呢是为劳苦大众去解放，为人民服务。
0: 在枪林弹雨中，朱旭伟毫不退缩，冲锋在先。朱旭伟：
1: 那是因为你不是等着这个巡视，也入党不随时办好马云出发就要打仗的了。我对党的意思，你就是一心一意用这些实际行动来报答党了。
0: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朱旭伟响应转业建设号召，脱下戎装回到家乡，直至1990年离休。如今，这位白发老兵依然每天读报学习，时刻关心国家大事。朱旭伟：
1: 是我们党成立1959年，我们每逢到这个节日里，我们心情都有不同的感动。我这个一切都顺着党了嘛，终身忠于党，不怕困难，不动摇，跟党举一辈子，源源不退缩。
0: 永远不褪色，心中涌向党。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征程，一代代安徽党员在党旗下许下庄严承诺，用实干和担当根续红色血脉。全国劳动模范，蒙城嘉士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工艺技术部部长丁丁：
2: 我是201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到今天已经有12年了。每一次站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心跳依然像第一次那样急速，那么庄严，那么激动，从未改变，反而更加坚定了我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0: 全国先进工作者、宣城市国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垃圾处理技术员徐开峰：
3: 党龄也28年了，那时候我在部队选的是，我立即的选择跟着念入党誓词，甚至激动的不行。后来退伍来到垃圾填埋场，旁人都嫌弃这个活又脏又累，可我始终记得当年的入党的初心，党员不是拿来当官宦的。越是别人不愿意干的苦活险活，咱们就越顶上去。
0: 全国自强模范，滁州市定远县居民赵静：
4: 当我支持断臂的那一刻，我巡视的那一刻，我想的最多的就是，虽然我们有了双手，但我的内心完完整整是向着党，坚定信仰，克服困难，勇于奋进。
0: 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蚌埠市蚌山区青年街道南山社区党委书记王亚楠：
5: 2010年，我第一次面对党旗宣誓时，心情无比激动，更感到了身为党员沉甸甸的责任。如今扎根社区工作，面对繁杂的民生难题，是共产党员不怕困难的信念支撑着我。
0: 安徽省基层治理先进个人，六安市霍山县横山镇文峰社区党支部书记广伟：
6: 我是2008年入的党，当时感觉特别的光荣。这么多年来，我也遇到过困惑，讲句心里话，每次在帮居民干成一件实事的时候，能够解决群众一个困难的时候，我就特别有自豪感。我想这也就是我的入党初心，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意义。
0: 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阜阳市临泉县生态环境分局退休干部郭金山：
7: 组织上入党一生只有一次，思想上入党一生一次，咱们党徽别在胸前，不仅仅是一份光荣，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说到底，咱们入党那会儿举起右手说的话，不是光说的，是要拿一辈子的努力去做。
8: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1931年，在安徽芜湖成立的中共安徽省委，是中国共产党在安徽省境内第一个正式的领导全省的组织机构。短短50天内，就出台6份工作决议，快速恢复各地基层党组织，推动工运、农运、妇运等群众运动全面铺开，极大提升了革命信心。请听报道。
9: 在芜湖市十里长街，街心静卧着明清时期的长条石板。长街附近，工人们正在对已有300年历史的堂子巷进行维修提升。芜湖市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综合科科长冯小鹏：
10: 95年前，长街、唐子巷整个区域呢，构成了我们芜湖的一个主城区。我们的省委机关也就在这主城区范围内。省委机关在芜湖成立，第一个原因就是芜湖成为安徽第一个响应五四运动的城市。1926年，我们芜湖特司成立。
9: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为了加强安徽全省党的统一领导，1931年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在芜湖正式成立，这也是安徽省委第一次正式成立。因原定的省委书记候选人未到职，王步文先是任代理省委书记，不久之后正式担任省委书记。芜湖市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编研科四级调研员周芳。
11: 省委成立以后，仅在一个星期内就召开了3次常委会议，在国民党军检县特密布的芜湖，这是冒着极大的风险。
9: 省委派人到安徽各地巡视工作，与各地党组织建立联系，对各地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与充实。省委还就组织发展、工运、妇运和兵运工作做出了一系列决议，指导各地党组织开展工作。省委加强了宣传工作，编辑省委机关刊物《安徽红旗》，王步文也担任编辑工作。正当各地党的工作在省委统一领导下顺利发展时，由于叛徒出卖，安徽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4月6日，省委书记王步文等11人被捕。在监禁中，王步文临危不惧，冒着极大的风险秘密向中央报告省委被破坏的原因，使中央及时切断了同安徽交通站的联系，避免了遭受更大的损失。5月31日，王步文在安庆英勇就义。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海涛。
12: 我们要学习王步文烈士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勇挑重担的奋斗精神，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
13: 安徽台消息，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全省夏粮收购已近40%，收购进度、市场价格均高于上年同期。为确保夏粮收购稳步推进，今年安�徽准备夏粮收购仓容322.9亿斤，收购资金304.3亿元。全省参与夏粮收购企业1611家，收购人员9543人，准备收购设备10368台套，切实做到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有车运粮。我省还积极推动政策性收购与市场化收购、中央收购与地方收购、本地收购与周边地区收购、省直部门与部门之间4个密切协同，同时还成立了夏粮收购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抓好政策解读、粮情监测、价格引导等各环节工作，确保粮食购销顺畅、市场稳定。
8: 眼下，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赛事全面启动，全省各市立足产业优势，挖掘优质项目，坐实赛前服务，形成全域联动、竞相创新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14: 作为全省科创龙头，合肥市积极推进赛事相关工作。科技部门联动科创孵化器等平台，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聚变能源等前沿赛道，主动摸排优质硬科技企业。通过开展赛前培训、路演打磨、政策解读等精准服务，全方位提升企业参赛质量，全力储备高水平参赛项目。合肥市科技局成果处一级科员顾志伟。
15: 我们以大赛为抓手，精准挖掘辖区内优质的科创项目，通过专业化的赛前辅导补齐企业的短板，帮助科创企业展示核心技术，链接市场资本，真正实现以赛促创、以赛赋能。
14: 蚌埠、淮北、滁州等地聚焦当地主导产业，明确重点筛选赛道，优先扶持新一代信息技术、硅基及各类功能新材料等产学研转化、产业链补短板类项目。除赛事辅导外，阜阳市引东区还同步配套了科创政策对接、投融资资源引荐、科技项目申报绿色通道等服务，参赛企业可优先对接区级科创补贴、银行科创贷等，降低备赛与后续产业化发展成本。安徽硅燕人工智能基础资源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陈工。
16: 大赛是培育区域创新生态的重要抓手，我们依托这次大赛平台向外界推介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优质项目，吸引创投机构、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落地，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14: 阜阳市引东区科技局科技创新创业促进中心主任刘俊礼：
17: 这次我们重点打磨具身智能项目，希望借助大赛平台对接资本，进一步扩大市场布局。我们也期待凭借自己的研发实力和产品竞争力，能够在这次的大赛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13: 近年来，安徽营商环境建设成效持续显现，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推出一系列精准服务举措，让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政企沟通高效畅通，聚力优化安徽营商环境。安徽台综合报道。
18: 在安徽各地，服务市场主体、保障企业发展成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池州青阳县路飞美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件件高精度镁合金轮毂车架有序下线，即将销往各大高端电动车制造企业。自2023年落户青阳经开区以来，企业产值连年攀升，去年产值突破1亿元。亮眼发展成绩的背后，是青阳县镁铝氢合金产业链党委持续精准服务，搭桥聚力，依托产业链党委统筹协调，路飞美业不仅能就近对接安徽保镁保障原料供应，还共享省级研发平台，实现协同创新。路飞美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其郎：
19: 我们与保美的研究院共同开发产品，我们的产品已经拓展到了更高端的轮毂、车架以及汽车行业的相应的应用。上半年的话，产值大概在6000多万，那未来的拓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18: 蚌埠市高铁工贸园区管委会打造全方位、全流程、全联动安商服务模式，推行一企一专员专属帮办服务，持续细化为企服务举措，推动园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产业发展聚势赋能。园区企业安徽百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健：
20: 随着我们这个整体公司的营业规模不断的上升，这个厂房面积也不够用，园区管委会就积极的帮我们协调，解决了我们企业未来5到10年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难题。保管干部也是经常到我们企业、到我们的项目上去关心我们项目的一个进度。
18: 宣城新凯瑞塑胶科技有限公司今年产线升级，遇到用电负荷不足，面临投产延误的问题。郎溪经开区管委会第一时间启动联动机制，牵头对接国网郎溪县供电公司，组建专项服务组，通过优化周边供电网架以及负荷转接等措施，为企业腾出供电容量，在10天内为企业供上了电。公司行政负责人肖龙：
21: 这边用电量是跟不上的，管委会这边呢马上帮我们联系这个国家电网，帮我们协商解决这个事情。服务啊，我们是很认可的。
18: 亳州市谯城区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健全全周期帮办代办陪跑共创服务机制，主动靠前破解企业发展难题。目前谯城经开区占地46亩，总投资3亿元的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项目施工有序推进。科创园负责人介绍，项目从落地建设开始，全程享受专属陪跑服务，高效的政务保障大幅压缩了施工周期。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负责人任浩：
22: 从项目筹备拿地到开工建设，全程都有专人对接服务，遇到的各类问题都得到快速协调解决，有效压缩了建设工期。拿地到封顶仅用时3个月08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高效务实的政务服务和令人称道的谯城速度。
18: 谯城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李昂：
23: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做事做细各项服务工作，持续完善全省命周期服务体系，闭环解决企业诉求，精准匹配各类资源，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护航更多项目落地建设发展壮大。
8: 请听一组简讯。7月1号，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展览在安徽博物院开展，展览展期至10月20号。
13: 7月1号起，安徽参保职工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等生育医疗费用在限额内不设起付线，由基金全额保障，个人政策范围内费用实现零自付，限额内生孩子进入不花钱时代。
8: 近日，安徽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正式启动2026年招生工作， 学院由省政府举办，省残联主管，省教育厅业务指导，是全省唯一一所服务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独立设置的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学院今年首批计划招生150人。
1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说到咱们亳州的特色农产品，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爽脆开胃的贡菜，不管是凉拌着吃，涮火锅，还是炒菜包饺子，味道都特别好。最近咱们涡阳有位村民邓齐飞在网上火了，人家不靠博眼球炒流量吸粉，就凭着实在的长相和实打实的好品质，收获了一大批网友的信任。返乡创业的邓齐飞、李青夫妻俩做生意从不掺劣质货，也不想着赚快钱，老老实实把家乡的贡菜卖到了全国各地。
24: 这个泡发之后比现在这种颜色还要好看，口感比较脆，然后适合凉拌啊、涮火锅啊、或者包饺子啊、炒肉丝啊，都是比较可以的。
3: 一门贡菜也叫台杆，是贵阳县一门镇响当当的特色农产品。邓齐飞从小就是吃着家乡的贡菜长大的，看着这么好的土特产只留在本地，外地很少有人知道，他便下定决心回老家创业。邓齐飞：
24: 咱们一门的贡菜呢，也是咱们这边的特产，已经种了大概有300多年了吧，然后也比较，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贡菜，然后回来创业呢，就感觉我们正好是特产嘛，产地啊，然后就自己开了个电商，把咱们一门的台杆宣传一下，推往全国各地。
3: 李青：
25: 爸妈年龄都大了，在家里面有个照应，小孩正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们爸妈在身边毕竟要好一点。他负责选品，我负责包装。
3: 做生意这些年，邓齐飞一直守住自己的底线，宁可暂时没货暂停接单，也绝对不用次品冒充好货，用心守护着咱们家乡一门贡菜的好口碑。邓齐飞：
24: 就是一级菜都要零售价都要卖到60多一斤，我说现在价格高，你们停一等一等，马上新菜下来了，然后再给你们发货。没有货我可以停掉，我也不卖那种差的，等有好货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回来再接着买的。
3: 前段时间，一次很偶然的网友聊天，让这位朴实的农村创业者意外走红，自家网店的人气一下子涨了不少。邓齐飞：
24: 这一个小姑娘购买了我的贡菜，然后呢，她说，说我看你那个头像是本人吗？我说是的。他说你给我拍个照片我看一下，确定是不是你本人，然后我就给他自拍了一张。拍的时候呢，我小英我正好站在我肩膀上，然后他就给上传到网上来了，然后没想到一下就火了，好多人就过来找我。
3: 突如其来的流量让邓齐飞网店的客人多了不少，每天光咨询的网友就将近1000人。虽说订单量大增，可夫妻俩在贡菜品质这件事上半点没有放松，每一份货品都会仔细筛选把关。邓齐飞：
24: 现在店里面主要销售的呢，就是这种二级贡菜啊，二级贡菜它也是这种全绿色的，没有那种老皮，也没有发黄，没有发黑的啊，只有达到这个标准，它才能称为二级贡菜，都是好的贡菜。
3: 如今店铺每天稳定能接到300-400单，对于往后的发展，邓齐飞夫妻俩心里满是期待。邓齐飞：
24: 这是目前因为刚开始做，后面呢咱们的订单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好多朋友他一直在帮我分享这个链接，咱们只要坚守住咱们的品质，这个生意呢他会一点一点的往上增加，一点一点会做得越来越好的。
8: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赔偿？
2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张三驾驶摩托车闯红灯，将人行道上的李四给撞倒，李四受伤，张三逃逸。 小王驾车经过现场时，发现肇事逃逸行为后，立即驾车追赶。在追赶的过程当中呢，小王打电话报警，被肇事者张三发现之后停车殴打，小王被打伤。最终呢，警方将张三抓获。那么好心的小王被打伤，谁来赔偿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83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在本案当中呢，张三故意殴打小王，侵害小王的身体权，对于该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张三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张三驾车将李四撞倒之后逃逸，小王为保护受害人李四的民事权益。

0: 适当补偿。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
2: 1000块买你一张电话卡你卖吗？银行卡2000你卖吗？谁会买你的卡？用你的卡做什么？用你的电话卡进行诈骗，用你的银行卡转移资金，警察第一个会找到谁？帮信罪，刑事处罚，留案底，上征信。
3: 完了，巴黎不卖了，完了。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银行卡、电话卡不出租、不出借、不贩卖、
3: 不违法。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承诺》。

0: 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时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源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
7: 博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7: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盘点。
12: 一周盘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上线情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上线情况。本周呢是共有5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本周一市住建局，本周二是这个人民医院，本周三 是工商银行亳州分行，本周四呢是税务局，以及这个本周五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人寿保险上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上线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一市住建局上线时群众反映的问题哈。过阳县的周先生他就反映自己是低保户残疾人，已经享受过一次危房改造了，现在呢房屋又漏水了，请问还能申请修缮吗？来关注一下过阳县住建局给出的回复，他的住房和家庭情况工作人员也进行了现场的核实，经过核实呢，他是当地的黔州自然村人，现居住的房屋是2015年实施农村危房改造时建设的砖混结构的平房，建筑面积约40平米，目前房屋的主体结构安全，房屋里有阴水的现象，需要对屋顶进行防水处理，当前农村危房改造主要解决房屋结构的安全问题，如果房屋仅出现屋顶的防水问题，需要房主自行的维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公租房呢，是指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建设的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保障性住房。公租房只租不售，不归个人所有，而是由政府或者是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面向城镇住房困难的群体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租赁住房。我市公租房主要保障三类人群，一是城镇的中低偏下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二是新就业无房职工，三是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申请人可自行申请实物配租或者是租赁补贴其中一种保障类型。实物配租呢，就是分配公租房，租赁补贴呢，就是直接发放补贴资金，不分配公租房，二者不可同时享有。我市公租房实行的是网上的申请，申请人呢可自行在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和网视通 APP 进行申请，或者是到街道办事处社区管理区设置的代办点申请。目前我市各县区均已开通网上常态化申请公租房的业务，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可以随时进行申请。目前采取轮候的配租制度，各县区根据腾退房源情况按照轮候的先后顺序进行配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杨先生反映的2024年6月至12月，他带着工人给北京城防道东的项目滨江长明项目做的是绿化，结果还欠他们40多万元没有给。来关注一下住建局给出的回复，经过电话和反映人以及分包单位的负责人了解，双方均表示正在办理结算，因为建设单位拖欠分包单位的工程款，导致没有能足额发放工人的工资，分包单位已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目前他反映的欠薪问题正在协商解决。有一位群众咨询公共租赁住房收费的标准是多少，反映人呢是家住在桥城区石河镇西关行政村，他呢是不符合公租房的保障对象，因为他本人在市区就业，2026年3月12号高新区项目建设局协助其申请办理市场化的公租房，目前已经通过审核，为其分配韶花园公租房一套，按照高新区公租房管理相关条例，目前执行的租金标准是每月一平四元。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上线情况，来关注。

是人民医院上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刘先生咨询，老退伍军人报销比例是多少？那么经过了解呢，是反映人出院报销的时候仅办理了医保报销，当时没有办理优抚报销。来电人如果说符合优抚报销的政策的话，带着相关的材料到医院报销的窗口，按照这个优抚报销就可以了。有一位王先生咨询说，在农村拿药都可以报销，为什么到人民医院有些药不能报销？来根据下相关的回复规定回复的内容哈。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普通门诊的保障待遇是在参保县域内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发生的普通门诊的医药费用报销比例为55%，起付线为零，年度报销限额为每人200元，城乡居民家庭参保成员之间可以调剂使用。另外规定，大额的医药费用的门诊保障待遇，在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的医药费用年度累计超过1000元以上的部分，慢性病或者是特殊慢性病除外，报销比例为30%，年度累计报销限额为3000元，可年底一次报补。目前呢，人民医院是三级医院，在医院发生的普通门诊的报销费用是按相关规定执行的。有位丁女士反映，她说呢，现在人民医院没有可以治疗的药品，到人民医院办理转诊，医院不给办。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回复哈。那根据相关的文件精神，依照市医保局建立的亳州市转诊白名单，转诊病种的白名单，病种的患者可以直接出具转诊的转院手续，非转诊病种的白名单，病种的患者是不能办理转诊的。不能办理转诊的手续，可微信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进行备案，报销比例降低10%。张先生反映呢，父亲在人民医院住院期间有一项检查没有做，导致没有办法申请慢性病，当时医生有没有责任呢？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患者呢是因为反复咳痰喘大概11年，加重抑郁，2月25号经急诊收住了全医科学。那经过跟患者沟通，患者呢是结合患者的病史查体，胸部 CT 诊断为慢性的阻塞性肺病，伴有加急的急性加重成立。在3月3号之后转院。经了解呢，肺功能检查系申请慢性病的需要，非治疗需要。其次，患者住院初间没有说明要申请慢性病，所以没有检查。如果说确实需要肺功能检查的话，用于慢性病申请，可以到医院里面进一步这个完善检查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咨询的问题。他说，职工医保的门诊和住院的报销比例是多少？新农合慢性病的报销比例又是多少？职工医保在医院发生的普通门诊的医药费用年度累计起付线标准为400元，支付比例为在职50%，退休60%，年度支付限额是在职为2000元，退休为3000元，职工住院的是起付线为500元，在职人员报销86%，退休人员报销88%。一个年度内第二次或者是多次住院的，起付标准为200元。那居民医保，一类门诊的慢性病起付线为200元，且年度内累计计算一次，居民报销比例为60%。二类、三类的门诊慢特病，居民医保在我院，就是在人民医院就诊的起付线是700元，年度内累计计算一次，居民的医保报销比例为75%。张先生咨询，出院之后再次住院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报销？来关注一下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根据患者的病情，经过接诊医生研判，达到住院标准，确实是需要住院治疗的，按政策都能享受到医保的报销待遇。

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问题，说呢，亳州市人民医院南院取病历时，工作人员索要12元的费用，对此投诉，希望有关部门告知是否合理。那医院病历复印呢，是按照规定通过公开招标第三方提供的此项业务，按照医疗机构按病历管理规定以及安徽省估价局、财政厅还有行政机关收费的标准是复印 A4 纸每页0.5元。工作人员在打印病历之前会告知张数以及钱数，患者根据需要给予打印。群众投诉说，亳州市人民医院南院有一些科室一周仅安排1至2天的普通门诊，对此表示不合理，给病人造成不便，要求增加该科室的普通门诊的看病。医院每周各科的门诊必须设立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为了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普通和专家门诊每周开诊天数各专家可以根据自身患者的门诊量而自行设定，每月排班表是由各科住院总上报门诊部办公室进行监管，患者量高的每天都开设普通专家门诊，患者量低的普通专家门诊每周交替定期开诊。如果说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亳州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的公众号，在就医服务预约挂号里提前查询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的坐诊信息，按患者的需求选择门诊的各一个档，然后呢如果说有建议也可以及时提出。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药品供应相关方面的问题哈。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三级医院最多只能配备1200个西药的品种，因此人民医院只能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来确定院里面的药品供应目录。针对个体化需要的患者，临床科室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需要临时采购。药品的引进和采购有严格的规定和流程，患者如果说有需要可以到相关科室就诊，由科室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提出申请。

0: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税务局上线时大家关心的问题哈。有一位群众就说，2026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有哪些延续，怎么享受？根据相关的规定哈，2026年至2027年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优惠是稳定延续，核心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季度30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二是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预缴的项目同步减按1%预缴。政策灵活度提升，未达到这个起征点的单笔或者是单用户放弃免税开专票，不影响其他的业务的免税。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均适用，电子税务局申报自动减免，无需额外备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增值税扣税凭证还有认证的抵扣期限吗？超期该怎么办？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根据相关的规定，增值税的专用发票、海关缴款书等扣税的凭证已经取消证确认、稽核比对，包括申报抵扣期限。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2016年12月31号及以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出、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包括机动车销售的统一发票，超过认